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书香润江石榴子戍边温室菜棚内，一批新的蔬菜苗即将栽种。这座600多平米的温室菜棚由九三学社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筹资100多万元建成，是集育苗、科研、培训、推广于一体的北疆科技育苗温室，每年可提供各类种苗约60万株，服务周边400多户农牧民。九三学社社员、蔬菜专业二级推广研究员关慧明：
4: 我们在这儿有航天育种，有各种新技术展示，为我们四子王旗边区和城镇居民的吃菜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新的方案，让我们广大的农牧民感觉到科技带给他们幸福的生活。
3: 历经3年攻关，关慧明团队研发出适配本地气候的第五代智能温室技术体系。如今，标准化智慧温室菜棚在四子王旗批量落地推广。截至2026年，全旗已有321座温室菜棚完成验收，惠及315户牧民，单棚面积2540平方米，可种植西红柿、黄瓜、辣椒、生菜、萝卜等10余个蔬菜品种。技术团队下沉一线，上门手把手向牧民传授育苗、病虫害防治、实操技能。2026年，自治区民委拨付4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计划在边境牧区新建200座智能温室。四子王旗统筹4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书香润江二期项目，规划在建171座智能温室菜棚，惠及更多边境农牧民。
5: 走进溪口村，很多游客的第一站就是乡村振兴工作站。这里不仅是了解溪口村的窗口，还能为游客量身定制沉浸式的乡村体验。2025年，村里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公司，对全村民宿餐饮服务标准、宣传推广进行统一规范，整合运营，彻底告别散户单打独斗的模式，实现抱团发展、品质提升。兴安盟躲在溪口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林伯琼：
6: 正式的运营以后，就逐渐当地老百姓都特别的认可，然后也特别的支持，整体的服务素养也提升了好几个的档次。
5: 杜艳平是村里第一批吃上旅游饭的人，他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和农家餐厅，地道的农家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他家成了游客口中来了就不想走的落脚点。阿尔山市明水河镇溪口村村民杜艳平：
7: 我就一开始打造了6间房，后期一看客人不够住啊，我就开始又接点打造，到咱家来了吃住玩都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菜，感觉回家的一样，他们挺喜欢这儿的。
5: 在夯实基础业态的同时，西口春深耕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躲在西口慢生活两天一晚逛山野沉浸式旅游路线，丰富游玩体验，拉长文旅链条，让乡村旅游有风景、有文化、有体验。阿尔山市明水河镇人大主席曲万如：
8: 我们助理了桃儿河流域文化，也建了这个村里的文化馆，把柳边也升级成了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起了这个南山乡野艺术圈、森林驿站这些点，然后推出沉浸式的旅游路线，目的就是一个，让游客来了有事儿做，有东西玩，愿意多待一天。
5: 在西口村走访的这一天，不管是看业态还是问发展，到哪儿都有村支书包勇的身影。皮肤黝黑、办事利落的他，接待游客时是熟悉乡土风物的金牌导游，细数西口山水物产如数家珍。项目建设一线，他是亲抓落实的一线带头人，直面难题，当场办结。自2018年任职以来，包勇看着村里的木栅栏变成了彩绘墙，水泥路铺成了柏油路，乡亲们也从只会种土豆变为了学会种风景。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党支部书记包勇：
9: 以前我对乡村旅游是很排斥的，我认为是啥呢，把地种好，把羊养好，这就是基本的。后期我品这个旅游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精神问题。现在很多村呢，就是年轻人不留下了，你怎么把年轻人留到村里，这是我们这个很重要一个课题。如果我们西口村旅游做好了，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回来了。所以说做旅游不光是挣钱，也是吸引年轻人返流。乡村旅游这块，我相信我们西口会越来越好。
10: 暮色渐染沙海，落日余晖映衬着特色舞台，沙漠看海音乐会在晚风与旋律中拉开帷幕。独具地域辨识度的演出场景搭配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吸引着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在沙漠湖畔共享文化盛宴。宁夏游客王丽：
11: 文化给人的消费体验感特别好，中午在餐厅吃的饭然后也比较可口，孩子也吃的比较多，晚上又过来看这个音乐会，感觉氛围特别好，也挺释放压力的。
10: 乌海市融媒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琳娜：
12: 我们沙漠看海音乐会呢，今年举办的是第八场了，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游客已经突破了5000人次，直接经济收入呢是突破了100万。
10: 文化演出的带动效应不止于单一场景，此前举办的内蒙古民歌大会凭借强大的文化号召力汇聚八方来客，演出周边的特色市集、餐饮商铺客流激增，形成了演出搭台、消费唱戏的良好态势。据统计，内蒙古民歌大会期间周边销售额突破3700万元，七夕主题活动周边销售额达1600万元，演出经济的拉动效应持续显现。乌海市商务局办公室主任申超：
13: 我们今年紧扣约会乌海畅享生活全年促消费主线，把文旅赛事、演出活动作为撬动消费的重要抓手。我们推出了票根经济联动模式，还在民歌大会、七夕等重点演出周边配套专题车展、数码展销、美食文创及农副产品市集，切实呢把观影流量转变为了消费增量，截至目前拉动消费5300余万元。
14: 活动首日现场气氛热烈，迎来生活服务业专场开门红，40家优质企业化身摊主挑灯纳财，共提供782个岗位，众多求职者穿梭期间将逛街与求职无缝衔接，实现了用工企业与求职者的轻松双向奔赴。赤峰市就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中心主任张华林：
15: 我们把就业服务搬到了水岸天街商圈夜市，利用晚间的休闲时段，让群众在逛街遛弯的同时就能找工作。活动通过赤城招聘抖音账号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在现场开展岗位对接的同时，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做好就业创业政策的解读。
14: 企业招聘负责人商金：
16: 本次来水岸天街参加招聘会，首先考虑到这里晚间人流量较大，也让很多市民在散步的时候看见我们企业，先已收集到大量简历，后续将完成简历筛选，开展面试邀约工作。
14: 企业招聘负责人高大伟：
17: 这次参加这个夜场活动呢，是因为这块感觉客流量还挺多的，然后今天呢也收到了不少的简历，每次招聘会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后续陆续我们就开始联系面试，到公司去， 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后续工作开展。
14: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招聘会还将聚焦电子商务、生产制造、数字经济、新媒体与创意设计等

0: 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了自救本领，每次来玩都玩得很尽兴。
1: 通辽市新雅运动公园人事行政经理博海超：
2: 目前我们游泳馆的日接待量大概在600人次，客流量也是全年最高的时段，设有国标成人泳道和独立的青少年训练池，泳池也是全天24小时恒温循环净化。我们希望通过完善的场地条件和贴心的配套服务，带动更多市民积极参与夏日运动，让大家在坚持锻炼中强健体魄，舒缓身心，养成科学健身、常态运动的健康生活习惯。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

0: 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 我叫王树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浦镇大王刘浦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2: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3: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2: 那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叫着太老么腼腆，咱也叫着老么害羞。
3: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2: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的都开始带货了。
3: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1: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3: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1: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上，这个整个这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血泡。哎不行。
3: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1: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像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妹还在上学嘛，
4: 不提哈，没媳妇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3: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1: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3: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1: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7毛5一斤我买的。我这二亩地我买了1万块钱，对，当时的1万块钱很可观啊。

0: 冲死，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1: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八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因为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又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0: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都在种，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0: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1: 我记得当时是买了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0: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1: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树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2: 钱够吗？当时
1: 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万多嘞。
0: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3: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0: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3: 那他非得干，我都接济他干呗。
0: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1: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儿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就觉着啊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了啊，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0: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1: 于东，
4: 哎，你可累了，
1: 受了没下来吗？这不，
4: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受着吗？着急
1: 啊！还是啥？
4: 老多端的呢，
1: 是你。
0: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1: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有卡了呀？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0: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1: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我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0: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4: 有时间给他们带着，有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1: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了哈，坡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0: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1: 咱这个

0: 属村底胶啊，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那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1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2米半，就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出村呢？现在没有地胶的一些农活吧，它着急销售，价格还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
1: 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咱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2: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3: 姐姐睡着了，
1: 交给冲凉了。
2: 冲凉，姐姐多少钱了？
3: 进入九月。
2: 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4: 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5: 对对，这水
4: 行，这地是
2: 出个价吧。
4: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今天收毛五，这头有咬的要死的话，咬两三把就跌下来，再一路上就多抬了，但是把毛就是那样。
5: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4: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
1: 亚平
5: 要的价格挺高，
1: 或主鞋稍微有点偏高。他
2: 看着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社是1.03块，前面的是1.1块。
1: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什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首都”之称。
6: 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
1: 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策产。
6: 看看他这个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2: 这是啥？肉桂和山里山花。
6: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就是种了七百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影响产量。 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到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1: 损失了多少？
6: 不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1: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2: 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6: 你们种的是能少啊？带路的。少了。
2: 你再种就种带路。
6: 不种了，多坏。
2: 不种了。
6: 嗯，多坏。
2: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6: 反正这样回不来，所以就多。
2: 哦，
6: 确实。
2: 再一个，现在地亩毛病，这个还能种来。
1: 哦，就是在未来这个环保，健康还行，好，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上，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2: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们负担更大。

0: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1: 我们说年前后上，讲这是三十几岁，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这老家伙还做不成，他能做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我说是上班挣了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面积种了，也发生点有。
0: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2: 好像念大学出去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3: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下班就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4: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0: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4: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3: 不还说做的债上也不还问不到，以后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想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0: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4: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0: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5: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吧。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是吧？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0: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6: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4: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0: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4: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就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0: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6: 种下来大的也卖，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敢换，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那种了。
1: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一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0: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1: 一个就是为了倒插，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0: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7: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你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1: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都上块了嘛，大一点的都2-3块钱。嗯，
8: 来一个俩就行。我这个大
0: 不是壁垒。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9: 我以前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0: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9: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亩地。
0: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6: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菜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10: 到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可是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很饱满，各种的都在饱满，挺感谢李老师的。
4: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5: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4: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6: 一起建设，丰收奇迹！
4: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儿要比赛找瓜，
7: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吗？
4: 有人一见钟情，
9: 抱过来爸爸。
4: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10: 加油！

0: 3000多公里，来到这儿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1: 冰淇淋西瓜，
2: 俺吃西瓜可以半
3: 熟。让大伙儿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额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4: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3: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5: 反正这个种瓜季的都把我传得沸沸扬扬，都说你非常聪明了，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都说，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特
6: 确实。大家都很羡慕了。
5: 对，有修炼羡慕了。
7: 我家儿子能看到，搁这块地浇园，一夜都跑得干净了。
5: 对，
3: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他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但是1公斤1角钱他都卖不掉。
5: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3: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5: 那我转了5000块钱，转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人家2天之后就到了嘛。
3: 原来是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他通过视频网站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2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儿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5: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3: 接下来他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5: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6: 这怎么看呀？
5: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3: 父亲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几十年时间，这里改造了12万多亩的盐碱地，在承包

0: 给农户种西瓜。郭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1: 山地一般都是山沙子地，所谓沙包大卷的地方。
0: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他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两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2: 生瓜，
1: 生瓜都是生瓜，
3: 这也生，都是生瓜，我猜的。
0: 他一连开了十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1: 嗯，
2: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1: 嗯、就畸形了吗？
2: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会有几个？
1: 三个、四个都有，两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七老八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不上好价格。
0: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他想解决难题，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他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父子俩合作默契，但是种瓜时的和谐在卖瓜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每年一到卖瓜的时候，父子俩就会闹别扭。
1: 意见不同就卖瓜，我们俩意见不同。有的时候我想价格低不卖，他要愿意卖，他说害怕掉价。但是我呢就喜欢多，我说涨两毛就多卖两，1000到800，这是我们俩的问题点。
4: 早卖早卖价格好一点，你晚卖你像现在晚卖不行，瓜子输入你等走不出去就回到地来了。
0: 西瓜的价格起起伏伏，让人琢磨不透。2020年的夏天，瓜地里郁郁葱葱，他憧憬西瓜能卖个最高价，而一个意外让他不顾价格把瓜都卖了。
1: 在棒房过棒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西瓜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天下了小雨，还撞了一。
0: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护，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的把西瓜都卖了。
1: 我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心里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也不用着急，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三天他就一路涨。
0: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1: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了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0: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 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1: 盐分高，达到15%-20%，基本上趁早不生气。这表面上你看，这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这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5: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这个手指啊，一捏就咸的，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起来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长不成的。
0: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6: 走走走啊！
7: 出去他就活路了，
1: 他不知道他是要蒙圈，他睡觉了，长得还蛮快的。
0: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1: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迹。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8: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不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0: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1: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0: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1: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皮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0: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1: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沟里面及时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0: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不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驴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驴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1: 晚上请大家吃饭。
0: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1: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0: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8: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就卖了， 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0: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9: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这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0: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6: 走，走走走。
0: 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9: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明。
0: 他在草地养羊还省了开支，还多赚了一份羊的收入，一举两得。他把羊肉的价格定在50多元一斤，这比当地同行的羊肉贵10多元，这么高的价格怎么卖出去呢？他想了一招，他的招法是把基地打造成观光牧场。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邀请人们到基地免费游玩。为了吸引小朋友，他还专门选了15天左右可爱的小羊羔跟小朋友们互动。
9: 喜欢人都出来了吧？
0: 不光看了玩了，他还要请游客们吃烤全羊。虽然要花点钱，但是有回报，游客们玩得开心，吃得过瘾，走的时候也会买些羊肉回去，还会发朋友圈给基地做了宣传。
10: 感觉他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棒，在这么大的草场上，然后活动量也比较多，应该羊肉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像好吃的。
11: 那羊肉要是贵你愿意买吗？
10: 当然愿意啦，物有所值。
0: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12: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13: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0: 羊肉卖得好，草坪也是供不应求，一亩草坪的销售额能有9000多元。
14: 密度好，成功率就高，95%以上，订了20多天了。今天才轮到我发货啊，我还是老客户啊，供不应求。
0: 他又是种草又是养羊，还真在盐碱荒滩上赚到了钱。他这么大胆一尝试，
15: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
2: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立伟老师。
2: 哎，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想反馈一下，就是说，去年我不给您咨询一下，我们就是说暂停款，政府欠我们的暂停款的问题，然后已经解决了。哎，按照你的，就是说按照你的法律法规条文，他们已经给我解决了。哎，非常感谢你。
2: 按照我的法律法规条文，
3: 就按照你说的法律法规条文。
2: 哦，对。
3: 哎，
2: 我是给您三方通话了，还是这个给您出主意了？
3: 您就是说给我说这法律法规条文，然后让我按这去办，然后我现在已经这个暂停款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哎呦，那您太棒了啊！我告诉您，我处理问题思路。
3: 在咱直播间里，我第一我感谢李伟老师，第二感谢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组为咱老百姓说发声。
2: 哎，好，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这份情感非常的宝贵，我们也会继续珍惜的啊。
3: 但另外一个李伟老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
2: 您说
3: 我们现在就是从2019年到去年的就是说从财务公开它没有进行公开，我多次去找了这个村部跟镇政府，他们就说再给我们设立门槛，而且就说设立的什么门槛呢，在政府的人大主席跟这个镇党委书记他们是这么说的，说你要举出例子来，我们去查的。我就要求个财务公开，他们就给让我说让我给列出点条文，说去查村干部。
2: 让你列出来什么？
3: 列出来说他哪样违规。你说我就是要求一个财务公开是很正常的，他们就让我列这些个。然后昨天我去了镇政府副镇长又说你这问题你可以去信访局，去这些信访办。
2: 你们村的这个2019年到2025年之间的村公务，按照您的说法是一直都没有公开过，是吗？
3: 对对，就而且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现在就是一点知情权没有，而且就是说他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天啊，他给了我一份这个财务公开这个账目，但说有些就是说连有签字都没有，连盖章也没有。有一部分是假的，还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给你。
2: 来，
3: 不给你。
2: 我们把问题说清楚啊，在您在坚持之下呢，前段时间已经给了你一份村公务的这个公账了，但是你不认可，你认为呢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来呢是认为给你的这一份并不完整，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的话呢，你认为这里面有一些你认为的假账，是吗？来，节目组现在能给您起到的作用，恐怕就是跟当地如果能取得联系的话，督促当地，然后呢，坚持三务公开，村三务公开的这个原则，给大家呢把完整的这些账目进行公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您认为已经向您公开的这些账目当中有问题的，这个要向当地的纪委监委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反映投诉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甄别，也就没有办法介入。
3: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村，这个村书记，然后是怎么了？我就说查这三无公开，他找了中间人，说给我3万块钱封口费。
2: 你现在想向我咨询什么？
3: 我想咨询咱们这镇政府这块，就是说像党委书记还有那个什么，他们是不是有权去督促这个村部去三无公开这事儿？那我们现在就说是，多次去找，然后他们始终就说设立一个门槛，让我说他哪块违规违纪，我就要求一个财务公开嘛。
2: 这个我刚才跟您说明白了，您没听懂。我刚才怎么跟您说呢？您重复一下呗。
3: 您说你试着就说试着联系一下。
2: 所以你现在想向我求助的问题是什么？自己梳理清楚。
3: 那就是说想向你求助，就是说联系下咱们镇政府这些。领导看看他们是 怎么给咱答复？
2: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我们只帮助你跟当地如果能取得联系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求说这个乡镇党委政府然后来规范村委会做到三务公开，因为三务要求必须公开的。那么至于在公开之后你认为说有一些你认为的假账，这个需要纪委监委来受理，而且是您本人去投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
3: 嗯，这可以
2: 啊，这都能听懂是吧？所以您是哪里的朋友？
3: 赤峰的。
2: 赤峰啥地方？
3: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碧流台镇郭玉树村的。
2: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3: 嗯，咱们镇党委书记王书记的电话。
2: 嗯
3: 嗯，1514837。
2: 嗯，好了，您稍等啊。
3: 嗯，好的。
2: 您说前段时间给您公开了，公开了哪几年呢？
3: 公开的是就说是就是不完全，咱就说有1920这两年没有，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单子，到26年，26年这两个季度的有，然后24年的也有，23年的就是10月到12月份没有，啊22年的10到12月份没有，然后那就是21年的7到12月份没有。
2: 好，您稍等啊。
3: 哎，好的。
4: 喂，
2: 你好，请问是巴林左旗碧流台镇的镇党委王书记是吗？
4: 哎，你好，
2: 王书记，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4: 哎，你好。
2: 哎，书记，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致电，是因为咱们碧流台镇所辖的孤榆树村有一位普通村民正在线反映，他主要的这个初衷是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求村委会公开2019年到2025年的村公务。那么这位群众也反映了，说前段时间呢，咱们乡镇政府已经介入，乡镇党委经政府介入之后呢，给他公开了一部分，但是呢，他仔细看了之后，发现这里面呢并不完整，缺少了2019年、2020年两年的，缺少了2023年、2022年10月到12月的，缺少了2021年7到12月份的。
4: 嗯。
2: 哎，这个情况咱们乡镇党委政府
4: 我了解
2: 了解吗？
4: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到村里进驻，然后对这些缺失的，就是以前可能是他们在程序上履行的可能不规范的地方，或者是时间长或者有丢失这种情况，然后进行补，包括我们财政所也是积极的配合村里头在完善这个，最后会及时的然后反馈给这个啥群众。
2: 好的，
4: 问题的群众。
2: 我们成立了这个工作组已经多长时间了？
4: 本周
2: 刚刚成立是吗？
4: 对对对。
2: 好，
4: 就是他反映完问题，就是他来反映问题嘛，后来给他公开，村里找了之后公开了一部分，说这不是就是缺，刚才您说的这个还有一部分是缺失的嘛，缺失的我们成立了工作组进驻了。
2: 明白了。王书记，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常规性的问题向书记来请教一下，那么村公务呢要求必须公开的，为什么在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反映之下，然后我们当地党委政府介入了之后然后才公开了一部分，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进行常规性的公开呢？
4: 常规性他们是开展的公开的，这是公开了之后，这不是他要调阅就是好几年的嘛，从2019年的开始的嘛。
2: 那我们党委政府有没有关注到从2019年到2025年群众要求的这个时间范围的这个村的村公务一直是正常公开的吗？这个是有迹可查的吧？无论公开与否，我们都是查得到的，对吧？
4: 对对，查到。
2: 那请您回答一下，这个村村公务一直是正常公开的吗？
4: 正常公开。
2: 在什么平台？通过什么方式？
4: 他们以前是有一个网，就是线上的平台，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就是村里头都有一个公示栏嘛。
2: 这些都有留痕。
4: 对对对对。
2: 那为什么村民还要通过乡镇党委政府反映投诉的这种方式然后来查阅呢？
4: 他是最早是这样的，他要查看这个村里的账目。账目呢，然后后来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给他反映这些问题啊，然后给他调阅了一些，然后反映问题的群众觉得这个不太满意，然后他想看一下三务公开，这个所有的就是2019年到现在的。
2: 这样吧，王书记，这个事情既然群众反映了，即便不再不反映，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和内容哈，有没有规范操作，有没有公开透明，有没有符合程序。那么群众既然反映了，我觉得我建议咱们工作再严谨一些，我们要调查19年到25年之间。
4: 主任老师是这样的，我们成立这个工作组啊， 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事实都调查清楚，然后把群众反映的问题都解释清楚，把该公开的还有缺失这部分找到之后，这个都反映给群众，把他需要的这些东西。
2: 好，然后我的建议是我们也要查一下这几年当中是不是应公开有未公开的情形。然后如果有是什么原因。好，谢谢您了，王书记。那您请稍微等一下啊，尹先生。
5: 哎，你好。
2: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这个党委书记王书记直接沟通的吗？
5: 有些问题我可以直接沟通。
2: 您请说。
5: 哎，咱们就说，我也到党委书记，也到咱人大主席上，然后他们就说

为什么说我要求个三五公开，他们就让我说，说让我们一条一条写出来，他们进行去核查，他为什么让我？

0: 公开的这个范围是非常了解和掌握的，这个一定是不需要你逐条的要给他们列出来，他们才能去规范村委会和要求村委会，对吧，王书记？
1: 对对，
0: 嗯，所以刚才群众复述的这句话，您还有印象吗？
1: 我是这样的，主持人老师，
0: 嗯，
1: 他是这样的，他是来反映问题，
0: 嗯，
1: 他意思是就是可能在这些个公开方面，
0: 嗯，
1: 在这个村级账户方面。这个他觉得村里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
0: 嗯，
1: 这样存在问题呢，我们说如果说您觉得是吧，哪方面，比如说村里在哪方面存在问题，这样的话，写一个东西，我们把它直接转到纪委，转到纪委，我们按照群众的反应来进行调查，是这样的。
0: 好，我就说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这个误会啊，有误会，
1: 我们肯定就是完全会公开，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他觉得村里账户有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说是，那你如果说，比如说在实施哪个项目或者哪件事过程中有问题，那我们把它写出来，逐条写出来，我们直接转到镇纪委，镇纪委直接去办理它。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好的，王书记，您表达的我听得非常清楚。接下来呢，我表达这么几点，请书记呢这个酌情考虑啊。第一点，我们刚才呢一直在主张说，孤榆树村经过我们的这个了解，他以前呢一直是正常这个村项目公开的，但是呢在你我的对话当中，您就说到了现在呢确实有一些账目是缺失找不到的，所以我们才成立了工作组。
1: 不是账目是缺失的，主任。
0: 嗯，
1: 不是账目是缺失的。
0: 那缺失的部分是什么？
1: 他说的，他刚才我不知道咱俩说的，他说我们要，我要求他逐条列出来，是我他我们说是这样，他觉得哪儿有问题，比如说哪个项目有问题，列出来我们转纪委嘛。其他的那些个公开，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啥的，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调查组已经进驻了嘛，正在开展工作，这些东西完全会给公开，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我来还原一下你我之间的对话。我打通电话之初，首先说了，然后呢，咱们碧流台镇所辖的哪一个村的村民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他反映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一步的明确了一些细节，也表达了在咱们乡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持工作的调节之下，前段时间呢已经给这位村民出示了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当中缺失了2019年、2020年两年的没有，2022年、2023年这两年的分别都是10月到12月份的没有，2021年7月到12月份的也没有。这是最初我给您打通电话的时候向您介绍的。那您也表达说，就因为如此，有部分账目呢是缺失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呢也成立了调查组，也已经入驻了，对吧？找到之后呢，给大家来公开，是吧？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一直按正常程序进行村公务公开的话，那么我们也有三务公开的平台的，这些账目不可能找不到。
1: 嗯，
0: 您觉得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村到底是不是像您刚才所言的一样，它一直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公开？
1: 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缺失的是，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平台嘛，在线上的平台就是使用过程中，它可能是现在调取需要时间，然后它那个东西它欠费了，我们已经告诉村里把它给续上费，续上费之后这些就都能调出来了，在线上平台里都是有的。
0: 好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1: 我本周之内，
0: 哎，
1: 周日之前吧，我肯定啥都把它这个给它公开到位，没有问题。
0: 好的，王书记，我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就这件事情成立了调查组，成立调查组的这个主要初衷和目标有哪几项？
1: 第一呢是群众反映的诉求，当时要求把这个2019年到现在这些个三无公开的都公开，然后他要进行这个查看。这第一个是因为调阅完之后发现不全，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群众反映的，就是说村干部在账务或者村级财务管理上存在问题，那么我们也同步进行了解核查。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本着是要解决的目的，只要群众反映问题，我们肯定千方百计的去把它解决，不可能说搪塞呀或者敷衍，这个也请放心。
0: 哎，这个我们完全放心，完全对我们的这个乡镇单位政府然后有信心。这样吧，王书记，刚才我为什么又补充问了您这个问题，因为刚才呢您跟我们的尹先生反映问题的群众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尹先生首先主观表达了一下，其次呢您又往回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想让他去找一些线索。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既然成立了调查组，那也是证明我们有一些

0: 要开展认为要亟待开展的一些工作的，也有我们成立调查组的一些具体明确的工作目标的，那么我们无法臆断，所以刚才呢向您进行请示了解。您的介绍过程当中呢，其中第二条就说到了我们要去核查它相关的一些账目有没有存在问题。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群众再提供线索当然是跟我们共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不能把这个问题全部都推给反映问题人。我只是想表达这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我为啥把这番话咱们常常亮亮的说出来，也是为了打消尹先生作为反映问题人的这个一些疑虑或者说误会。您能理解我的深意？
1: 我理解我理解。
0: 好的，尹先生，刚才的这番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我在8月5号，我往咱们镇农经站交了3份公开申请书，然后他们说这周才调查。
0: 您觉得时间上有一点慢了吗？
1: 不是觉得时间有慢，有点慢。他说我反映问题，他们就及时成立调查组。我是在8月5号已经交的3份公开申请书。
0: 来，尹先生，那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了。你在参与我节目之初的时候就说到了，在此之前咱们镇党委政府主持工作的情况下已经要求村委会给您进行了公开，只不过说我们在拿到这些之后一看，哎呦，缺失了部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给您是什么时候给您的？
1: 这个时间段给的，我看一下我的记录我就知道。
0: 来，我们等待尹先生，请抓紧时间啊。
1: 好的好的，
0: 说大概时间。
1: 8月13号。
0: 哎，尹先生，你看你8月5号反映问题，13号，然后呢乡镇党委政府就组织村委会要求他把这个你要求的时间段的这个村公务向你进行这个提供，对吧？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正常休息日，我们要看工作日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13号你拿到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看了你研究了也需要时间吧，最后你发现说这里面不完整，于是你又再次找到乡镇党委政府去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人家呢马上又，人家也是需要接到你的新的问题之后再去核查这些向你提供的这些村公务的这些东西的，核查之后那么发现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需要进一步关注，成立调查组。成立调查组在此之前也是经过这些程序研究呀，会议确定等等的。所以我认为尹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认为8月5号到现在，然后中间13号就给您这个出示了您要求的村公务的一些账目，后来呢您就拿到账目之后您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新的问题咱们乡镇党委政府呢一定是抓紧时间又去核实研究了，研究之后才确认的说应该成立调查组，所以他们一直在紧锣密鼓的围绕你这个问题在进行行动的，这一点你要打消你的误解，好吧？
1: 好的。但是说我就是说这王书记呢也在直播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村部给我提供这个3份公开这个账目，就有的根本就是没有签名，没有的村部盖章，这个作不作数？
0: 王书记。
2: 喂，老师您好。
0: 您叫我立伟就好。您听到刚才尹先生说的这番话了？他说村的这个账目当中有一些也没有章，也没有人签字，这个账目算这个算数不？
2: 这个它不是账目。如果说他是账目的话一定会有签字和盖章。他说的就是一些单子，因为三五公开主持人我想说一下，他不是把所有我们的账目全都贴到外头，可能你也对这个有了解。
0: 是的，
2: 他可能是一个清单，比如说我们买办公用品或者什么一共花了多少钱，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是吧，我们用工临时用工或者维修等等的，它是一个清单式的。然后如果要看具体的账的话，账目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好，这样咱们谁都不武断地说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2: 对，
0: 因为调查组刚刚成立，现在正在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那么尹先生呢，作为村民，他是有权利把自己的一些疑问表达出来的。这个表达的疑问当里面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村民呢掌握了解的政策法规有所这个欠缺，也有可能呢表达上有所这个不太完整。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委书记，您多多了解理解群众，然后呢，我们多倾听群众的这个呼声，咱们再去因地制宜的去考虑这个事儿。
2: 我想说上两句。
0: 哎，您请讲。
2: 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尹先生吧，然后他们一直找我，从第一天开始找我反映这些问题，我就积极的配合着他们，并且跟村里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是吧，要求的账目公开，3份公开的事，包括他看村账，我们其实也让他看了，但是他不能说是 咱们有纪律的。

0: 你可以看是吧，你有权利知晓这些所有的事儿，但是你不能说要把这些账目带走，要拍照，要带走，要找人说是这个找什么专业的人看看我们村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可能这个责任更多的在我们党委政府，我们来负责这些事儿。我们如果说是他真的出了问题，那我肯定是第一责任人责任。
1: 嗯，
0: 就是说最后为什么说是让他列这些条呢，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村里在项目上或者在哪里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去调查，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账是吧都翻了的，我们给他看了其实。
1: 嗯，
0: 但是他不能拿走，他想拿走
1: 拿走肯定不行，我们给他看的也一定是说依法要公开的这些范围。那么依法要公开的这些范围呢，我们无论是
0: 农村站也都给他看了。
1: 哦，我们就探讨，我就跟您探讨依法公开要求公开的这个部分啊。其他的那您是怎么处理群众的这个情绪问题啊，或者是怎么化解基层矛盾的，我们就不多去介入，我们也没有资格去介入。
0: 我态度一直是积极的，我一直在配合他，就是只要是合理合规合法之内的，我这个隐山反映问题我是全力以赴的帮他解决。因为其实说了这么多天，其实一直在帮他解决这些事情，一直我们在想尽办法的满足他的这些需求也好，他的知情权也好，我们都是认真负责在做。
1: 对，我要表达的这一点是什么呢，书记，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强调要给大家看，给他看就是要求必须公开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那么我们都说，您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个公开呢，我们是有几个途径的，一个是村子里面的这个公示栏，二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群众三五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平台。无论是线上平台还是公示栏，那么村民呢在他公示的这个期间范围之内看到的时候都是可以拍照的。所以他现在呢要求说在合法依法可以公开要求公开的范围之内看到的这些东西他是不能带走原件的，但是他可以做记录呀。
0: 是可以。
1: 好，王书记，
0: 但是
1: 就这几个问题。
0: 我刚才跟您说的，老师，我说的是具体详细的账目。
1: 所以我刚才确认了一下，我们说咱们现在沟通的问题只是限定于要求必须公开的范围。
0: 是。
1: 好嘞，王书记，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这个事儿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咱们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呢非常的重视，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且呢，从群众8月5号反映问题，一直到现在8月21号，我们这个中间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向前推进，然后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举措。关于前一阶段，我们就先跟大家暂时总结到这里，过多总结也不合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等待结果。好吗？
0: 行，老师，我们可能做的也有不到位的地方，这群众反映诉求，可能这个也有不满意，我们做的可能不好。接下来我们也举一反三，然后认认真真的把所有的这些事给群众解决好。
1: 书记，这是您谦虚了。这是您谦虚了，从您谦虚的这个表达当中，我们更多看得出来的是您对群众的这份深情，我们把它继续落实到工作的具体举措当中去，让反映问题的群众也好，让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公众也好，将后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结果性的了解吧。好，书记，我今天就不多占用您宝贵时间了，因为您也非常忙。那这件
0: 事
1: 情呢，我们就拜托书记。
0: 应该啥？其实我们也需要这么一个平台，有一些事儿就是这么一说的话可能也都说开了。这里头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可能有时候有些误会，有些时候可能是大家在交流和沟通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片面的理解，但是也请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解决好。
1: 谢谢您了，书记。
0: 嗯，
1: 那后期我们再取得联系，来关注一下这件事的进展。
0: 可以，没有问题。这个随时，然后我随时电话，我随时接，随时咱们交流和沟通。
1: 感谢书记，感谢书记，不敢知道，不敢知道，我们就搭建群众跟您之间的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吧。谢谢书记，那将后我们再联系，您先忙。
0: 好，
1: 再会。来，在线的尹先生。
2: 你好，刘老师。
1: 今天的沟通就先到这儿，后续呢，你要保持跟节目组的联系，然后及时同步进展，有什么需要我们继续介入关注的，也要及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2: 好的好的，一定跟您联系。
1: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2: 好的，麻烦刘老师。
1: 不麻烦，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了，尹先生。
2: 再见。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

0: 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3: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4: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11: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2: 哎，你好，
11: 赵先生，你好，请讲。
12: 立伟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
12: 我2015年盖了个房子，我是城川鄂尔多斯鄂特前区城川牧区的。
11: 嗯，
12: 2015年盖了个房子小，现在人多了，想盖个大一点的房子了。就在这个门前想盖房子了，这个批不下来，大地的让盖了，自然区不给盖房子。现在就拖住这么个事情，想让你给我帮一下忙了。就是红线离我这个现在这个房子4米，往出我就啥都盖不成，也没有别的空地。
11: 什么红线？
12: 我也不懂，就是生态保护线和这个红线。
11: 嗯，距离你家的房屋就4米远。
12: 哎，对呀。
11: 你是因为这个要扩建？
12: 嗯嗯嗯。
11: 是要扩建还是要这个平移？
12: 我盖个120平米的房子，就是没有120平米的地方，他们说这个全在红线里面了。
11: 这个事儿我给您帮不了忙啊，谢谢您对我的这份期待。
12: 那么意思就是没办法吧？
11: 你问当地吧，这个按正常程序去申请，如果当地不审批，那拿出来一定的这个理由，您也得按照政策规定来做事儿，我们也得按照政策规定来做事儿。
12: 关键他那个红线离我现在这个房子就是给我这4米的距离，就啥都盖不成嘛。
11: 您要干啥受影响了？
12: 盖住个住房嘛，人多了，现在给手机房子小。
11: 这不是跟您刚才说的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12: 啊，那是对的，关键是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地都给批了，就是自然区不给批嘛。
11: 不给批没办法，这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这个区域，我们没有办法违反政策规定去帮您做事儿，这个很遗憾，希望您能理解我。
12: 啊
11: 啊！但是我当然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不行就重新以家庭成员其他人的名义，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审批一块宅基地。因为你说为什么要扩建，是因为家庭成员现在多起来了，对吧？比如孩子长大了或者怎么样，那你不行的话，就让孩子另立户口，在村委会再申请另外一块宅基地嘛，另外申请一块宅基地再盖房嘛，非要破坏这个保护红线，这肯定不行。
12: 保护红线关键在我门上，往出走就四米的红线，那用一点距离都没有。我说那我那时间不盖房子，有红线没有红线？最后说没有。
11: 来，首先是这样的，这位兄弟，按理说我不负责，按理说我不负责给你做思想工作，但是我还是多说了几句，给您出了一个主意，我也可以完全按照你的问题回绝完之后就可以了。但是我没这么做，我又给您出了个别的主意，您试一试。您现在那些强调的说保护红线离咱家太近了，导致你没法扩建了，这就是你当前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非要扩建的理由。所以总是反复强调没有意义。
12: 没住房吗？
11: 没住房，你让家庭其中一个成员以他的名义，在你占这个保护红线区域范围内的这个土地来给您审批宅基地的，这个事儿您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我肯定做不到。好嘞。
12: 关键我们这现在把草原卖了的也有建筑的房子了，关键是咱们卖一句话就没人手吧。
11: 如果有卖掉草原盖房子的，就是把草场改为建设用地了，然后还没有经过正式审批，这个现象呢，我们作为公民完全可以有权利去监督，并且去投诉相关职能部门来处理。但是不能说别人违法违规了，我就能够赞同您也去违法违规，并且帮助你去违法违规，我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啊。好了，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2: 啊，打扰你了，李伟老师啊！
11: 不打扰，不打扰，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哎，好，再会了，
12: 再见。
11: 来，继续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3: 哎，你好，你好，李伟老师。
11: 您请说。
3: 我是在下场临西县下场镇那个种地的，然后我那个高标管道下沉，导致我现在就是这个大型机械马上就要收割。下不了地，我和临西县农牧局沟通很多次，现在他们一直在推诿，给我解决不了。
11: 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管道下沉？什么管道？是滴灌还是喷灌？
3: 对，滴灌高标管道。
11: 滴灌的管道是吗？
3: 对，咱们这是高标项目，是个高标项目，是今年春天的高标项目。
11: 什么时候建成的？高标准农田。
3: 对。
11: 高标准农田什么时候建成的？对啥？
3: 高标准农田是那个。二六年建成的。
11: 几月份呢？现在就是2026年。
3: 2026年4月份，4月份竣工，说是。
11: 2026年4月份建成。
3: 对对。
11: 竣工的。然后什么时候你发现说这个滴灌管道下沉了？
3: 5月份就开始发现下沉了。我种完地下沉，然后我就一直找农牧局和他们沟通，他们就和这个，他们就一直在说我解决，一直在和我解决，一直拖到现在。现在就是我迫切的。就是马上这个机器，大型机器要下地进行收割，机器下不了地，我着急，我想找您帮一下忙，李伟老师。
11: 你这块土地是连片的，一共有多少亩？
3: 连片一共是530多亩，5趟管道，5000多米下沉。然后我现在给临西县农牧局主管那个局长打电话，他也不接。刚才打通了，他说他在呼市，让我再等一个周。
11: 种的什么作物？
3: 种的谷子。
11: 530多亩，你是承包当地村民的是吧？
3: 对对，我承包当地村民的。
11: 你是本村村民？你是本村村民吗？你是本村村民吗？
3: 我不是本村村民，我是外地的。
11: 在当地这个包土地种几年了？
3: 今年第一年，2026年就种这一年。
11: 怎么发现是这个滴灌的管道下沉了呢？
3: 现在就是已经沉下半米多深去了，到咱们到那就能看见。
11: 本身这个滴灌的管道它是在裸露在地面上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裸露在地面上，因为管道下沉了，所以机器进不了地吗？
11: 不要老重复这句话，我听懂了也能记得住。我先想了解清楚这个所谓的管道下沉，你是肉眼可见的是吗？意思是？
3: 对对对。
11: 它本身
3: 肉
11: 眼可见，是因为它本身之前是正常的，是裸露在地表上的。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您来描述一下。
3: 现在已经下沉半米多

0: 深了，深的地方1米多深。
1: 那是到地下了吗？
0: 对，到地下了。
1: 还能看到吗？
0: 能看到。
1: 你这530多亩土地当中，一共铺设了多少米的这个滴灌管道？
0: 5000多米。
1: 5000多米，现在有多少下沉了？
0: 现在几乎都下沉了，不同程度的下沉。
1: 那这个高标准农田在当地开展这个工程的时候，只有这530多亩进行了高标准农田改造吗？
0: 5000多亩，然后我是承包了将近2000亩，前面我是分两块，这500多亩是一块，然后前面1400亩是一块，1400亩那个情况稍微就是说轻一点，然后我也没找，我就这个关键我现在着急，机器下不了地。
1: 那同一时期改造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土地，然后这个有没有其他地块也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滴灌管道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其他地块也有，就是我这块最严重。
1: 嗯，都不同程度的有所下沉哈。
0: 对对对对。
1: 好嘞，您是哪里的朋友，徐先生？
0: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1: 赤峰市哪个旗县哪个乡镇哪个村？
0: 中山区河南营村。
1: 太平地震。
0: 对。
1: 您这个事儿找过乡镇政府，还找过哪儿？
0: 我找过，我这个因为就是农牧局主管嘛，我现在就在临沂县农牧局，然后我找他们主管领导，他们主管领导也不见我。我现在就是在临沂县农牧局给您打电话。
1: 找过12345没？
0: 找过12345，12345也是一直给我说，和他们催着给我办。
1: 现在这个谷子的收割期大概能有多长时间？
0: 我就是正常25号、26号，这个机器就应该下地了。
1: 如果说这两天收不了，会怎样？它的收割期能延到什么时候？
0: 收割期就最长延到9月1号，就是。再如果说9月1号就有倒伏的风险，就有就是粮食上好了不收，就籽粒都掉了。
1: 有倒伏的风险是吧？
0: 对对。
1: 您给我提供一下当地这个农牧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15804476。
1: 嗯，姓啥？啥植物知道吗？
0: 姓王，王局长。我就是刚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呼市。
1: 松山区农牧局的局长是吗？
0: 对，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呼市，然后说让我再等他1周。这个农时不等人啊，李伟老师。
1: 这个话刚才您重复过了，您着急我知道，但是咱不要老重复说过的话啊。咱们有限的时间，然后唠点有效的嗑啊。
0: 好嘞。
1: 有没有现在不在就没有出差的，在当地正常办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呀？
0: 我找刘局长。刘局长那个也说那个他这个事他不了解。
1: 刘局长是副局长，就说不了解。
0: 对，刘局长是正局长，然后我有他们那个办公室电话。
1: 王局长是副局长，刚才提供电话号码那个。
0: 对，
1: 分管这项工作是吧？
0: 对对，分管高标工作的。
1: 然后刘局是正局长，现在在呢，没有出差。王局出差了，但是刘局呢接到你电话说他不了解这个情况。
0: 对，
1: 而且刘局的电话你只掌握办公室电话是吗？
0: 对，我只找办公室电话。
1: 来说电话号码。
0: 04765352330。
1: 这是松山区农牧局的电话是吧？
0: 临沂县农牧局。
1: 那您刚才我问您是哪儿的，您说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震。
0: 我家是松山区的，然后地是在临沂县种的。
1: 说这个地问题所在地的地址。
0: 对，问题所在地就临沂县。
2: 临沂县新城子镇下场吗？就说明白了。
0: 临沂县新城子镇。下场村。
1: 你看你旁边这兄弟比你思路清楚，你咋了？你上线紧张了？
0: 对，我有点紧张。
1: 越紧张，越紧张越不能说清楚。
0: 因为我这个我着急啊。
1: 临沂县新城子镇下场子村是吧？
0: 对对。
1: 这是临沂县农牧局的电话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试着联系大局长。
3: 你好，农牧局。
1: 你好，请问是临沂县农牧局哈？
3: 对。
1: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3: 哦，免贵姓李。
1: 哦，同志您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临沂县新城子镇下场子村一位土地承包大户啊，他大概呢是在当地流转了530多亩。哎，不是530多亩，但其中有530多亩连片的这个土地呢，种植的是谷子，这个谷子马上到收割期了，但是种植户很着急，原因是啥呢？说这个我们4月份的时候进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这500多亩这个地当中呢，有一个滴灌的管道，滴灌管道现在发生了一些下沉，导致它谷子要收割的时候，一些大型机械没有办法进到农田当中去。 所以群众非常着急，想要通过节目组来联系。

0: 系一下咱们农牧局，看一看能不能够有人去现场看一看这个情况。
1: 哦，好，这个我跟领导说一下。
0: 好的。
1: 哎。
0: 这样，李同志，现在您接这个电话号码应该是刘局长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1: 啊，这是咱们局里办公室的电话。
0: 局里办公室的电话。在此之前，您作为办公室工作人员没有接到过这方面的投诉是吗？
1: 这个具体也收到过这个情况的反应。
0: 哦，咱啥时候收到的这个反应？
1: 喂，
0: 您这儿什么时候接到的这个问题的反应？
1: 今天上午他打过电话。
0: 就今天上午刚接到是吧？
1: 这不是第一次反应。
0: 不是第一次了，那咱们农牧局有去现场看过吗？到目前，
1: 有去，
0: 去了，看过之后什么情况？
1: 具体情况我再向领导反映一下。
0: 哦，这样吧，同志，咱们的节目在直播呢，我只来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只停留在反映层面。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刚才群众呢说了，说25号、26号是谷子收割期，最晚能拖到9月1号。如果说再不收割的话，会有倒伏的风险，会产生大面积的损失。所以这个事儿很着急，我希望咱们当地农牧局能够尽早的去实地勘察，看看有没有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帮助群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您看行吗？
1: 对，会的，
0: 可以吧？那这样，今天是8月24号，我们这周还会联系联系县农牧局来关注这件事的进展情况。
1: 好的，
0: 好，谢谢您。
1: 哎，
0: 好，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徐先生。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他记录，然后呢，我也表达了我们的这个诉求，也代为您表达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对吧？今天是周一，然后明天、后天是您这个谷子，您所谓的黄金的收割期，对吧？
2: 对。
0: 咱们看一看他今天能不能下去。如果还没动静，您明天再来，咱们明天持续关注，因为这个事儿比较当紧。
2: 行，
0: 咱们也不能等的时间太长。
2: 谢谢老师。
0: 哦，你今天也记得再打这个电话催催他们。你说你们答应内蒙台的采访的记者了，你们今天来不来？怎么给我解决一下？因为就明天后天这两天最好的黄金收割期了。
2: 好，
0: 咱们也跟进一下。
2: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不客气，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好，谢谢您。
0: 别客气。那我们继续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您好，请讲。
3: 啊，你好，我是西安蒙扎莱特旗的。
0: 嗯。
3: 那个，我是反映就是我22年口罩期间，我干的活，政府那个欠那个农民工工钱，到现在迟迟未解清，现在导致我们这是什么呢？我这个店吧，也黄了。雇工人吧也雇不来干活了，我这个房子车也得抵押给工人开支，但是还是不够。但是
0: 欠了您多少钱？
3: 总数是390多，现在给了100多，还有209万没给。
0: 您当时干什么工程了？
3: 隔离点。
0: 建隔离点。
3: 嗯。
0: 签合同了吧？
3: 有，合同都有。
0: 那你是施工方，这个工程承包方。
3: 对，
0: 那怎么不起诉呢？拿着合同。
3: 这一言难尽呢，就是没法起诉也。
0: 怎么了？
3: 这个方便说吗？
0: 怎么了？你是自己不去起诉，还是有人拦着你不让你去起诉？
3: 没人拦着，也没想走起诉的这个方向。
0: 那有啥不方便说的？
3: 那个得咋说呢？就是。我咨询过，咨询过律师，他说即使起诉了也不可能去执行。
0: 啊，这还有啥不方便说的呢？这是律师说的，又不是说执行局的法官告诉你的。律师说的就都准确呀。
3: 因为这里面出现过这种案例，即使起诉了，他们也说你10年8年都更不好要了，而且。
0: 那您就等呗。
3: 我现在就是没法弄了，就是家里头现在是实在是揭不开锅了。
0: 嗯，有起诉的途径，不去起诉是吧？
3: 嗯。
0: 嗯，你当时是经过招投标了，还是什么样的程序？
3: 当初我们一开始吧是怎么个情况呢？当时这个施工方吧特别少，我一开始吧只做了一些小活。然后需要去检查啥的，然后就是我们领导就直接把这个活就委派给我们这个 委派我们这个店儿。
0: 嗯。
3: 嗯。
0: 嗯。
3: 但是也没有，当初这个事情非常紧急，没有也没有招标这个手续，也没有招标这个程序。
0: 嗯。
3: 就直接就是，单位和我们直接就签合同，就这活就干了。
0: 嗯。
3: 嗯。
0: 哪个单位跟你签的合同？
3: 机关事务局。
0: 机关事务局啊。
3: 嗯。
0: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100多万是分了几次？最后一次给您是什么时候？
3: 最后一次是25年的1月份。
0: 25年的1月份给了你一笔。
3: 嗯。
0: 你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农民工工资吗？
3: 对，我这里面现在涉及到的是农民工工资和那个材料供应商。
0: 嗯，涉及到多少农民工工资？
3: 现在还有20多人的工资吧。
0: 嗯，多少钱？
3: 没结完呢。
0: 多少钱？
3: 农民工工资这块还有96万多没结完。
0: 嗯，好。你当时是一个工程承包公司还是什么？你当时是有一个公司主体还是什么？
3: 对，我是公司。
0: 啊，你现在这个公司还在不？
3: 公司在，公司执照在，房子让人家，我当初这房子是租的房子，这个店是租的店。这不房租给不上了吗？人家也不租了。
0: 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3: 靠啥生活？现在就是我现在给外面跟那也干点零活，然后就借点网贷。
0: 来，您说一下这个当时跟您签合同的相关部门的电话，现在有吗？主要负责这件事儿的。
3: 主要负责的现在是他们一个主任。
0: 嗯。
3: 我把他电话给您。
0: 嗯，您说。
3: 我主任，我找一下啊。
0: 没准备在手边，好找吗？
3: 好找，好找。
0: 节目是直播啊，137。
4: 啊。
0: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扎莱特旗机关事务局的国主任是吗？
4: 是。
0: 国主任，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4: 啊，你好。
0: 哎，国主任，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主要是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正上线了一位群众，他反映说2022年跟我们机关事务局签的这个建当时这个隔离点的建设合同，然后现在可能还欠他209万的工程款没有结付，这个事情有群众找过您，您了解吗？
4: 了解，我们也正在积极给他化解中。
0: 正在积极化解当中哈。这笔钱应该是由哪级财政来承担的？
4: 级财政。
0: 其本级财政承担。
4: 啊。
0: 那也就意味着其本级财政的目前这笔钱还没有拨款。
4: 啊，对。
0: 我们已经报上去了。
4: 啊，对，我们一直在给他清款那啥。
0: 嗯，咱们有没有一个？
4: 这项工作正在推动中，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
0: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推进计划呀？因为2022年的欠款现在2026年的3月26号了。
4: 我们初步现在有那个一是给他纳入一个化债系统。二是那个，有用房产和其他给他抵债，我现在也正在跟他那个商谈中。
0: 嗯，正在跟他本人协商是吧？
4: 对对。
0: 张先生。
5: 哎，你好。
0: 您听到了啊？
5: 对对对，我听到了。
0: 啊，那关于国主任现在解答的这个答复，您有什么这个想法，或者有什么想跟国主任直接对话的吗？
5: 国主任，你现在挂债这么来回走的，我们亏的太多了。那没法弄啊，实在是弄的没招。现在这工人现在一天给我逼的家都出不去，出去干活都没法干，雇人还雇不来。你说有，即使有活想干，想挣点钱吧，活还机会。现在根本就没有工人给我干活，连台钱再跟房产抵押还农民工钱，再加上人家工那个材料供应商钱，现在实在是挺不住了。完，然后
0: 郭主任，行了，张先生您不用说了。郭主任，刚才张先生这个话您听到了吗？
4: 我听就是。距离不太清，但是我知道他大致表示啥意思。
0: 我这样吧，
4: 一直在跟七里那个争取。那七里如果台上那个啥宽裕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解决一部分。
0: 关于
4: 现在正在解决。
0: 关于财政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都能理解，但是呢关于咱们这个个体的问题呢我们也更能理解。我现在表达这样一件事儿，郭主任您这个先掌握一下这个信息，然后我们下一步帮他推进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重点考虑一下这方面啊。我们现在要提供的这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目前为止啊这209万，我们对于他的工程欠款里面他包含了大概100万左右的工人工资。 这个工人工资呢，因为当时施工的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啊，然后现在呢是面临开春了，咱们扎赖特旗的这个温度啊什么的，也正好是大家集中购买农资产品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看一看近期能不能先把他这个209万里面的农民工工资先给他落实保障到位呢？因为这里面不仅是涉及到他一方的问题啊，涉及到多少农民工呢？
4: 他这个欠款的组成成分我们已经跟他核实了多少次了，那个下步我们再跟他继续核实。
0: 好，
4: 嗯，
0: 我们希望
4: 必须给他早日处理一下。
0: 好，对，要早日处理这四个字，我心里就温暖了一些啊。我们希望不仅仅是核实阶段了，因为2022年到2026年了，咱
4: 们
0: 至少
4: 多少次了？
0: 对，
4: 那没问题。
0: 咱们至少有一个还款计划。对，至少有一个还款计划，让人家心里头也有底儿。咱们哪怕是分步呢，第一步给你多少，第二步给你多少，是不是？
4: 行，
0: 给您添麻烦了，郭主任啊。
4: 嗯，没事。
0: 好，再见。
4: 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嗯，来，我们在线的这位张先生是吧？
6: 嗯，好的，太感谢您了，列位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张先生。
6: 嗯，好，再见了，列位老师。
0: 哎。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刘姐。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刘姐，我是那个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那个我们这个小区叫幸福家园。
2: 李先生
3: 是
2: 吧？
3: 幸福家园居民。对对。
2: 您说怎么了？
3: 嗯，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块，就是就我们两个小区，我们一个叫幸福家园，一个叫朵福家园，我们是两个小区共用一个泵房。然后呢，就现在我是什么情况呢？是朵福家园这头把泵房的那个水压给调低了，当时我们变频柜用水的压力是3.0，他们给调到了2.8，所以说现在导致我们幸福家园这头6楼和7楼，然后这个在水高峰的时候压根就是水就是急拉急拉的，还有就是太阳能。

0: 包括热水器一直没有水，也上不去水。
1: 嗯，
0: 然后我们也那个也找过社区，也找过这个物业，
1: 嗯，
0: 还有我亲自也找过这个市，我们市的这个住建委，
1: 嗯，
0: 还有包括区里的这个住建委，
1: 嗯，
0: 物业股，
1: 嗯，
0: 还有这个廉租房这个保障股，
1: 嗯，
0: 都找过了，然后就始终这个问题没有光解决了。
1: 幸福家园和哪个小区？
0: 嗯，
1: 我没听清楚。
0: 嗯，多福家园。
1: 哦，你们两个小区共用一个泵房，然后对方把这个水压呢调低了，为什么要调低？
0: 嗯，他调低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压力调低了，说是这个防止这个管子坏，
1: 防止管道爆裂，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是发生过管道爆裂的问题了吗？
0: 之前就是之前原来发生过那个啥，发生过就是那个有那个漏水的地方，发生过漏水的地方，也维修过。就维修，但是每原来每次维修完之后，我们水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它始终保持这个压力也是3.0，但后来就是近期它就给调低了，
1: 调到多少？
0: 调到2.8，调到2.8了。
1: 你们怎么得知的？是因为对方把这个压力调小了，然后导致我们是这个供不上水？
0: 我们就当时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不知道说他把压力调低了，就水也不那么旺。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去泵房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联系到这个社区，我们一起去的，去了之后看了之后才知道这个他把变频柜这个压力调低了。
1: 社区介入了，社区什么时候带着你们去泵房看的？
0: 大概是我看应该也五月末吧，应该是五月末。
1: 那后来社区没有介入调解解决这个问题吗？
0: 我们就是也一直联系社区协调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应该是社区好像也意思没有执法能力，也不能说是怎么样，但是人家就是多福这时候就是不给你交。
1: 那社区给出什么解决建议了吗？
0: 目前没有，我就是一直是我自己，我就是跑这些部门，最后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六七层涉及到多少户住户？
0: 我们每层也100多户。
1: 六七层涉及到100多户。
0: 嗯。
1: 几点到几点供不上水？
0: 就是早上高峰的时候，六七点钟吧，用水的时候，但是就是，热水器就是一点水就没有了，热水器就是你想用是一点用不了。
1: 每天就是早上六七点这个供不上水是吧？
0: 对早上六七点，还有包括中午啦晚上，因为都是大家用水这个高峰，我们就没治了，一点水没有。
1: 嗯，
0: 就机械拉。
1: 您现在找过社区之外，还找过哪个部门？
0: 找过那个市住建局，
1: 嗯，
0: 还有区里的住建局，
1: 嗯，
0: 还有物业股，
1: 嗯，
0: 还有那个廉租房保障股，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小区，就是我们小区是幸福家园，一共是6栋楼，是商品房，然后旁边的是多福家园，然后是廉租房。
1: 嗯，我们找到这个市区两级住建局，还有找到这个物业管理办公室啊等等这些单位的时候，哪个单位给我们受理了？给咱们的答复是什么？
0: 那个我去的是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就意思告诉我是他们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只能是接受我这个投诉之后转到那个洪山区的那个住建局。
1: 嗯，
0: 然后我下午的时候我又去了那个洪山区住建局。
1: 嗯，
0: 我先去了那个是物业保障股，物业保障股去了之后呢，把这个情况说明了之后呢，他告诉我说是。他管不了这个，因为这个泵房不在那个多福家园，是那个廉租房嘛。
1: 嗯，
0: 他说管不了，然后把我推到了一个515的部门，推到了一个515，就是这个门牌号，但具体这个部门他没跟我说，他说他管。我到了之后，我又把这情况说明了一下之后，他们又把我推到了这个523是、那个。
1: 来，不要讲过程，
0: 就是、
1: 请你直接说最后有没有哪个部门受理你这个事儿了，给的答复是什么？
0: 没有受理，最后我到了是这个廉租房保障股，当时跟他们主任沟通告诉我之后，告诉我说是马上派人下去核查去，让我回去等着去。我回去等着半天之后，最后还是这个物业，他告诉这个廉租房的经理，他们人也没下来，还是告诉这个经理来解决问题，但是他们这个经理不给解决问题。
1: 就是廉租住房保障股受理了，然后呢去联系了这个廉租房的小区的物业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小区物业经理说，告知你说小区物业经理去解决这个事儿，结果呢小区物业经理也没有解决。那你既然如此，你有没有翻过头去再跟廉租住房保障股去反馈这个事情？
0: 我反馈了，当天我就给他打过电话了。 打过电话之后，他们就又说我们已经派人了。我说你们派的人是那个是那个经理啊？他说我派的，我们就派这个经理去的。但这个经理就是本身就是这个联租房物业的经理，不是他们这个保障股
1: 的人。来，请您把这个洪山区住建局联租住房保障股受理您这件事情工作人员的电话提供一下。
0: 0476-8869-470。
2: 对不起，现在网络忙。
1: 网络忙，除了这个电话还有别的电话吗？
0: 别的话我只有那个住建局还有就是王经理他们电话了。
1: 住建局的电话号码说一下。
0: 解释要市的还是区里的？
1: 区里的。
0: 区里的是0476-8869-471。
1: 刚才那个咱们联租住房保障股的电话不也是区的吗？对吧？
0: 对对对。
1: 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 这个住建局的办公室电话都很忙。您有社区的电话吗？
3: 对不起。
0: 社区电话有。
1: 您提供的那个
0: 主任的电话和那个社区的办公电话。
1: 社区主任的电话是吗？您说一下。
0: 1874805
1: 李主任啊。
0: 对。
1: 咱们是属于哪个社区？
0: 我们属于福源社区。
1: 也是福气的福。
0: 对对。
1: 园林的园。
0: 对对。
1: 福源社区。
0: 对。
1: 属于哪个街道办您知道吗？
0: 我们属于铁南街道。
1: 铁南街道的福源社区哈。
0: 对，
1: 铁路的铁，南面的南是吗？
0: 对对。
1: 来，我们现在拨打社区主任的电话啊。电话已经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1: 响了一声给我挂了，有可能是现在不方便。您是在线等待呢，还是在您在快手直播间吗？
0: 我没有。
1: 不在快手直播间哈。这咋整呢？
0: 我还有咱们座机电话。
1: 社区的吗？
0: 对，也是社区的。
1: 好，您说号码。
0: 0476825-2536
1: 我们再试一下啊。
4: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洪山区铁南街道福源社区是吗？
4: 对。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啊？
4: 免贵姓乔。
1: 哦，乔老师，打扰您了啊！咱们的节目此时正在直播呢，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当地一位群众的来电，他是居住在幸福家园的。幸福家园的这位业主反映说，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因为这个多福家园把他们共用的一个水泵的水压从3.0调到了2.8，导致一到早中晚这个高峰用水期的时候呢，我们幸福家园6层、7层的住户就供不上水了，而且常态化的热水器就一点水都抽不上来。这个事儿咱们社区接到过群众的反映投诉吗？
4: 接到过，我们也正在跟街道反映这个事情，然后也一直在协调这个事情。
1: 哦，咱们是什么时候接到这个问题反映的？
4: 就是这个事情一直都存在，
1: 一直都存在。
4: 然后那个多福家园这边那个泵，它是之前他们说的是3个压，幸福家园说的是3个压，然后我们也跟着去过幸福家园那边，看那个水流都是也有水流，然后多福家园这边的物业呢经理就说这个有水就正常，就没给调过压，因为他们怕这个压一调高水管蹦就爆了。一爆的话，因为我们这边那个情况是比较复杂，他多福家园和幸福家园那个水管是共用一个管的，
1: 是
4: 他们幸福家园的水是从多福这边过去的，然后如果说是水管一爆，整个多福幸福全都没有水了，就该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那乔老师，我们有没有了解过他正常的水压应该调到怎样的一个数值上是对的？
4: 之前他们说的是2.8到3.0都是可以的，
1: 2.8到3.0都是正常范围哈。
4: 对对，都是正常范围。然后他们那天我们也跟着居民一起去看来着，2.8的时候幸福也有水，但是可能他这个水压可能也上不去，因为前段时间刚坏过，刚修完。
1: 就是什么坏了，管道坏了。
4: 管道坏了，它那边时不时就是多福地面那个地下管道就裂，一裂它水压就上不去，然后就得找漏点，哪块漏水，然后就修完之后可能就来水了。
1: 是，那咋了？这个他们是老旧小区了吗？怎么这水管老裂呢？
4: 这个小区它是，就是安置房小区多福。
1: 哦，多福是什么时候交的房？交的工
4: 是。2012年，
1: 这也就是14年的时间哈。那这样吧， 乔老师，从您刚才简短的这个介绍来看，我们能够关注到的几点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小区共用一个泵房。

0: 肪，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多福这边是安置房嘛，是吧？因为它可能属于廉租住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廉租住房这边呢，总是会有一些水管爆裂的问题出现。于是呢，这边的物业经理

0: 这个问题。
1: 嗯，
0: 现在就是说多福这边是怕啥，不是说不光是管道爆裂，他这么怕是加压这个泵坏。
1: 嗯，
0: 因为这个一个泵就好几十万，他们那个啥，
1: 嗯，
0: 怕泵坏掉。
1: 嗯，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住建部门也好，相关的部门也好，它是有一个规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标准的，我们对照这个，而不是说人为的去判断说我觉得到什么程度它可能就会坏，然后因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人为非标准的一些判断的事情，导致其他共用泵房的小区居民在吃水当中出现了困难。我觉得处理这个问题，一是遵循这个思路吧，就是咱们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去现场帮助这两个小区的居民确认我们的水压到底应该在怎样的一个范畴是合理合规的，好吗？
0: 对对对，好的，好的。
1: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五月份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是吧？
0: 如果说确切的说，就是去年就管道就裂过很多回。
1: 嗯，
0: 很多回。
1: 嗯，正常来讲，因为咱们搞这个社区工作，然后跟居民是最近的哈。正常来讲，这个管道开裂呀、老化导致的开裂等等这些问题，一般是在这个管道使用了多少年之后比较容易出现。
0: 一般的话，因为它这个小区，
1: 嗯，
0: 它这个怎么说？它这个安置房小区，它这个管道，
1: 嗯，
0: 可能就是没有那种商住房的，就是。品质好一些，但是它那个也都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就是承受范围之内。
1: 对，要是商住房，咱们所辖区域之内的商住房，就是交了房的十几年，使用了十几年的小区，一般也没出现过这个水的供水管道总开裂的问题吧？
0: 我们小区就两个小区。
1: 哦，你们所辖的就幸福家园和多
0: 福
1: 家园。幸福家园什么时候交的房？
0: 他是差不多同一年、下一年。
1: 哦，
0: 因为他俩是当时是幸福家园也是算作也是要一起那个。建设成安置房的，但是后来那个可能规划不够，然后就整成商品房了，就是。
1: 对，那么幸福家园看来跟它是同期交的，使用年限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水管发生爆裂的现象吗？
0: 也有，但不多。
1: 没有这个多福家园多，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么乔老师现在梳理出来两个点，一个点呢就是请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水压确定在怎样的范围之内，既能保证说避免一些风险，然后又能够说让我们的居民都能够正常使用水，对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多福家园这个管道，如果说总是在非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一些爆裂，然后总是需要去维修，甚至还要面临更大的一些这个使用风险，我们看一看再跟哪个部门去联系，帮助群众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从根本上解决它？您看现实吗？
0: 现实，现实，
1: 现实啊！
0: 没事，我们这个啥一直在跟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也在。
1: 哦，现在有哪个部门答应咱们了没？说马上去现场看看去，
0: 就是、
1: 这不能老等啊！
0: 上次就是我们居民反映过之后，我们那个住建部门就给我们这个多福的物业就反馈过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多福的物业经理也跟着我们社区。一起去过那个幸福家园的居民家里也看过，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水流都有水流，水流也是虽然是小点，但都是正常水流，然后那个他们泵是在2.8嘛，然后都是说有水。
1: 咱们几点去看的？
0: 是下午5点左右。
1: 5点左右，到了我们日常用水高峰的时候了吗？
0: 5点
1: 不在用水高峰期。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居民反映的，我们代为转述的，也是说早中晚的用水高峰期，6、7层就上不来水了。然后日常呢，就是说我们不在高峰区去看的这个时间段，它虽然有水流，您觉得也在正常，可能不是很大啊，但是也能有水。这个热水器实际上这个水就是一直上不去的，也充分证明这个水压已经导致6、7层，然后这个水是不能正常供应了的。您觉得呢，乔老师？
0: 嗯，对，然后我也那个啥，跟那个居民说，等那个用水高峰期的时候，带着那个多福的物业经理再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那咱们这个事儿不拖了，因为呢，我们社区是很多问题不能直接解决的，但是居民跟社区的感情是最深的，为啥呀？咱们每天呀，就是给大家在关注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问题的哈，所以还是得辛苦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再尽可能的帮助协调相关部门，咱们请专业人士尽快上门吧，不能把它作为两个小区之间的一些这个个人认知的一些矛盾。
0: 是是。 是。
1: 嗯，还是那句话，请专业人士上门去看水压调这个调到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标准的，然后大家能正常使用水。剩下的这个隐性的问题，因为造成这个矛盾点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家多福小区确实。

0: 直存在，管道总是破裂，这也是一个民生工程的事儿啊。为什么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怎么解决？应不应该解决？什么时候解决？这都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牵挂的一些事儿。所以咱们还是带着这些问题尽可能的去协调，然后往前推进一下吧，乔老师。
1: 行，好的好的。
0: 那这个事儿咱们，我就不再联系住建部门了，也不联系我们的街道了，我们还会持续跟您取得联系，看后续的情况。后续推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存在困难，我们跟您联系的时候得知了，我们再去跟这个社区一起，跟居民一起，作为媒体再去协调住建部门也好，街道也好，可以吗？
1: 啊，好的好的。
0: 那今天我就先把电话就打到您这儿，下周我再跟您取得联系，届时咱们是一个圆满的已经解决了的答复，还是说需要媒体跟咱们社区一起努力再去联系哪儿，我们再说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您了，乔老师。
1: 没事没事。
0: 哎，我们再会。
1: 哎，行，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我在线，李姐。
0: 您都听到了是吧？
2: 我听到了。然后就是我补充一点，我们小区的管子一次没坏过。
0: 哦，
2: 十多年了，我们小区的管子一次没坏过。
0: 您这十多年一直都在小区住着呢，是吧？
2: 对对对，包括这个水的问题，包括我们小区这些什么事儿，都是一直我在跟踪。我是原来我是我们小区业委会的，就是原业委会的那个啥，成员，算是副主任嘛。然后我那个现在我们小区正在选物业，然后所以说因为也由于业委会人员有几个是年龄大的，所以说他们就是那个辞职了，所以说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所以说我也一直在，就这多年我也一直在跟踪这个事儿。我们小区的管子始终一次没有坏过。然后他们去上门去看去呢，我们也就跟他说过，咱们高峰的时候你们去看看，但是高峰他没有人来，都是平常不高峰了，人都上班去了，然后他来打电话联系我要上门看水去了，都是这种情况。
0: 哦，没关系，刚才我已经跟对方强调这一点了，您是听到的是吧？他马上也表示
2: 了，
0: 说马上再联系物业经理，然后在用水高峰的时候再去你们的幸福家园去看一下啊。好了，后续呢是怎样的一种推进情况？无论是需要我们继续去帮助您关注，还是说有了好的消息了，都请您及时跟节目组取着保持联系啊。
2: 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咱们再会了。
2: 好嘞。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马先生您好，请讲。
3: 哎，我这刚就说我找香港电话那个，我给你找到了。
0: 您是什么问题？
3: 就是我那个就是邻里那个土地纠纷的事。这个土地我俩家这个界，就是现在去年我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去年经了村解决我种好了，种了今年他又给我种了，这就属于侵权呗。
0: 您找到了谁的电话？现在
3: 找到那个我们那个乡长的电话。
0: 您说一下。
3: 1554847。
0: 姓什么？
3: 姓宋，叫宋伟豹。
0: 宋乡长。
3: 对，
0: 你是翁牛特旗哪个乡镇？
3: 茅山东乡。
0: 茅是哪个茅？
3: 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毛。
0: 对，你别使用电话免提，把那个靠近话筒，这样就清楚多了。茅山什么？
3: 茅山东。
0: 东西南北的东吗？
3: 对对对。
0: 茅山东乡。
3: 对对。
0: 茅山东乡哪个村？
3: 沟门村。
0: 三点水的沟是吧？
3: 对。
0: 沟门村啊。
3: 三家组。对。
0: 马先生哈。
3: 对对。
0: 跟您产生纠纷的那个地邻他姓什么？
3: 他叫那个王少廷。
0: 姓王是吧？
3: 嗯。
0: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一下乡长啊，但是依然还是那句话，乡镇只能是调解，不具备执法权啊。
3: 对对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0: 宋乡长的电话不接，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3: 其他工作人员的那就出是那个乡办公室的电话。
0: 办公室。
3: 就是那个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那就是那也得转到他那块儿吧，电话应该是。
0: 咱们试一下，您说吧。
3: 这是党政办的0476。4600003。
0: 66660003，来，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啊。电话拨出了，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5: 喂，你好。
0: 您好，请问是翁牛特旗茅山东乡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是吗？
5: 对的，对的。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5: 你好。
0: 哎，
5: 我姓郭。
0: 哦，郭老师，打扰您，我先大概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是应该由哪一位分管领导来接受采访，或者说跟群众联系，您看行吗？
5: 好的，好的。
0: 哎，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此时此刻，接到了翁牛特旗茅山东乡沟门村三家组一位普通村民马先生的来电。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就是他跟地邻之间呢产生了这个土地权属的争议纠纷，可能已经不止一年了。然后在产生这个土地权属纠纷之后呢，他也一直在寻求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和乡镇一级的帮助。而我们当地政府也非常的作为，分别由信访办出头这个牵头，组织了司法所还有村委会，然后多次去地头给这两家进行调解，也看过两家的这个2018年我们国家最新一轮的土地权属的这个手续，确认了马先生当本人应该有2亩01在这个地块，对方呢只有1亩2，但是呢丈量了具体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后，确认对方确实是多种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去年在我们的调节下呢，对方就没有进行抢种啊，马先生就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今年对方又抢种了，已经扣上了地膜，马先生现在感觉很无助。然后他参与节目呢，是想要这个咨询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带着这个基层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群众之间的一个个体的矛盾纠纷的问题，联系到乡镇政府，看一看我们当地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能够来推进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下矛盾。
5: 哦，好的好的。嗯，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信访站应该是了解过，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得他们还就这个事儿开了一个短会儿。
0: 哦，
5: 然后我这边也跟信访站那儿沟通一下，您看方便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让信访站跟他沟通沟通。
0: 好的，
5: 然后联系村书记跟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感谢您。来，我们在线的这位马先生。
5: 哎，您说。
0: 您的电话是否方便在直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郭老师？
6: 可以可以。
0: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您的电话，郭老师，麻烦您记录一下吧。
5: 哦，好的好的。
0: 嗯，是150。
5: 50658。
0: 嗯。
5: 我跟您确认一下，150-5068是吗？
0: 是的，他属于沟门村三家组，他姓马。
5: 好的好的。
0: 哎，郭老师，我们当地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5: 沟门村三家组这里应该是没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最近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嘛，倒是不同的村组因为那个村民返乡会存在的一些争议，这个我们信访站近期正在沟通解决，我这边也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抓紧出个方案，
0: 好的，
5: 沟通沟通。
0: 好，我辛苦麻烦问一下您的职务是？
5: 我是这边乡镇办公室的干部。
0: 好好好，办公室主任是吗？
5: 我还不是，我们主任今天有事儿。
0: 好的好的好的，郭老师，那这个事情就拜托给您了，咱们呢跟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然后帮助群众，我们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发挥我们基层堡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把矛盾呢化解在基层，不要让这个矛盾进一步的激化，或者说呢再占用其他的一些公共资源。
5: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跟他们沟通。
0: 好，感谢郭老师。
5: 好的。
0: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5: 哎，好，再见。
0: 嗯，来，在线的马先生。
6: 哎，你好。
0: 那就等待乡镇政府跟您沟通这件事情啊。
6: 哎，可以，可以。
0: 好，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大家伙来进行一个反馈。
6: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6: 嗯，好，哎。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所好最关键，蔬菜汁成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林先生，你好。
8: 啊，你好，主播。
7: 你好，请讲。
8: 嗯，就是土地纠纷的案子。
7: 嗯。
8: 啊，我是有2000年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那个完了，还有2007年土地流转经营权流转。
7: 自己说糊涂了，别着急。
8: 土地经营权流转，完了到2026年12月30日。
7: 嗯。
8: 完了那个啥，让他把那个。让村集体把土地给我过户出去了，我服刑了，我被管控的时候了。
7: 怎么还能过户呢？就是把这个确权确到别人名下了，是吧？
8: 对，但是不是说确权确到别人名下，我们这嘎确权本都没发，整个确权本都没有，只不过就是村集体的账和农服的账全在他名上。
7: 村集体和农服的这个账是哪一年建的这个账？
8: 他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建的账，你知道吧？就是说的。那个原来就村集体的账，就是说的有土地的时候啊，一轮承包也有，二轮承包也有，但是我有二轮承包合同和流转合同，流转合同签的日期是截止到2026年12月30日。
7: 我记得你昨天说把土地呢分割成了三块，分别流转给了三户人家，然后其中两户人家的流转合同你都已经没有了，
8: 对对对，
7: 只有其中一户的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哦，你有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权合同，你们这个土地，你就拿你自己家来说，这三块土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还是一轮土地延包下来的？
8: 一轮延包的，完了二轮又发包的。
7: 你们当地二轮发包是哪一年？
8: 1997年。
7: 97年是吧？
8: 对。
7: 97年是重新发包的吗？
8: 对。
7: 重新发包的，
8: 就是接了一轮发包那个，完了继续往下包的，
7: 就是没有改变一轮发包的那个结果是吧？
8: 对，没有改变。
7: 那二轮97年发包的时候有新增人口了的呢，也没有给发包吗？还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给的吗？
8: 还是按照一轮的面积给的。
7: 那你现在手里持有的那份土地承包使用合同，你说的是吧？那份合同是哪一年的？
8: 哎，97年的。
7: 那个上面明确的是你们家承包到手多少亩？
8: 54.2亩。
7: 54.2亩，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写的是谁的名字？
8: 是我父亲的，我就我父亲自己的。完了，我们三口人在一个户口上了。
7: 你母亲、你父亲三口人在一个户口上？
8: 对对对。
7: 你是哪一年出生呢？
8: 那哥们我姐出嫁了，完了后来给我姐分二亩多地，完了也是以后分出去的。
7: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8: 我是1983年出生的。
7: 二轮土地承包使用合同上只写了你父亲一个人的名字，有没有写几口人、多少亩地？有这样的表述吗？
8: 他那顶上没有，就是说的我们那嘎子现在延包地就是按户口上说话，你知道吗？户口只要没批户都有份儿。
7: 那么台账上面，你刚才说的那个台账上面，有你父亲的名字吗？
8: 现在台账村集体也不给看，完了镇农府也不给看。
7: 不给看，你怎么知道台账上更改成那三户人的名了呢？
8: 就是说这找他们台账给看，有，三块地都在他们台账上了。
7: 就给看台账，但是只给看这三户人家的，不给你看你家的，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父亲的名字在不在这上头。
8: 对，就是说的现在肯定是没在我家名头上了，地全在他们名头上了。
7: 我没说地，我说你父亲的名字有没有在台账上体现？
8: 最后村里给开一个啥答复呢？就是说的10年以前的，他没接手过的，他不知道，没有台账，也没有流转合同。
7: 10年你们当地土地有小调整了吗？
8: 没有小调整。
7: 没有重新发包啊，调整之类的都没做。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那你们家是哪一年把这三块土地流转给这三家的？
8: 2000年，有2007年，两千年的时候流转一块，2007年流转两家。
7: 分别流转给了谁？
8: 有2000年流转共兴峪东兴村的，完了2007年由东兴村新立主张云良22.25，完了还有聂仁奎9.85，
7: 都是本村村民吗？
8: 都是本村村民。
7: 您是哪里的朋友？
8: 我也是二龙旗亚东镇东兴村的。
7: 您贵姓？
8: 姓林。
7: 双木林是吧？
8: 对对对。
7: 现在这个事情你去找过乡镇政府了吗？
8: 找过乡镇政府了，有镇司法局、农福，还有信访局。
7: 给的答复是什么？
8: 给我的答复就是说的调解了，除了一个调解书，就是没调解成。除非是那几家的啥意思呢？除非是国家有什么红头文件，要不可能给我这地。说的要不这地已经到他们名上了，不可能再给我了。
7: 这是这几家人主张的说法。
8: 对。
7: 你昨天明明说的红头文件，要红头文件，否则就不能判你赢，是说法院给你的说法呀？
8: 对对，我法院我也去了，他说的，就是说的那个啥玩意儿，现在就是说的这种事儿老多了。他说的现在我不可能，我就跟能给你维权，但不可能说的判你赢，判我赢，
7: 判你赢，这只能给你维权，不可能判你赢。这两句话你觉得有矛盾没？你昨天跟我可不是这么学的，昨天说法院的人说也得有红头文件，这今天把红头文件这句话又按到这几户村民的头上去，说是他们说的了。
8: 不是，那这几户村民也是这么说的。
7: 我觉得你学的根本就不准确。
8: 确实是这么说的。
7: 我昨天就质疑你来着，法院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结果你今天把这个话又按到这几户村民头上去了。来，你提供一下乡镇政府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
8: 有一个副书记的139，4704，
7: 他姓啥？
8: 我也不知道他姓啥，我就知道他是副书记。
7: 有知道姓啥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8: 没有。
7: 你给这位副书记联系过吗？
8: 联系过，联系过多次。
7: 副书记怎么说？
8: 全都副书记，就是最后他给我出个相关那个说明，说要我走土地仲裁，要我走法院。
7: 其实这也是一条路啊，但是您不肯走，我也理解不了是为什么。我们先来帮助您沟通一下啊。
8: 嗯，好嘞。
9: 哎，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阿荣旗亚东镇的镇党委副书记是吗？
9: 对。
7: 您好，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9: 哎，你好，
7: 书记，打扰您了。因为群众呢参与节目的时候呢，可见您日常处理群众的事情呀，跟大家距离特别的近，所以群众呢提供了您的电话号码，但是群众呢不记得您的贵姓，我们请问一下您贵姓，书记？
9: 啊，免贵姓刘。
7: 哦，刘书记，我长话短说，不占用您太多宝贵时间啊。
9: 啊，没事，您说。
7: 哎，现在呢，在我们亚东镇东兴村有一位村民姓林，双木林，他正在在线参与咱们的直播节目，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家呢是在1997年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呢，发包给了54.2亩土地。他怎么能够佐证这个说法呢？他是有一份当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承包使用合同，能够证明这件事儿。那么在持有这54.2亩土地二轮土地发包使用合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本人呢可能是有几年处于这个服刑期啊，然后等到他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家的这54.2亩土地啊，因为在此之前服刑之前可能是分别流转给了同村的3户人家，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流转不是买卖，土地也不能买卖或转让啊。可是他回来以后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村委会和当地农服的这两个台账上面显示的这54.2亩土地分成了3块，已经确认权属到这3家流转人的名下了。就是他现在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正常行使自己的承包使用经营权。这个事情可能群众是不是也向我们乡镇这个反映过？
9: 啊，没事，您那啥，你把这个整体叙述完，然后我再给您这个过程给您做个阐述，好吧？
7: 好，基本上我们到目前为止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9: 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本身我也接待过他好多次。他二轮承包的时候，这个土地确实是他承包的，但是他自己本人也叙述，他在过程当中他把这个土地流转给其他的3个农户。这个从我们角度讲，首先第一，我们给他进行调解，这个我们也组织去调解了。说看这个事儿，这个涉及到的双方或者是几方能不能到现场，看能不能把这个协商的方式给他解决。然后我们给他协调了2次。然后对方的当事人呢，也去了两个，但是他不同意调解，说这个土地看能不能这个协商方式解决。我们协商2次，对方都不同意。对方都不同意呢，然后我们现场也这个跟这个当事人就给您打电话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也给他做了解释。然后另外呢，就说这个土地这个承包这个问题。因为咱们这个土地，包括这个林永凤他本人为啥找这个土地呢？因为咱们国家这个农村集体土地到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12月底，咱们这个土地二轮这个承包期就到期了。到期，咱们国家目前出台的政策不是到期之后再延包30年吗？
7: 是的。
9: 然后延包30年，我们也跟他解释，因为延包三十年这个到期，也就是到今年年底到期的时候，会有一个土地具体的延包方案。因为国家现在已经明确一个整体的方向，就是土地是严禁打乱重分的。但是是在这个在97年二轮承包的基础上，继续延包，还是维持现有的承包关系，在现有的承包关系继续延包，这个具体的方案没有确定。这个需要等到期之后呢，咱们这个正常来讲是召开这个全体村民会议，定这个具体延包方案。然后看这个具体能延包。然后这个政策其实我也给这个林永凤做了解释。所以他现在呢是比较着急，我给他有2个这个
7: 方案。
9: 我说第一呢，就是稍微等一等，因为马上，因为今年已经6月份了嘛，还有六个月。这样咱们土地延包方案具体，因为现在没有具体方案，你像村一级他没法执行。第一种方案是说稍微等一等，这个方案出来之后，村委会制定出明确的延包方案，或者这个各级我们自治区啊、这个市啊、旗县一级出台具体的方案，村委会召开会议定具体的方案，然后具体延包。这是一。第二个呢，他本人比较着急，我说着急也没事儿，因为不管是到不到延期，咱们既然想主张这个问题，主张是咱们的权益，我说这个我们肯定是这个支持和维护的。但是呢，他本人签订了当时的承包合同，就跟其他3户的时候签订了流转合同。
7: 是的，他的流转合同。
9: 不可能，我们政府是啥？我们政府不能越权说你这个合同到底有效没效，因为二轮延包没到期呢。
7: 哦，这个没有关系。书记，
9: 我们
7: 现在的节目也正在网络平台进行这个覆盖直播，网络平台的实时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我必须要向您反馈一下，现在满屏幕都在给您点赞。 说书记工作思路特别清晰，也为这个群众呢很负责任哈。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真的感谢您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现在向您再表达一下，现在这个林先生啊，为什么在您经过多次这个思想工作也好，然后这个给他调解也好，最终呢也其实给了他一部分的答复了，想要给他吃颗定心丸，其实我能听得懂啊。但为什么他还如此着急？他可能现在只有一个误区点了。我们正好趁着您在线，咱们给他解答开这个问题，也让老百姓心里有颗定心丸啊。林先生现在的这个最主要担忧的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啊，村委会在他不在村的期间，已经把这54.2亩土地本来是他流转给这三家的，结果呢说把权属就已经确认给这三家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依据什么有了这个认知的呀？是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手续办给这三家了吗？他说也没办手续。不是这个，我说那是什么？你就要说村委会把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已经对他原话说的是就是过户了，说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已经不被认可是我的了，就是这三户的了。然后我说你是依据什么这么判断的？他说农服和村委会的这个台账上就直接写成这三户的人名字了。这个情况您了解过吗？有存在吗？
9: 这个我了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我俩在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我也给他做过解释。
7: 嗯，
9: 因为咱们国家土地啊提出这个三权分置，
7: 嗯，
9: 你像所有权是遵纪体，这是不能动，
7: 嗯，
9: 这是永远不能动的。
7: 是，
9: 然后经营权是咱们群众的，
7: 对，
9: 咱们承包权啊，就是这经营权是这
7: 承包使用经营权。嗯，
9: 对，
7: 嗯，
9: 然后这个土地确权这事儿我也跟他说了，因为从2015年以后咱们国家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土地确权嘛。
7: 嗯，
9: 土地确权，咱们土地确权是有明确文件规定的，对于争议部分的土地，
7: 嗯，
9: 只进行登记，然后暂时不予确权，
7: 嗯，
9: 等矛盾纠纷，也就是说争议解决之后，然后再进行确权，
7: 嗯，
9: 这个其实我跟他当面我也跟他解释的，我也跟他解释过，我说我们农服中心目前只作为这个登记部门，遵纪地把所有的土地，在这个因为咱们要保证土地确权这项工作顺利推进，包括到二轮。咱们这次到期之后顺利延包，
7: 嗯，
9: 这个前期这个土地登记是一定要做的，这是基础工作。我说我们把这个土地进行了登记，但是目前涉及到争议部分土地，我是没有颁发确权证的。
7: 明白了，是他这个东兴村整个村都没有进行2018年的土地确权，还是有争议的没有进行？
9: 我们现在是我们这个地区有个啥基础呢？就是目前来讲是所有的登确权证都没有发，
7: 嗯，
9: 因为可能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群众。临近二轮到期，有一些土地面积啊，或者界限呢、啊，有一些可能有稍微的争议，就是有可能不太清楚的，我们也在做这个数据调整。
7: 好的，书记。现在有一点是确认的，因为您开门见山在向我们做介绍解答的时候就直接先说了一句话，你们乡镇政府已经确认了这54.2亩土地确实是林先生二轮承包，就是他们家二轮发包土地的时候承包到手的地，对吧？
9: 对，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有当时的合同，
7: 哎，这个是有效的，而且我们是认可的。
9: 对呀、啊，
7: 好。
9: 但是我们现在没，我刚才也跟咱们做了解释，就说具体他能不能下一轮延包到继续延包这个土地，一是等这个国家政策，
7: 嗯，
9: 就是说咱们去出台具体的延包方案，
7: 嗯，
9: 因为国家政策已经出完了，就是整体上不能打乱重分，这是国家的整体方向。
7: 嗯、
9: 但是各级会实施这个具体方案指导意见，包括村会召开所有的村民会议，
7: 嗯、
9: 说。咱们到期了啊，因为本身村基地土地嘛，
7: 嗯，
9: 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村民自治的一个这个法是明确有效的，还由村一级去研究具体的事项。
7: 嗯，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会出其右的，为什么呢？目前为止，咱们国家的二轮土地延包的这个政策呢，早就已经制定出来了，只不过是我们当地呢还要因地制宜，看看有哪些更加具体的举措。但是即便具体的举措，它也是不会违背国家的这个二轮土地延包这个政策的大原则的。
9: 对对对对对，
7: 这个大原则就像您刚才掌握的，
9: 他开会是合法有效，但是开会研究事项的前提是依据法律规定，依据国家政策指导意见，
7: 没错，
9: 然后具体研究有可能一些细节上的事儿。
7: 没错，所以建立在这两个，所以建立在目前为止有一个基础的东西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他家的。
10: 我们有发信息就可以离开了，好吧？身份证拖着来了。
9: 哎，你好。
7: 哎，我们听到您刚才简短的跟旁边的同事对了一下话，所以我们暂停了一下。刘书记，我现在来做总结啊，总结梳理。第一点，到目前为止，针对我们群众林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乡镇政府给出明确的答复，我们认可二轮土地这部分土地是依法向他家进行的发包。 这是第一点。
9: 对对对对。
7: 第二点，我们也认可说这54.2亩他家二轮承包到手的土地确实是经过流转这样的形式流转给了三户村民，对吧？
9: 对对。
7: 哎，那么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信息的条件之上，我们给他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马上26年底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二轮土地研包了，所以莫不如等一等，因为二轮土地研包，您刚才说的很清楚，您掌握的国家政策跟我们掌握的，咱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不打乱重分，是这个大稳定、小调整，并且是什么呢？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9: 减
7: 地，对吧？这都是二轮土地研包的一些我们都应该应知应会的一个政策。所以我认为您给他这个建议也是语重心长的，想让他再等几个月，也没有必要说是再走什么这个土地仲裁呀、再走诉讼这样的程序，给我们的农民群众增加一些负担了，是吧？
9: 对对。
7: 好，那么他现在在线呢，书记，我刚才总结的是没错的，是吧？
9: 对。
7: 您还有什么要嘱咐这位群众的吗？
9: 这样，因为他已经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我再跟他解释一点政策吧。
7: 好，
9: 就是他刚才说这个土地不是他名下，然后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咱们国家土地是有，你像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然后种粮的话是有这个粮食这个差价保补贴，这是国家针对于土地政策然后进行给予的补贴。但是呢，他这个当年把这个土地已经流转给其他人了。流转给其他人，那这些政策本就应该补贴给相应的经营人和这个实际
7: 种植人
9: 这个粮食的农户。所以这个登记到其他人名下，这些补贴国家给人家该享受申请享受的补贴还是应该给人家享受的。
7: 好，
9: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也把他这个质疑给他做一下解释。
7: 太好
9: 了。就是他说，哎，这个不是他名下，因为咱们国家是有这个相关的补贴政策的。那人家既然已经经营这块地也种粮食，那肯定是要申请享受这部分政策补贴的。
7: 您表达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他在农服和村委会的台账上看到这54.2亩土地，然后呢分到三家人的名下进行了登记记录，这个并不是说确认了权属，而是说为了让大家能够享领到实际种植者的相应补贴，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登记，不等同于说已经改变了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是吧？
9: 对。
7: 哎，
9: 就
7: 好，
9: 跟不影响这个二轮承包的时候，就是咱们今年年底到期说具体政策研包给谁，这个是不影响的。
7: 好的好的好的。来，那刘书记说的非常清楚了，我们来问一下林先生，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书记来进行咨询，好吗？
8: 没有了，没有了，刘书记，只要有你这话，我就谢谢你了。
9: 没有没有，我没说这个，我也感谢啊，通过这个媒体对咱们这个工作进行监督，但是从我这也是一样，我这个所有的电话呀都是公开的，就是有什么事情，哎，林永凤他刚才其实也有我的电话，就是随时可以随时跟我这个打电话沟通，这些事儿都没问题。
7: 我们给书记点赞。真心的感谢您对群众的这份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且非常暖心。您的电话就是咱们的群众提供给我们的，所以也就验证了您那句话了。
9: 对对对
7: 好的，谢谢您，林书记。我们不是监督，是为了搭建更好的沟通桥梁。咱们老百姓有了一些疑惑了，您看您都多次做了解释工作，但是老百姓心里还是不踏实。咱们今天这么一说，这些结都解开了，然后咱们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更顺畅了。大家配合程度也就更好了。
9: 没问题，没问题。
7: 哎，好嘞，书记，那您赶紧先忙吧。再次感谢您。
9: 行行，然后有什么事情随时可联系我，随时打我电话都可以。
7: 好嘞，好嘞，谢谢刘书记。
9: 好，
7: 感谢您。
9: 再见。
7: 我们再会。来吧，林先生。
8: 他有这种说法，我就太满意了，你知道不？
7: 这回心里踏实了。
8: 对对，这个心里踏实了。
7: 踏实了就行了。后续是什么情况？然后也可以再参与节目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8: 哎，好嘞，谢谢主播啊！
7: 不客气，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会。
8: 好嘞，好嘞，好嘞。
7: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1: 哎，你好，立伟记者吧？
7: 简女士，查到电话了？
11: 啊，查到了。
7: 嗯，说一下。
11: 0476。7216739。
7: 你们属于哪个社区居委会？
11: 我们属于那个前进社区，啊，那个是社区，就是。监督的就是监督会的电话，办公电话。
7: 没有查到社区的电话吗？
11: 啊，没有，就只能查的这个是监督的社区的电话。
7: 阿鲁克尔沁旗什么地方？再说一下具体地址。
11: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地局家属楼。
7: 阿鲁克尔沁旗，你别使用免提。
11: 哦，又打的免提，哎妈， 那阿鲁克近期天山和土地局家属楼、
7: 天山镇是吧？
11: 对对对对，
7: 天山镇哪个什么什么局家属楼？

0: 老土地局家属楼。
1: 老土地局家属楼。
0: 嗯，阿鲁克沁旗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1: 你是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0: 我是二号楼二单元302。
1: 已经20多年的老房子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啊。
1: 你们这个不属于天山镇管理，而是属于前进社区管理。
0: 我的社区是前进社区。
1: 您稍等一下，咱们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帮助大家沟通啊。
0: 哎，好的。
2: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咱们阿鲁克尔沁旗的前进社区是吗？
2: 对。
1: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嗯、
1: 我们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群众的来电、
2: 嗯、
1: 他主要反映说家里的这个暖气管道啊已经严重老化了，可能今年呢过完春节之后集中有几户家里的暖气管道就爆裂了，导致把邻居家也都淹了，因为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所以群众现在是想问一问咱们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老旧小区关于暖气管道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
2: 应该是有。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应该咱们社区帮助他们对接，还是社区需要联系相关部门去实地看一下，确认一下能不能纳入到工程范围之内。
2: 嗯，对，得联系住建局。
1: 哦，
2: 住建局和热力什么的。
1: 哦，不是咱们社区帮助对接。
2: 嗯，就是我们
1: 你们联系住建局。对对
2: 对,
1: 对，我也掌握的应该是这个程序。老师您贵姓啊？
2: 姓杨。
1: 哦，杨老师，那我现在就把群众的具体的这个住址提供给您，您做个记录、
2: 嗯、
1: 然后咱们这个社区帮助群众去对接一下住建。
2: 嗯，好的。
1: 嗯，我现在方便说吗？
2: 嗯，可以。
1: 它是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2: 嗯，
1: 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在线的是属于二号楼二单元302的住户。
2: 302。 嗯，
1: 他现在这个暖气管道老化到什么程度，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群众呢他住3楼嘛，然后这个春节之后啊管道爆裂了，家里正好没人，把楼下邻居家全淹了。他就吓得说，我就哪怕是家里安装空调，我能不能办理停暖，如果要是说还是换不了这个管道的话，因为一楼同一时间差不多也出现了这个管道破裂的问题。
2: 嗯
1: 嗯，所以这个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
2: 嗯、
1: 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助他们对接住建，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2: 嗯，我们一会儿先去他们那儿了解一下。
1: 哎，好的。
2: 嗯
1: 我用不用把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号码提供给您？
2: 嗯，我们这儿也有，那你给我提供一下也行。
1: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
2: 好的。
1: 嗯，176-9564。他姓简。
2: 简。
1: 嗯，简女士。
2: 好的。
1: 好，杨老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替群众拜托给您了。
2: 嗯，好。
1: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
2: 嗯
1: 嗯，来，简女士。
0: 哎，你好，六位。
1: 哦，那你就等待社区跟您联系啊。
0: 哎，
1: 这个电话号码反正您也知道，如果社区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入户，还没有跟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说当时在节目当中约好的呀。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就说到这里。
0: 谢谢，
1: 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哎，再会，谢谢。
1: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0: 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朋友们，今天呢，沃土生金呢，我们共同来聚焦的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两大生态致富典型。第一个致富典型呢，他们呢构建起了养殖、加工、外销完整的牦牛产业链。第二个故事呢，是一对藏族兄弟依托原生态草原风光，改造藏族民居，经营精品民宿，融合民俗体验，发展文旅产业。两处案例同守高原生态底线，探索出农牧种养、民俗旅游两条差异化的绿水青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倾听。
2: 好生态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3: 太美了，太到这里的，觉得自己的一下的心里头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2: 白牦牛稀少，牛毛价格惊人，您熟悉的这些竟然都是牛毛制作的，
4: 都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
2: 好喝的牦牛奶，牛粪煮出来才叫香。
5: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2: 牛粪、石头竟成了游客抢个体验的旅游项目。哇！从传统到创新，看创业者们如何靠高原上的好生态开拓经济新赛道。藏高原上草原辽阔，牦牛遍野，甘肃下河八角古城静卧在草原深处，白石崖下炊烟袅袅。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态宝地。好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可如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的甘南牦牛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牦牛品种。记者来到草原牧场时，一位牧民正在赶牦牛去挤牦牛奶。散养的牦牛野性大，不像普通奶牛一样乖乖听话，要给他们挤牛奶，首先得用绳索套住他们，这是藏族牧民们必备的本领，看着很有趣，记者也想试一下。
6: 那我就试一下啊，
7: 试一下吧。

0: 对对对，对，哦，就是那个，就是那样。呀，可惜这个，可惜，依然是不去。快快快，你跟下来，跟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哦，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你太厉害了！
1: 爸爸，爸爸
0: 太棒了！爸爸，你好！爸爸，你好！爸爸，你好！来，回家，我给你了。
2: 牦牛抓住了，接下来就是挤牦牛奶。纯种的甘南牦牛产奶量很低，每头牛平均每天也就产三四斤牦牛奶。道吉华桑一家世世代代以养牦牛为主，但是跟祖辈们不同的是，他现在养的牦牛大多经过了科学杂交，产奶量提高到每天七八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十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3: 哇，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4: 行，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这可真的是从挤出来到喝到嘴里边没有超过30分钟，那我现在就尝一尝了哈。
4: 嗯，行行。
3: 哇，好浓的这个奶香味儿。
4: 对对对，
3: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了，这里面刚刚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厚的这个奶皮儿。
0: 哇，
4: 那个
0: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3: 那咱们就以奶代酒，感谢你哈。
4: 好，
3: 干杯，
4: 干杯。
2: 在甘南

0: 藏族自治州，草原连着天际，牦牛散落在山坡上，守着这片好生态，牧民世世代代养牦牛卖牛奶。凌晨两三点，女人们起床挤牛奶，天亮以后男人们就去放牧，一年忙下来收入有十几万元，日子安稳，却也难有大的突破。
1: 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左右，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未来我想养更多的牦牛，把牦牛呢的品质搞得更好一点。要是一年有20-30万的收入，我就比较满意了。
0: 想要突破，就要有创新。有人想到了增收的好办法，将牦牛奶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通了更远的销路。仅牦牛奶一项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2: 来，回家了，走。
0: 他叫谢辉航，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在全国各地专注销售主产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粉。今年的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他又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甘南州的一个牧场。
2: 多久了？
3: 这次挤不动了。真挤不了。这确实要使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
2: 坐这里吧。
0: 谢辉恒做了十几年的乳制品生意，一直和奶牛场打交道。一次到西藏自治区出差的机会，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牦牛奶，便让他印象深刻。
2: 拿着那个奶上嘴里放了一刻，哇，那种丝滑的感觉，那种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0: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牙，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70多年前，
2: 我们呢，首批来定制134万的货，生产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有2个月时间要把我们这个货物销售出去。那如果没有销售出去啊，那我们自认倒霉，叫自认活该。
4: 那你签这个对赌协议的话，是要先打款吗？
2: 是的，我们要先打款，厂家才能生产嘛。
0: 第一批定制的牦牛奶粉生产出来了，他赶紧发给经销商们，可万万没想到，消费者传回来的反馈让他心里一凉。
5: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突然感觉这个奶呀太醇厚了，就是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2: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0: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特点，没想到喝惯了牛奶粉的消费者并不习惯这种口感。谢辉恒和加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想办法降低了奶粉的脂肪含量，调整了口感以后，销量节节攀高。除了产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广大牧区，不仅推动当地牦牛产业的发展，也让成千上万的牧民朋友提高了收入。
6: 牦牛是我们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畜种，那么全世界的牦牛生产量大概在1700万头左右，但是我们国家是牦牛的主产国，占到这个全世界的90%以上。那么在整个青藏高原要积极的去承担这个我们发展这个牦牛产业的一个新的赛道，来打造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0: 谢辉恒用一纸对赌协议和一次口感改良，让牦牛奶粉走出了大山，也让牦牛奶的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提高到了10元，带动牧民年均增收3万多元。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一种更为珍贵的白牦牛因为数量稀少，牛毛比黄金还抢手，那里的牧民也在为如何增产增收努力着。他们全身纯白，毛密耐寒，体型健硕， 被当地人称为高原白珍珠。全县7万多头牦牛中，白牦牛不到8000头，极为稀有。每年7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

0: 成年白牦牛有300多公斤重，绳子虽然套住了牛角，但是巨大的体重差让李丹见思让被牛拖着跑。他一边安慰着受惊吓的牛，一边缩短手里的绳子，另一个人抓住牛角，在三个男人的努力下，这头牦牛总算被制服了。在剪牛毛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工具很特别。
1: 这是专用这个剪牛毛的剪子，
2: 这个前面特别
1: 长，
2: 长
1: 的一次下去，你看
2: 剪得更多，
1: 剪得更多吧，
2: 对，很锋利，
1: 对。
2: 后面这里面还专门有个弹簧，
1: 对，是力气，
2: 是力气，是吧？我能体验体验吗？
1: 嗯，
2: 我真的挺硬的，挺难剪的。
1: 对，这是非礼的一个货。
2: 看，哦，这么长，
1: 对，
2: 真的很像是那个老人的胡须的感觉，
1: 对。
0: 市场上的牦牛毛颜色有很多，杂色的价格最低，每公斤20元，黑色的每公斤30元，而白色的每公斤100元。像白牦牛牛尾巴毛这种长度超过40厘米的，每公斤都能卖到300元。比牛毛更值钱的是牛绒，每公斤能卖到400元。靠这些毛和绒，李丹见思让一年就能收入20多万元。这些牛毛到底拿来做什么用，能卖这么多钱呢？
1: 这洗出来特别的白，特别的脏，还要好好洗一洗。制作好了就是一个围巾嘛，哈哈哈哈，这里好，做个假胡子多漂亮，你看什么颜色都可以，对吧？啊，这个女孩子们你看喜欢黄色的，啊，对吧？啊，还有蓝色的、紫色的，对吧？特别好。
0: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但是剪牛毛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卖钱。
1: 现在这样的话，毛一交，然后它的起标也特别快。你打个比方，你不交毛的话，一个月增重10公斤，那剪毛了，它最少要达到15公斤。
0: 牦牛耐寒不耐热，剪毛后身体凉爽，吃得多，长得快。牧民们抓住夏季草场茂盛的关键期，让牛迅速增重，长到520斤左右，就能卖到10000多元了。这才是牧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剪毛最重要的任务。如今，李旦建四让的合作社白毛牛已经发展到5000多头，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他为了给牛育肥，赔了100多万元，差点放弃养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0: 择这个鱼肥牛的时候，就选中了5岁到6岁的牛，就是按理说是它的骨架也拉开了，然后它这个招肉也是可以的。
1: 传统牧民习惯把牛养到5、6岁才卖，结果他花光了积蓄买育肥饲料，牛却没怎么长肉，钱全打了水漂。他这才想起找专家请教，结果专家说你选。听了专家的意见，离丹尖寺让转变了观念，改为育肥2到3岁的牦牛，半年后出栏。细嫩的口感让牛肉价格从每斤38元涨到了每斤50元，一年卖牦牛肉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友和加工厂合作，将一头牦牛分割成41个部位，附加值提高到50%到80%。李丹见四让将高原白珍珠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

0: 带动牧民们增收致富。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下河县，另一群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他们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沉浸式体验，成了游客喜欢的文旅产品。有的家庭因此年增收两三万元。这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跑通的呢？早上七点，坚木措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坚木措跟哥哥一家生活在下河县的八角古城里。作为游客接待点，坚木措一家开办的民宿到了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游客入户体验。
1: 喝奶茶，吃糌粑，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经常这样吃。喝奶茶啊，
2: 它是奶茶煮出来的吗？
1: 对，煮出来的。然后这是糌粑，青稞，青稞要抽出来以后磨面就是糌粑。
2: 哦，
1: 对。
0: 酥油放入奶茶中，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2: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1: 不用勺子，这样吃。
3: 转圈儿，
1: 这样吃。糌粑很经典嘛，我们一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2: 什么味道？
1: 直接吃，直接吃。
3: 啊，
2: 味道
1: 因为它熟了嘛。
4: 好吃吗？
5: 特别好吃。
2: 什么味道？
6: 谁还想做的？
5: 芝麻香味，点芝麻的香味，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0: 下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下河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坚木措介绍说，下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
1: 这个都行，
2: 这个行吗？
6: 特别好，
1: 这个好，
2: 这个
1: 哎，这个好。哎，好，这三只够了。
0: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坚木措的牛粪特有的慢火、长热等燃烧特性，非常适于高原的冬季取暖。
2: 什么味道啊？牛粪
7: 草味。我以前觉得牛粪是臭的，现在闻的是青草的。
2: 体验了一下这个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很接近自然了，非常期待这个牛粪和这个石头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美食。
0: 羊毛用甘树枝和羊毛将牛粪引燃，放上大小适中的鹅卵石，再用牛粪完全盖好，让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儿。
1: 肉在这个口子里面，
2: 装到这个口袋里。
1: 对，
8: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0: 除了提供美食，坚木措一家还利用四家房屋改建成六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4-5千元的额外收入。
1: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的人也多的话，我们也搞个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这个摆摊，卖一些我们自己的特产，额外的收入有2-3万吧，那是很好的呀。
0: 坚木措一家所处的地方是下河县甘家秘境景区。这里除了有千年历史的八角古城、高耸的白石崖，还有草原、溶洞、峡谷等文旅资源。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然资源，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诸多农牧民重要的增收渠道。从甘南的牦牛奶深加工，到互助的白牦牛全产业链，再到下河的文旅融合，归根结底是一本好生态的经济账。牦牛奶收购价涨了，白牦牛附加值高了，草原上的石头和牛粪也成了游客们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这一切让我们看到， 守护好绿水青山。

0: 国这本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1: 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欢迎您关注塞外田野剪辑精华版。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沃土生金栏目。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两位新农人分别在云南、四川发展特色牛羊养殖，带动当地的农户增收发展。云南浔甸以往呢，农户都是零散的小规模养牛，收益有限。李润生他采用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养牛，循环利用养殖废料，减少开支，牛肉品质好，售价更高，还带动周边村民一同养牛增收，盘活当地的肉牛产业。四川威远本地的黑山羊品质优良，过去销路不畅，中间商压价让农户收益微薄。广东来的徐典英就地来使用农作物秸秆配置草料，搭建了标准化的养殖全链条，打通了直销的渠道，提升了黑山羊的收益。两人都是结合当地的资源，靠新思路把乡村的畜牧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当地的养殖业稳步发展。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 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的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

0: 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1: 你这是要干啥？
2: 去产粪。
1: 去产粪了。
2: 对，现在牛已经要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力，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2: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
0: 这种模式就是小蓝圈养。
2: 我们现在是
0: 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2: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
3: 它外面是硅胶的，它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1: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消毒的。
1: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1: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
1: 这么快呀、
3: 啊！对呀、啊，你有什么病？这不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完了，结束了。
2: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来了。
3: 现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1: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
1: 哦，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2: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瘤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1: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4: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的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5: 38.6。
1: 那我们瘤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2: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1: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它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天相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5: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六七次吧。
6: 我们胃啊

0: 点的羊肉汤和一种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1: 三十天都吃不腻嘞，三十天都不嫌热。
2: 哦，不嘞。
3: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4: 一天3点24次，也是五六十，基本上是10多斤米光光没那种的。
3: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5: 这里用羊贩子来买我们的，只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并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3: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6: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
7: 这个草，就是这个肉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6: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只羊都要需要打针。
3: 不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
6: 每一天，对，
8: 他们爱吃吗？这个
6: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8: 好呀，
6: 你看一下。
8: 哦，都过来了哈。
6: 对对对。
3: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6: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来。
3: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面积超过5万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9: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就是见过新鲜，我见过新鲜是吗？啊，都别的好吃是吗？
3: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鱼都铁了心的要做。
10: 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就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3: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10: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3: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10: 是喜欢做鱼。

0: 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来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1: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2: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了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1: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3: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1: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
0: 创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文创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内蒙古的文创礼品。近年来呢，这个文创伴手礼啊，其实已经成为了推动我们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引擎了。它呢，不仅是简单的旅游纪念品，更是承载地域文化的移动名片。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内蒙古青年深耕文创领域，用新潮的创意盘活了传统文化，让厚重的草原文脉可看可触可带走，让草原文化走出小众，走向大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耕蒙氏文创的青年创作团队，内蒙古木心 Gift 啊、蒙氏伴手礼工作室的创业团队。好，那么我们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我们先从我旁边的这位美女开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木心 Gift 工作室的琪琪老师。
0: 琪琪老师哈、琪琪老师也算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的木心工作室的一个主创人员了，对吗？
2: 是的是的。
0: 好的，还有两位老师呢也在今天一起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先从哪位开始？
3: 我先来吧。
0: 好的。
3: 大家好，我是木心 Gift伴手礼工作室的宁宁老师。
0: 宁宁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木心 Gift 伴手礼工作室的静静老师。
0: 静静老师，好，欢迎三位美少女

0: 真的是美少女哈。青年团队我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木星 gift 的猛士伴手礼的工作室哈。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选题，包括你们工作室的一个介绍的时候，比较感兴趣的是你们的自己创作的一个 logo， 就是你们有一个木心哈，就是名字，然后呢你们是一个小的蒙古包，就是牧民的蒙古包，
1: 对对是的，
0: 之后呢是一个小的心啊，木心，然后 gift 礼物的这样的一个猛士的伴手礼。木心的这个名字很有深意，能不能给他先解释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它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这个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整个 logo 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了整个外形，我们的外形是一个我们静静老师手绘的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外形，然后我们
0: 静静老师手绘的，
1: 对，是我们纯手绘的，然后我们里面的有一个蒙语，也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我们有蒙古族的朋友，然后我们去做的一个竖式的传统蒙文的一个写作，然后它是心的意思，所以就跟我们木心游牧之心，然后我们内蒙古民族呢又是属于游牧民族，
0: 对
1: 啊，我们整体就是设计理念就是想的这个木呢就是游牧，心呢就是初心本心、匠心
0: 匠心，哎，所以就创造了我们的这个木心啊，这个手猛士的伴手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
1: 对对是
0: 啊，其实我们看到了从你们的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可能它更多的原创的是一些我们蒙古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作品，是不是？
1: 对，是的。然后我们是会融入到一些我们蒙氏的一些传统的纹样，包括我们的布艺，包括我们的一些象征，比如说马呀、羊呀这样一些原创的这种画作作品，就是我们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围绕内蒙民族的一些东西去做
0: 展示。
1: OK，
0: 因为我看到你们带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特别想，首先我介绍一下我手里比较拿起来比较方便的这个，我们属于是今年原创相当爆火的一款，我们的蒙古包的这个就是伴手礼的一个小糖盒，然后可以作为结婚的伴手礼用，
0: 对，
1: 也可以作为会议，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企业，然后我们可以装一些奶片或装一些什么招待外宾，然后这种很有特色很具内蒙风情的，然后包括我们上面的图腾和纹样都是我们一些盘肠纹，然后象征的是我们内蒙的一些吉祥，然后祥瑞啊一些这样的一个象征，然后整体的外形是蒙古包的外形。
0: 哇，这个就很有创意了，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想法是一开始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借鉴了什么出来的？
1: 就没有借鉴，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包括
0: 纯原创，
1: 对，纯原创，然后包括我们上面的纹样，全部都是自己的。
0: 这个就还这个我们
1: 琪琪老师，
0: 琪琪老师，sorry 啊，琪琪老师也说到了，说是这个是您自己原创的一个这个贴合的方式，是吗？这个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吧，因为有一天琪琪老师来到我工作室，然后我拿到了这个马的图样，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蒙古族的这些带纹样的我们的这些布艺贴上去，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展示呢？然后做完展示之后，然后觉得可能还少点东西，然后我手头这些材料我就开始挑一下，挑完之后发现我们贴上这些旁边那个小珍珠呀，还有大珍珠，还有包括我们上面那个龙鳞的那个小辫子，贴上去的效果它会很好很好看。对，贴完了之后也是我们琪琪老师拿回去之后想要自己摆在家里面，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之后我们拍到网上之后，然后这个马突然就很多很多人问我们，开始问我们这个马在哪里制作，在哪里生产，有没有售卖，
0: 就火了。
1: 对
0: 这是不是也是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1: 超级意外。其实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纯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自己做视觉出身，我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会让我选一点家乡的这种伴手礼也好，特产也好，然后我其实就是看到您老师在做这个东西，他当时是做了一半没有做完，然后我当时就是夸赞不已，我说啊这个好好看啊，我说这个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自己就是有一套自己独特做手作的一些灵感，然后他去把这个拼合方式去做完之后，整体呈现出来就很不一样，很猛，
0: 对，
1: 很好看，
0: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精致又大气，然后呢又我们当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2: 对，
0: 哇，这是算是南北风融合了，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对，是
0: 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小珍珠或者小饰物，
1: 它有点非遗，就是其实它借鉴的一个贴合方式是有一点非遗肃静的一个贴合方式，但是呢我们又做的很猛的东西，
0: 很猛猛士的东西。
1: 对，猛士的东西。

0: 西。
1: 其实这个猛真的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猛士，还有一个真的是很夯很赞的、
0: 很赞，就内蒙民族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那我看到今天 除了我们带的这个摆件，那我们这个给它一个名字吗？叫什么名字？
0: 我们这个是吉祥马系列，
1: 吉祥马系列。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画，其实您看到那个我们刚刚宁老师对那边，我们每一幅的作品是都是不一样，没有一幅是同样的作品。
1: 对，
0: 对，我们可能是配色可能是相近，但是我们上面的纹样、上面的位置都不可能是一模一样
1: 的。是
0: 的，
1: 看起来这两个马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是仔细观察里面的配料或者是颜色，包括它的这个拼合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对，是、
1: 样子都不太一样。好，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摆件哈。那另外呢，我看在静老师这面，静老师这面还带了两个礼盒，是不是？
2: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纯手工原创的。然后这个盒子的话，其实外形我们挑选了很久，然后这个蓝色丝绒的话，它象征着蒙古族的这个夜空，然后非常的美丽，然后也非常的深邃。上面呢，我们手里有很多的小配件，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所以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就出来了奇妙的这个效果。
1: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设计也是个意外。
2: 对，也是意外，
1: 全部的我们意外出了这个惊喜，然后出了精品。
0: 对，是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
1: 对，因为就是像静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就是我们手里的一些小事物。

0: 人
1: 啊。琪琪老师，宁宁老师呢？
2: 我其实我学的专业跟设计没有任何关系
1: 啊。是什么？
2: 我是学生物的。
1: 天哪，这个跨度有点大，
2: 跨度太大了。
3: 但是我们宁老师特别喜欢手作，
1: 是吗？
3: 对。
1: 那你们三个是怎么凑在一起的？竟然又不是学设计。如果说学设计都学设计，那可能我们志同道合聚在一起哈。
2: 也是一个意外。
1: 也是啊、哦，好吧，意外出惊喜。今天的惊喜太多了，讲讲。
2: 嗯，让静静老师讲吧。
0: 好的，就是之前的话，因为我也在做一些就是永生花艺的一些设计，原创设计呀、啊，就定制一类的。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早上呢，我刚好是就是停车就停到了宁宁老师家这个伴手礼店的门口，然后就是那个地方因为停车非常困难，那天早上就出其意外的我找到了一个车位，但是我刚下车的时候呢，我就被宁宁老师的店面吸引了，它有就是两层楼，然后就是非常的漂亮一家伴手礼店，然后我就是一种直觉吧，告诉我觉得可以和我的产品做结合设计呢。然后我就进到宁宁老师店里边，然后刚好是他当天是外出办事儿，后来我稍微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也聊得比较投缘。但是比较神奇的是，我和宁宁老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个性，包括就是行事作风都是互补的，但是我们还很奇妙地进行了愉快的一个合作组合，从那之后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们就是研究设计蒙氏的一些那个包装盒、糖盒一类的
2: 啊。
0: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就是也和琪琪老师刚好在一次就是随机的聊天中，我们三个人发生了思想就是奇妙的碰撞吧，然后不谋而合，就是要把它深耕下去，做蒙氏的一些原创伴手礼。嗯
1: 嗯，您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之前看到的一个视频，就是说出去旅行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负责做攻略，有的人呢只负责拍照，还有人呢只负责跟着。你们三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你们的分工是什么样的？根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据个人的性格，对吧？或者是这个喜好的方向不同，
3: 对，
1: 可能你们在团队当中也会做一个分工吗？
3: 会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分工其实就是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像我做视觉出身，然后我呢又是以前在大厂做市场的，
1: 嗯，
3: 所以我特别了解顾客，了解受众，然后从产品设计和去选品呢，还以我的审美和为准。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设计出来，然后要不要让宁宁老师和静老师再往下去延伸，我首先有一个判断，然后判断完之后，然后再去跟静老师去商量，因为我们俩学视觉的嘛，我们觉得在审美上有没有碰撞，融合到没有，融合到之后，然后宁宁老师呢就去呈现，因为他的手工太好了，只有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在市场上这个认可度特别高，只要发出去就爆单。
1: 哇，
3: 对，是的，
1: 学生物的宁宁老师太牛了。这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2: 其实我是从小就比较喜欢做手工呀，这些比较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1: 嗯嗯
2: 嗯，对，但是我感觉好像跟我的专业关系不算太大吧。
1: 我觉得好像关系也不是很大啊。但你这种跨界更让人觉得很意外啊，很出彩啊。
3: 哦，是，而且就是当时其实我们刚开始碰撞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之前是做大厂的市场，然后我经常会做一些沙龙活动，会做一些是跟静静老师有，对，之前就合作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深聊过我们要做。然后我也是其实一个就是我离职了，从去年开始离职了之后，然后正好我们也有一个契机，我们三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就坐在一起了。坐在一起之后呢，然后我这人就是做市场的人爱说，然后我就洞察到现在我们整个内蒙的这个文旅事业蓬勃发展。
1: 对
3: 对，所以我就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做视觉出身，然后我会就是比较有一套自己独特对于审美的一个见解，然后我们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闲聊，然后闲聊完之后，哇，当时我就最惊讶的是，我没想到两位老师跟我想法一样，然后就是我们可能是在呈现方式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想法完全一致。哇，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聚在一起在搞这个事业，
1: 一拍即合。
3: 对，真是一拍即合，
1: 很快的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
3: 对对，就是我第一天跟他们聊完，当天聊完我就跟他说我明天开始干，就干了。
1: 然后你们两个也有没有任何的顾虑吗？一开始
0: 没有。
1: 那你们一开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手创文创的东西，手做的东西，为什么会选择蒙氏？

0: 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赛道？
1: 还是也只根源于我们三个人都是内蒙土生土长的这个本地人，再加上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看到了内蒙的整体的现在旅游的一个蓬勃发展，再加上现在其实你要说做礼品的话，其实可能同质化的太严重了，然后我们本土的优势呢就是民族风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想的是把我们整体的民族风与现代生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所以我们在想就是如果把民族风和现代生活去做一个结合，它是独特的，它是能象征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有温度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想的是选择做蒙氏伴手礼这个赛道。
0: 蒙氏伴手礼，那总要有一个开始。一开始你们是想的，因为伴手礼也分的大的、小的、常规的或者日常的，你这个怎么选呀？
1: 其实开始是这样的，因为倪妮老师之前她是做伴手礼的，她的伴手礼的主要有一个业务就是做婚庆。
0: 那倪妮老师说，
2: 对，我最开始的话是做这个婚庆伴手礼，但是这两年确实是婚庆市场可能是我觉得没有咱们现在那个文创市场它的发展前景会更好一点，然后后期的时候我们那天做我想然后
0: 你们闲聊的时候又是吗？
2: 对，又是我们闲聊的时候，然后琪琪那天开始给我们各种灵感，然后开始跟我说咱们这个内蒙古文创的市场未来可能会是越来越好，对，然后最初在做这个摆件，我们也是觉得市场上同质化，比方说像这种小零碎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我们想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手工的，我是觉得所有的手工的东西特别有温度，而且拿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是很意外的，我们可能是当天就做了这个摆件，摆完了之后，然后我们觉得很好看，然后开始想开发同类别的所有的产品，包括我们这个马鞍呀，还有我们那个小羊，都是后来我们自己我们琪琪老师在电脑上，我们可能想要一个图案，然后是我们静静老师把它手绘出来，然后我再一片一片把它剪下来之后把它呈现给大家。
0: 哦，好温暖呀！我听你的故事，听你跟老师讲，我就能够想象的那个画面哈，就是你们坐在一起，有爆发了灵感，然后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开始去创作，之后宁老师一点一点静静在灯底下一点点去把它拼接起来，沾上手做出来一个成品，这种成就感真的是，
1: 你要说到成就感，我觉得，其实从我一开始跟他俩去合作，然后到现在今天坐在这里跟您去聊我们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特别，我一路都是在成就感这个状态中支撑的我，就是满满的这种信心能量，尤其我们两位小伙伴就是特别棒，
0: 而且我觉得好像你们彼此都是各自的宝，就像挖到宝的一样，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哇，这人生当中遇到了你们，是吧？我们能处在一起，
1: 是
0: 简直就是缘分，天意，
2: 天作之合，
0: 天作之合，真的
1: 是
0: 说不明，
1: 是，
0: 有点想起来浑身起鸡皮疙瘩，是吧？
1: 对，真的就是我们仨缺一不可。
0: 对，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成长型的团队应该具备的一个基础的人员的一个构置。
1: 对。
0: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哈，这个在你们创作的过程当中，哪个是就是今天拿过来的小马，就是我们的这个作品摆件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之后，我们的像小礼盒啊，还有我们小糖盒，也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室发展慢慢的出现的其他的产品，对不对？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是第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这个算是第一个产品
0: 啊，就是我们的小糖盒。
1: 对，
0: 其实它也是从我们的宁老师的那个婚庆的那个点子上
1: 延伸出来。然后其实这个算我们第二个产品，但是这个是我们最火爆的一个产品，
0: 爆了的爆款，第一款爆款。
1: 对。然后现在就是第二个爆款，就是我们的马鞍，还有我面前的这个羊
0: 啊，
1: 这都是我们原创，我们已经申请了原创版权了。
0: 啊，太棒了！其实你们这个也算是为我们内蒙古的文旅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也算是文化输出了吧？
1: 对，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买了这个，包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内蒙古的本土的一个马的文化，对吧？马文化，然后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蒙古族的民族的刺绣啊，或者是它的这个颜色啊，对吧？
1: 是
0: 饰品啊，手作它都在里面。这个文化输出，你们有自己的心得吗？
1: 其实对于说是文化输出，其实我们三个人还是有一个同样的，其实文化输出不是一个怎么强硬的一种观

0: 术，也不是一些可能啊，我们有一些那么内蒙元素或者是图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拼装。我觉得文化的输出应该是有温度的，是让大家想探索的、想寻找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是我们强硬的可能，有一些元素拼凑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是让大家有一种，比如说我从内蒙来选一份伴手礼，带一份手作也好，还是说特产也好，回去之后啊，就觉得我把内蒙的自由松弛这样草原的气息带回来，是这样的才叫文化输出，而不是说有一些强硬的东西。
1: 对，其实我在理解你刚才说的这段话的时候，你说到一个就是，文化输出要有温度的输出才是真正的。输出出去，
0: 对
1: 吧？
0: 是的，
1: 这个有温度的，每个人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样。包括我们明明老师刚才其实说到了，就是这个亲手手做、手工制作出来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我相信你在制作的时候，你也是带着一种热情和情绪在里面，包括你所谓的温度在里面，才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的，是吗？
2: 我是感觉我的每一幅作品，我的手下做出的每一幅作品都像我的孩子一样，然后他完成那一瞬间，我的那个成就感还有我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好的。
1: 所以你做出来的这些手作作品是有灵魂的，你就会感觉它可能不是生硬的刻板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文创，
0: 对
1: 、它不是敷衍的，它是有诚意满满的，有温度有灵魂的，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东西。
0: 对，
1: 那么静静老师呢，你觉得这个温暖，你觉得这个温度是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温度的话，首先宁宁老师和主持人表达的也很完整，然后我个人的话也是倾向于这样一个，就是不是那种工厂机器批量生产的啊，我们拿到这个东西能感受到它的灵魂，能感受到它的来自草原的热情。是这样。
1: 对，就拿您面前的这个礼盒，这两个礼盒，其实也倾注了你们的很多的这个情绪在里面，是吗？
2: 对，是的。
1: 能具体的说一说吗？
2: 像这两个盒子的话，其实说实话，有一些小配件的话，我们在当初采购的时候，只是觉得它和特别合眼缘，还没有具体想到它的用途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元素，就包括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工作室有一些小工具，就像我和宁宁老师在之前就是去采购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用到的一些工具，然后在现在就突然就一下子都派上了用场。就是当我们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手边所有的小配件都是我们的小武器。
1: 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每一个装上去的东西，你们组装在一起的东西，都是你们觉得很美的，至真至美的东西。
2: 至真至美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如果有，说实话，当时在就是零配件，我们也有就是，比如说对之前的一些配饰不是很满意的一些配件，我们也会去想尽办法去寻找，就是能跟它搭配的一些配件，这样的。也是的确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啊，并不是说用手里已有的东西去给它进行拼凑的，就像是琪琪老师说的那样的。
1: 对，所以你们做出来的每一件文创的作品，它都是认真对待的。
2: 对，是的，尤其是琪琪老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设计师。
1: 被在工作当中，我觉得被人说苛刻是一种褒奖啊。
2: 对，
0: 我们其实三人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时候，静静老师那边就是他，比如说就做这两个礼盒的时候，就是。贴好了，然后我都会很直给，我不会拐弯抹角说，这个好看，这个留，这个不好看，从设计。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给的性格，但是我们静静老师是属于那种对于美和追求跟我是有共识的，然后他是我们俩在视觉的这个东西上是总是要商量的，就是我们的互相询问，就包括可能我在电脑操作端会多一些，就是我电脑上操作一些就是标准化的东西，我也会跟静静老师去商量，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会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1: 对，其实我觉得在做艺术这一块的时候，必须搭档当中呢，不管几个人搭档，他必须审美或者是步调是一致的，这样才能跟得上。
0: 对，
1: 要不然静静老师提出来一个想法，然后琪琪老师觉得不合适，你们两个哪怕有一个对这个审美他有偏差， 或者是不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可能你们两个都没有办法往前走，
0: 对，这点真的特别重要。
1: 对，所以。

0: 要
1: 重要，
0: 要选志同道合的人啊，
1: 对对对，
0: 审美还必须在线 的,
1: 是的
0: 对吧，那你们三个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的，比如说你的灵感，或者是你发现了一个，哎呀，又突然有这个创意，有这个想法了，但其他人觉得不够好。
2: 其实是怎么说呢，这其实是有这样一个事情啊，其实我们之前在我跟静静老师之前是合作关系，后来我们一起作为创业伙伴，我呢更偏向于做电脑端的设计，因为我专业的视觉出身，然后我又在大厂做了将近10年的市场，我是做商业市场企划出身的一个人，然后我可能对于这种标准化的东西，视觉呀电脑端的东西就特别专业。静静老师呢是常年，你想他是永生花的老师
0: 啊，做永生花的静
2: 老
0: 师，之前有工作室是吗，也是，
2: 对对，然后静静老师呢是属于那种特别钻研手做的这样的产品，然后宁宁老师呢是喜欢手做，但是宁宁老师特别好的一点是审美这一块就我俩说了算，对，他不会，
0: 老师学生物的都脾气好，
2: 对 对, 对, 对，然后特别柔和，然后就是审美这一块就只要我们说好看他就觉得好看，就是他这块特别好，然后我们俩其实我和静静就是有一点小冲突，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更倾向于去做就是比如说这种标准的批量化的东西，然后静静老师呢想做手作，但是我不是反对做手作，我只是觉得手作可能这个
0: 太费时费力了，
2: 工艺上复杂性，但是静静老师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统一的，虽然说我们呈现的方式不同，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做蒙氏伴手礼，就是要做现在目前为止内蒙可能还不是很多的这种高端的蒙氏伴手礼，对，然后我们这点是共识，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不停的这个碰撞中，然后我们互相融合了一下，就是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原创的一些图案，就是我用电脑端做好了，然后静静老师呢去用他的审美和配色然后去做，然后宁宁老师去做呈现，然后我们就后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0: 其实这也都是需要一个磨合的，
2: 对，
0: 磨合的过程其实就是让自己更进一步嘛，
2: 对
0: 吧，
2: 对，
0: 越来越好，
2: 对，越来越好，而且就是这次磨合完之后就是真的是从产品上就是能给我们很多惊喜，
0: 对，是，你也发现了其实手做的东西大家也更受欢迎，是
2: 的，是的，
0: 是因为我们这个机械化的生产，批量化的生产，
2: 是的，而且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逛市集，他们就会去挑选一些比如说小毛毡呀，比如说小的，就是比如说去贵州那边有些小的那种扎染的小文创，
0: 对，
2: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那个
0: 耳饰
2: 、就会都是几乎是原创手工的
0: 、对，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很聪明，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是手工原创的还是说机器生产批量生产
2: 的，
0: 对吧，大家也都愿意去买一些花钱也要花的一个买点，
2: 其实
0: 真材实料的东西。
2: 从我的角度是我要购买的话我也会买手作产品，
0: 对呀，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没有工业化更有温度，
0: 对
2: 它手作真就是有温度的，然后又据内蒙的这种特色也好还是什么好，我可能是更愿意去买这个东西，
0: 而且就像你说的它有蚕丝的话它更能显出它的珍贵，
2: 是的，
0: 对，
2: 因为手作它不可能是完整的，人和机器是不一样的，
0: 是，
2: 对，
0: 有点瑕疵的话才能说明我们这真的就是手作，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每一款也不一样啊，
2: 对，
0: 有点瑕疵也很正常啊，
2: 对，
0: 反而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还专门去挑那些看起来，
2: 是的
0: 是
2: 的是的，有，
0: 不是那么规整的东西，
2: 对对，有些小姐姐就是可能专门来我们这儿，哎，我们觉得其实可能这幅作品稍微我们三个人可能觉得有一点点不太满意，但是人就喜欢呀，人就选走了。
0: 宁宁老师，你会有点委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因为他刚才对静静那个琪琪老师说，静静老师和他两个人定好的方案，你就负责执行。那你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吗？你会不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偷偷的加入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元素？看挖出来了吗？原来都不老实。
3: 对，像我们那个小马还有小羊的话，那个柱子是我们反反复复贴了很多遍，然后马静老师贴完了，我抠下来，贴完了。
0: 为什么要抠下来？
3: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地方我不太满意，然后我就再重新搭配，然后就是这样的。我的小反抗可能是在做手工方面更多一点。
0: 对，你的小反抗大家也都看得到，
2: 是
0: 吧？是
2: 的，
3: 对，
0: 大家看到了也就认可宁宁老师，
2: 认可。因为其实从第一幅作品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五，起码六七个这样原创作品。 为止。往后其实我和静静老师我们两个人是特别认可宁宁老师对于手工包括工艺的一些就是极致的追求，就是他对于其实很苛刻的，他对于

0: 细节很苛刻，然后他的手工特别细做，做到就是其实就是我是其实手做不太行，对，我就是手做不太行，你让我去谈个市场，电脑上做个图，弄个报告，然后
1: 没问题，
0: 绝对没问题，但是你让我去做手做，我一点忙帮不上，就是这样。其实所以我就说我们三个人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宁宁老师来说，就是他的可能他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贴合方式或者呈现方式就特别好，我只能可能给他一个感觉，但是他能给我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慢工出细活，林英老师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就不可能像我们一开始预计的，比如说十天或者是一个月就出一个大款爆款产品，这个有点难了。
0: 对对对，是。
1: 但是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我们细活出来以后，它一定是个精致的好活、好产品。
0: 对 对, 对，
2: 我们每打磨出来的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觉得对得起我们的客户，对得起喜欢我们这些人的。
0: 是的。
1: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做事儿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也不可能真的贴合市场那么完美的非出来一定就是爆款。我们只能做好自己，做到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做到问心无愧，
0: 对，
1: 做出我们做到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极致啊，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至于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买账，或者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把它推到顶端，那真的就不由我们说了算，它有很多的是吧，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对，这个是真的是。
1: 对，但是我们自己做好了就 OK 了。
0: 对,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团队三位美少女，年轻呢我们的这个创业团队木星 Gift 蒙氏伴手礼工作室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么多，包括你们的创业经历。我知道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刚成立不久是吗？
0: 对，是我们其实前期是铺垫打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今年才把我们的一些产品正式的面向我们的市场。
1: 是，所以呢我们也给你们做宣推，给你们给你们一些媒体方面的助力哈，也祝福你们能够走得越长远越好，而且呢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的真正的内蒙古的这些蒙氏的手作推广出去，让全国的人呢都接受你们的文化输出，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甚至是全球各地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木星 Gift 的蒙创原创的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每人说一句哈，可以说欢迎大家来，也可以说给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做做宣推，好吗？
0: 好，
1: 先从琪琪老师开始，可以吗？
0: 静静老师
1: 啊，静静老师开始。
3: 好的。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伙伴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我们木星 Gift 原创伴手礼工作室欢迎大家，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1: 好，宁宁老师。
2: 我说一句我自己说的很喜欢的话吧，我是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这都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大草原，感受一下驰骋在草原上的感觉，然后真的是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自由的，
1: 都是自由的，都是甜的。好，静静老师。
0: 我想
1: 老师
0: 没关系。那个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两位小伙伴也很宏观了，我们的东西是要迈向全世界的，但是呢我想对喜欢手作产品的爱好者，我欢迎你们来草原。
1: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团队。
0: 对, 对，可以。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三位的小伙伴，以后有机会的话把你们更多的好的产品拿到我们的镜头前，让所有的朋友都看一看，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文创的魅力，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你们。
0: 好，
1: 再见。
4: 根本不是同类派，我不敬不怪，还死心不改，不接受谁。
1: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0: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0: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0: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4: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0: 宝贝，起床了。
1: 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5: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7: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8: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9: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0: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2: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1: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这个晒泱泱文创的主理人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解码草原文创的出圈之路。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托托。
11: 嗯，托托，欢迎你哈。
13: Hello，
11: 托托呢是刚才也说到了，是我们的这个晒泱泱文创的一个主理人哈。
13: 嗯，
11: 刚才呢，托托也在节目之前给我拿了一个晒泱泱的这个一个小卡，文创小卡，算上面呢也是有晒泱泱相关的一些介绍，是吧？
13: 对对对。
11: 那你在现在跟大家来详细的用你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品牌吧。
13: 好的。Hello， 大家好，就是晒泱泱，如果有鄂尔多斯的朋友的话，他可能能立马能理解到，因为我老家是鄂尔多斯的。
11: 嗯，
13: 然后晒泱泱用鄂尔多斯话就是晒泱泱，
11: 晒泱泱，
13: 也就是
11: 晒阳光晒太阳。
13: 对，就是晒太阳的意思。对，然后晒是光，然后阳就是太阳嘛。
11: 嗯，
13: 对，然后 gay 就是那个，就我们这个晒泱泱的这个英文这块，
11: 嗯，
13: 然后就是晒泱 gay， 然后 gay 就是草原上的毡房。
11: 嗯，
13: 然后所以就说三个音节，我们可以拼出就是游牧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晒太阳守家园。然后我们晒泱做的是一个游牧集合品牌。
11: 嗯，
13: 它就是说，我们不光做蒙古族的，我们有可能做藏族的，有可能做云南那边的，新疆那边的，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游牧集合的文化。对，然后像我本人的话，就是我们去年 这个山羊人开始的，去年十月份才成立的。
0: 嗯，
13: 对，然后过去的马上就一年了吧，然后我们除了在做线上的一些就是努力塑造我们品牌化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参加了非常多的线下的市集。
0: 嗯，
13: 因为市集它是一个低成本，它可以就是去检测你的品牌，检测你的产品的一个方式。
0: 哦，
13: 对，
11: 那你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年轻人的文创爱好者也好，文创主理人也好哈，
13: 嗯嗯，
11: 你们都是是怎么就是全都是自发的，你们在组成一个圈子吗？
13: 嗯，可能大家这一波人玩的久了就形成了所谓的圈子。
11: 嗯，
13: 对，就像你喜欢比如说你喜欢喝茶，你就经常去喝茶，或者你喜欢遛弯，你就经常去遛弯。
11: 嗯，
13: 你像我养狗，我遛狗遛的遛的就认识了
11: 好多同样
13: 爱好的
11: 遛狗的人。
13: 对对
11: 对，
13: 他大家也是，就是本来市集，其实在我们就内部人看来，市集现在已经不好做了。
11: 嗯，
13: 就全国各大市集现在已经做了，就他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已经看多了，所以他要求会更高。
11: 嗯，
13: 然后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就是我去卖好的东西我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1: 嗯，
13: 但是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偏见吧，我觉得就是面对大部分人群来说的话，我们这次就感受就颇深嘛，就是大家说，哎，你们在干嘛呢？什么？这是什么呀？就还有很多人他不
11: 知道。不
13: 知道，
11: 对，是的，嗯，
13: 就你也不能闭门造车，你就自己玩。
11: 真的是，嗯，酒深还怕巷子深，酒香还怕是巷子深。现在是你巷子浅或者是不深，他你也得做宣传，
13: 对
11: 对,
13: 对
11: 吧？
13: 哦，我今天就带了几个，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1: 嗯，
13: 就是你看到这个，这是一个小马，
11: 小马。
13: 对，
11: 小黑马，啊，
13: 对，然后他脖子上戴的这个是一个狗项圈，我们的藏獒被卖了，
11: 哦，
13: 我就没戴。
11: 原本这个项圈是在
13: 给小狗
11: 的，小狗
13: 的
11: 啊，
13: 小狗小猫，
11: 嗯，
13: 对，
11: 这个是真就是真的可以给小狗戴吗？
13: 可以的，
11: 给我们小宠物戴上
13: 的。这个我们去年做的品，这款是藏区那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狗狗都会戴这种的项圈。
11: 嗯，
13: 然后就是说戴这个项圈以后，小狗就会像狮子一样勇猛。
11: 是样子本身可能也会像狮子一样。
13: 对，然后再一个它显得它头部就大了嘛，
11: 对，
13: 它就有一定的威慑力。
11: 哦，
13: 然后红色又很保暖，而且它你像狗狗打架呀什么的，
11: 嗯，
13: 它那个这个项圈就可以保护脖子，它不容易被咬到嘛。
11: 嗯，
13: 危险部位。
11: 嗯，
13: 然后还有就是说红色它是被保佑过的颜色，是很喜庆的颜色。
11: 嗯，
13: 然后在藏区的话，小狗很多都是不拴绳子的，
11: 对，
13: 它带这个别人就知道它是有主人，
11: 有主人的。
13: 对对对，
11: 啊，就
13: 我们就把这个我很喜欢，然后我就去我就定，我说我就在找嘛，我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人款，
11: 人款
13: 亲子款
11: 啊。
13: 然后我今天没带来是因为昨天那个，我就因为现在夏天嘛，我们这个是秋冬卖的好，这次我备货就备少了，我带了两条都卖了。
11: 嗯，
13: 那我想现场给你展示一下，它就是一个大号的。
11: 嗯，
13: 然后人的这个是可以有一个扣子当围脖带的。
11: 嗯，
13: 对，然后这个去年我们在最后年底就元旦啊新年啊圣诞节的时候卖得特别好。
11: 嗯，其实就是可以像小宠物一样戴上这样的围脖。
13: 嗯，
11: 是吧，戴在身上，到秋冬的时候确实挺暖和。
13: 对，去年我们在上海参加市集。
11: 嗯，
13: 然后上海就北方孩子根本一点都适应不了，没有暖气。
11: 嗯，
13: 很冷，
11: 是
13: 我头一次在室内穿羽绒服。然后我就全靠这个围脖。
11: 嗯，
13: 然后后来他们看我戴着很暖和，然后就好多人都买了。对对对。
11: 嗯，还有什么呢？你们
13: 就像我自己戴的这个是一个香包，我这次也带了，给你闻一下。
11: 小香包，
13: 对，
11: 嗯，
13: 可以闻一下。
11: 嗯，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3: 装的是一个非遗的藏香。
11: 嗯，
13: 对。然后，这个香包的话，就是说它可以留香3个月，而且你像我们非遗藏香，它是一个就1300多年历史的一个工艺嘛。
11: 嗯，
13: 然后但是现在的话，人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方便焚香，或者是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能点几根，
11: 对
13: 吧？对。然后，我们又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一个是静心，再一个它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11: 嗯，
13: 然后我们就把它跟非遗老师，然后 商量着让他给我做成香粉，然后我们找了这我们自己都是我们原创设计啊，
11: 嗯，
13: 对，然后我们设计的，然后选择了这样的一款毛毡工艺，
11: 嗯，
13: 然后去把这个非遗的藏香和毛毡工艺以及藏式的这个窗户结合到一起
11: 啊，
13: 对，
11: 很用心啊，
13: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走哪儿都可以就是佩戴，
11: 嗯，
13: 然后它也是增加了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对，
11: 嗯嗯嗯。我觉得你们在做文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有想法，就是它不单单是好看那么简单，可能真的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手工艺的匠人的一些匠心啊，
13: 对，
11: 或者是甚至是有非遗的一些传承，
13: 嗯，
11: 能好看又实用是吧，
13: 对，嗯，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做蒙饰的，
11: 嗯，
13: 这样子，而且又可以点题了，多样内蒙古，
11: 嗯，
13: 对吧，我们的那个样它是一个谐音梗，它其实是 YOUNG，嗯，
11: 就是英文的一样年轻，
13: 对对对，
11: 嗯，
13: 这个名字我觉得起的还蛮好的，
11: 嗯，
13: 它就是一个又是多样，然后又是年轻，
11: 嗯，
13: 所以说我们也不想局限嘛，对，
11: 嗯，
13: 然后还带了一款，这款的话是一个云南那边的非遗工艺，
11: 嗯，
13: 对，它是摩梭族的一个，
11: 嗯，这就是手机链是吧，
13: 对，
11: 嗯，这个也很精致，好像这个有手工在里面是吗，
13: 对，就是您看到这个布它全都是您看到这个布它全都是羊毛牦牛毛先织成布，然后织完布了以后上面的所有的包边以及刺绣全都是手工，
11: 嗯，
13: 对，这个是我们跟云南那边的一个合作社，就帮助当地妇女再就业的一个合作，
11: 啊，
13: 对，
11: 全是他们一针一线自己织出来的，
13: 是的，
11: 能够感觉得到哈，
13: 嗯，对，然后像羊毛的话就是内蒙的小伙伴们肯定非常熟悉羊毛，
11: 对
13: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羊毛手机绳，
11: 嗯，
13: 对，就我们做了一个也是彩彩的各式各样的，我今天其实我们有十多种颜色，
11: 嗯，
13: 像我自己的手机我就是用的这种的绳，手机绳，
11: 嗯，
13: 对，它很耐用，然后它虽然夏天有点热但还好我们这里不是是北上广就没关系，然后这个就是完美的解决了我找不到手机的问题，
11: 那很鲜艳很醒目，
13: 对对对，
11: 我也喜欢在手机上安各种各样的东西，
13: 哎，同道中人
11: 好，这是我们了解的这个晒泱泱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些东西哈，
13: 嗯，
1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 啊，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0: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哦，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4: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6: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0: 哇，真的好棒啊！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6: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0: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10: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1: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6: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4: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6: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0: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6: 哎，
14: 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0: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15: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4: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特务压着思阳到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在中美合作所歌乐山里头，这两个秘密集中营，一个是渣滓洞在西北省，一个就是白公馆在东北省，两个监狱相隔也不过七八华里。在两个监狱的当中有一个地方叫代公祠。那么这个代公祠是什么东西？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有个大特务头子叫戴笠，坐着飞机撞的戴山上不死了吗？蒋介石怀念他这条忠实的走狗，就在这个地方给他盖了个庙，这么着叫戴公祠。这个地方可经常的杀害人呐。您往后听，杨虎城将军、宋其云先生前后都是在戴公祠叫特务给杀害的。思阳不认得白公馆，等汽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住了，特务压着思阳下了汽车，由打西北下了一道水，眼前就有一个桥，是木板桥，在桥头上有这么一个石碑，石碑上有三个字叫步云桥。特务们压着思阳过了步云桥，顺着山道往西北走，两面都是大山，山头上完全都是明堡，在山当腰还有好多的暗堡都伪装好了，你看不出来，机枪都在里头支着，不远一个不远一个，多极了。等转过这段山环来再往西北这么一看呢，哦，在山坳里头三面是山一面是水，有这么一片白房子，山坡是白的，石头是白的，树是白的，房子是白的，墙是白的，当然了它都是好些个伪装，这你要晚不上要出来个人，大白地上有个黑点，多老远就看不见，也就是监狱里头的政治犯革命者，你甭打算越狱。思阳在一年来的牢狱生活身体是软下来了，顺着山道往上走他就有点喘，滴滴答答的掉汗珠。思阳这么一研究，这是哪儿啊？哎呀，

0: 这不是临来的时候老大哥跟我提的那个白公馆最有名的魔库啊。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敢到了跟前儿，嚯，这地边还很大，两道高墙，高墙以上都有铁丝网，都着着红电灯，铜制电流。高墙的周围有七道电网，四周围的岗亭。这个地方没有渣子洞那种渗人的梆子响，说来个犯人打梆子不打。大铁门经年不开，在头道大铁门上头有一块横匾，四个大字：香山别墅。香山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叫白居易的别号，这个魔库里头他用这么一个名字，也就因为这个名字才给他起个名叫白公馆，又兼着房子都是白的。进了头道大铁门，二道大铁门关着，大铁门的旁边有这么一个随墙的角门，角门也关着，冲外的有六七层台阶。两道高墙在这往西看，一排排都是特务们住的房子，有所长办公室，有看守长的管理室。再往西啊，就是一个大山头，一个大山头，一眼就望不到边了。直接特务压着思阳到了所长办公室，好多的特务都过来，先给思阳编了号，把思阳的手铐子摘了以后，在这儿换上秋衣。白公馆的秋衣跟渣滓洞的秋衣不一样，渣滓洞的秋衣啊，号头的头了是个叉，他这是个三江。所有手铐的脚镣的都是美国制的，上头都有电镀的英文字 SACO， 就是中美合作所的简称。编好了号头以后，一个理发兵过来弄一盆水给思阳拿椅子膜一打，唰唰唰几刀，把思阳的头发都给剃掉了。胡子他不管，就管剃头发，跟着把镣给砸上，手铐子又戴上。思阳的案情比较重啊，有特务压着思阳，由打办公室出来，就奔这随墙的角门。思阳的心里还高兴啊，知道白公馆有党组织，不但有党组织，老大哥临来的时候还告诉我一首诗，就是凭着这首诗能使党相信自己。马上到了白公馆，就投入到斗争里头去。等思阳进了角门，这么一看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呢？白公馆也跟渣滓洞一样，每一间牢房的通风眼这儿都得有难友们往外瞧，迎接一个新来的战友吗？不怕投过一个眼神来，或者暗含着给你送过一个纸条来，都能鼓舞你的战斗意志。等思阳一进来，头一个感觉就不对，整个的一片牢房啊，死气沉沉，一点事儿都没有。院子里头有个花池子，倒是栽种着几点花。思阳站的这个地方呢，墙里的是楼梯，往下就到楼下，往上顺着楼梯能上楼。特务们压着思阳在这儿上了楼了，压到一间牢房的门口，拿钥匙把锁子开了，把牢门就打开了。这会儿的牢门，这会儿的牢房跟渣滓洞不一样，白公馆的牢门小，铁门厚，里边的窗户多，都是大铁窗户，一间牢房啊得平均几个窗户，那样渣滓洞我就一个。这个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通风，里头凉快，坏处每一个牢窗的外头都有特务在监视，你防不胜防。特务就把思阳给推进来，嘎 叭一声响，门关了，里头还显着黑呢。思阳认为这屋里的没人，等自个儿趟着铁镣当啷当啷的响进来了，手里头还提了这么一个小行李呢。仔细一看，感情这间牢房里头有人，就在这牢房的犄角上铺着一份简单的行李，有个黄夹克，上头尽是血，都干了，在旁边扔着。就在这个地方站着一个人，从面目的表情上也能看出来，思阳一进来这个人就心存戒备，那意思好像不愿意刘思阳到这间牢房来。思阳一看这人是谁啊，20多岁，面容是消瘦了一些，可掩不住这个小伙子的精神，挺着腰板，脚镣，手肘，他的10个手指头啊完全都是歪的，没有一个直立的，脑袋前额上有几块亮疤了，都冒亮，稍微有一点发黑的脸膛，两只大眼睛特别的有神，站在这儿那真好样子。思阳想这谁呀、啊、哎，认识一下吧。这个人点了点头，可以，我叫刘思阳。
1: 哦，
0: 我叫陈刚。
1: 啊，思阳一想陈刚
0: 啊，高兴了。第一，在渣滓洞每一个战友都提到过陈刚，那是个硬汉子，在二处里受的刑法没了数。第二，在难友的口中听说陈刚是搞挺劲爆的，思阳心里明白，只有老李领导我和另外的一个同志搞挺劲爆，我搞材料，他搞印版，陈刚不是我的战友吗？很可能就是我们俩人搞挺劲爆。话虽如此，我们俩人虽然不认识，心心相印，并且通过信，这件事情咱们以前可说不清。不过看陈刚的脸上啊，非常的严肃，好像不爱理这刘思阳。没有渣滓洞那边那个男友们那么样的热情，你一进来之后马上把你行李接过来，给你铺好了，安顿好了，看看你有伤没伤啊，想办法给你治治伤。不见陈刚不理他。刘思阳就纳闷，这个人怎么有点固执。季哥走过来把简单的行李打开以后，他戴着手铐子呢也是不得力啊，就挨着陈刚就扑上了。思阳真有心告诉陈刚，陈刚，我是你的好战友，就是咱们俩人在李副书记的直接领导之下搞挺劲爆，你给我写过信，我也给你回过信。思阳没这么办，思阳明白在这个地方人们需要重新认识，重新顾家，只有在新的生活与斗争中才能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坐下吧。
1: 好，两个人坐下了，
0: 谁也不理谁。刘思阳几次想跟陈刚说两句话，陈刚也不理他。到了时候点过夜明去，两个战友躺下了，陈刚脸冲着墙，思阳脸冲着陈刚，只有从牢窗外头透进一点电灯的亮来，再就是白公馆外的流水声，哗、哦、这里头没有棒子声，什么声音都没有。刘思阳一想，他怎么不理我呢？怪呀，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陈刚就问他一句，怎么不睡啊？睡不着。
1: 为什么？
0: 我在想事儿。
1: 想什么事儿？
0: 我想渣滓洞那些个朋友们， 刘思阳是给程岗一个问话的台阶，我想扎得动，
1: 哦，
0: 你得扎得动来，扎得动情况怎么样？

在院里腾腾腾腾。思阳一想，这人是谁呀、啊？这不是老大哥跟我提的那个姓华的，那个疯子，吓傻了。可能是他，又老半天的功夫啊，在牢房里头陆陆续续出了几个人。这些人都是骨瘦之离呀、啊，闭着眼睛，经常的不抬眼皮儿，有的时候就抬着眼皮儿，他也不会往楼上看一眼，他只是在凭着啊瞧瞧一些什么就算了。在院里他走也非常的安详，谁也不理谁。嗨呀，这些个人呐、啊，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思阳也在想，当然白公馆有党的组织，可是能有像渣滓洞那样的狂热的斗争吗？思阳真有点疑惑。感情过了三天，思阳明白了，白公馆跟渣滓洞是截然不同。白公馆压的战友，压的政治犯，不像渣滓洞那么多，才有百十来人。可是前后这个地方压过2000多人，陆陆续续的都叫敌人给暗杀了。这会儿的难友，这会儿的政治犯，在压的年头都比较多，大部分都是10年以上。他这里头的情况也好复杂。在楼上来说吧，程岗跟刘思阳这是比较案情重的，都带着手铐的脚镣的，准要到了楼下反倒不带手铐的脚镣的。可是一部分受优待的人也在楼上，在他们俩人住的这界饼就住着一个人，是个大高个儿，胖胖的，60来岁，穿着一身黄军装，走起道来永远有军人的气魄。这是个受尊敬的人，特务们都管他叫黄先生。感情他是东北军53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黄以升，黄将军。他还有报纸看，在3层楼上还住着人，住着一个大高个儿啊，弯腰的老头，也岁数不小了，听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第3期的毕业生。他是蒋介石的侍卫队长，也不是怎么一来呀、啊他得罪谁了，别人就在蒋介石的跟前说他的坏话呀，说他要谋杀你，结果这蒋介石就急眼了，把他抓起来了。他那腰是打折了的，他已经压了10几年了，他总希望他主子再用他。他在这监狱里头跟这些特务总以老前辈自居，那我当特务的时候你们还都系屁股帘呢，就这样。在3楼上头还住着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大官，听说是西安看守所集中营的所长，是个少将。因为他那个看守所呀跑了几个政治犯，结果把他押到白公馆，也押了很长的时期。在3楼上头还住着一个人，那就是杨虎城将军，跟他的孩子也在3楼上。在黄先生身旁老出现的一个小孩，哎，这思阳纳闷，怎么这狱里头有这么个孩子？他发育的并不太完全，长这么一个圆圆的大头，谁看见他这头谁都爱，大大的眼睛水灵极了，就是身子比较小。

按年龄呢可能有八九岁了，要按他的身体啊就好像五六岁。他经常的到黄先生这儿来，哎，还跟刘思阳说话来的。刘思阳在这牢门这站着，这个小孩就到了刘思阳的跟前，瞪着大眼睛看着他。啊，你是从渣滓洞来吗？思阳纳闷，心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嗯，你看你那胡子呀，可能压了一年多了。啊，思阳一想，孩子真聪明啊，冲他点了点头。好吧，有时间我找你们来玩的啊，我到黄伯伯那儿去上课去了，再见吧。他走到黄将军门口的时候，他跟思阳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啊，程岗是我的好朋友。”在楼底下压的完全都是政治犯，可是每间牢房里的不完全压的都是政治犯。比方说吧，这一间牢房里头啊压着七个人，这七个人里头啊有两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有一个特务，有俩国民党，可能还有别的人。这个特务啊都是犯了他们特务的纪律了，压在这儿。可是他们都有特殊任务，就是监视革命者的行动。所以每一间牢房的共产党人、革命者一举一动，你稍一个麻痹一点就暴露的可能，危险很大。哦，思阳才明白，白公馆确实跟渣滓洞是不一样。他跟程岗也是这样，有时候就说两句话，有时候就不说。这一天大白天收风以后，夸夸夸，特务又打外头来了，把牢门开了以后，这特务一插腰往这牢房里头一看，刘思阳跟程岗两人。思阳一看这个特务啊，50上下，细高挑，尖头顶，带着手枪，哎呀，黄脸膛，焦黄焦黄的一张脸，两腮无肉，真正的三角眼，大鹰鼻子，看着这个人就非常的阴险。这个人姓杨，叫杨进兴，也就是杀人的刽子手，两只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革命者的鲜血。叫杨进兴啊，是这儿的看守长，后头带着几个特务。程岗，出来一下吧。程岗看了看刘思阳，没关系，跟着趟着料就出来了。杨进兴带着特务压着程岗到了管理室，把程岗的手铐子给取消了，脚镣给挑开。来吧，把程先生带走吧。杨进兴这个魔鬼今天特别的和气，一个特务很规矩的把程岗带出来。大铁门外头放着一辆汽车，小卧车，卧车里头有白绸子帘挡着，你坐在里头往外看看不真。这个特务让程岗就上了车，车走起来了，程岗也不知道上哪儿。程岗同志在白公馆压了一年了，自从在1948年的春天被捕，直到现在，在二处里头受过各种的特刑，美国制的多少种刑罚，在这个英雄的面前都失败了，结果就押到白公馆。押到白公馆监狱以后，还不时的刑讯，经常的审讯。审问程岗同志，这个刑法都新鲜。敌人用过什么催眠术审讯法，用过测谎器，而且都是美国人亲手操纵。在那次审讯上，这美国人跟程岗说：“你不能说瞎话，你要。”

0: 要说瞎话，电流会烧伤你的身体。你要说真心话，听见没有啊？他怎么一开机关，陈岗同志说了话了。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这话：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听党的话，按着党的指示办事，绝不叛党，一定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这美国人一听，你啊，你回去吧，你气大了，你这是实话，我没用啊。陈岗就是这样的跟敌人斗争。这一次用汽车把陈岗同志接走了。陈岗同志坐在汽车上，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任凭你敌人五花八门，千方百计，我陈岗也有一定之规。坐在车上闭着眼也不往外瞧。这特务在旁边说话：程先生，你知道吗？外头正在搞和谈呢。你身上有这么些伤，如果释放你，叫社会人士知道，这是不大好的。准备给你治治伤。哼！程岗瞪他一眼，没言语。程先生，你不要疑心呐。李代总统早就下了令了。一定要释放全国政治犯，哈哈！社会上都知道了，马上就要放你了。程岗的心里说这个，你甭耍什么花招，我也不在乎。车子到了一个地方，停住了，车门一开，把程岗带下来。程岗这么一看，是知道没出中美合作所，还在歌乐山里头。不过这个地方陈岗永远也没来过。三面环山，苍松翠柏，一片一片的竹林，在眼前头有一段花瓦的墙，正当着这儿有个门，在门朵的上手挂着一个木头的白牌子，有黑字：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医院。往里走，绿荫笼罩着这么一片白楼，哎，在外表上确实是华丽堂皇，好看。特务领着陈岗进来了，到了北楼的楼门这儿，推门进来，巷道上都铺着地毯，两边的门都关着，上头垂吊着大吊灯，各种花样的都有。墙上都钉着牌子，写着英文字儿：“保持安静。”特务把陈岗带着一个门这儿，轻轻的一敲门，门开了。陈岗跟着特务就进来了。一瞧，这间房很宽敞，墙壁都是白瓷砖。长条大玻璃窗都有白绒帘挡着，在这间屋的正当中有个白瓷砖的手术台，靠着北墙吧，一排一排都是白色的玻璃柜，玻璃柜里头上头都是一瓶一瓶都是药，底下都是仪器。在玻璃柜的旁边有一个小四方桌，四方锅上头都搁着钢筋锅，钢筋锅里头都是煮得了的针头针管，一排一排放好了。在这个东南街角上，这有一个门，门开着挂着一个白帘，四个街角有四台无影灯。思阳二次被捕，又押到了白公馆，在牢房里跟程岗同志见面了。程岗同志自从被捕以后，敌人在他的身上使尽了各种的毒刑，结果在这个革命者的身上完全都失败了。这一次特务又把程岗用小卧车带到这么一个秘密的地方，等下了小卧车以后，一看是一片华丽的楼房， 这可是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医院。这个特务把程岗就带进了楼房，带到这么一个房间的门口，推门进来了。程岗同志这么一看，这是一间手术室，犄角上有无影灯，有药格子，正当中有这么一个手术台，是瓷砖的，屋里头非常的白，很漂亮。在这手术台的旁边站着一个大夫，也就在40多岁，精瘦精瘦的，长条这么一张脸，瘪太阳穴，两只耗子眼，还有点翘鼻子头。从这人的脸上就瞧着这人非常的讨厌，特别的阴险，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色的工作服，脖子上还挂着听诊器。这特务过来了，大夫，这位就是伤员。哦，我知道了。一摆手，这个特务就出去了。这个大夫走到程岗的跟前儿，你是伤员吗？
1: 我没有什么伤，不需要你们治疗。我什么毛病也没有。
0: 啊，你不要这样。我是个医生，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我们是不谈政治的。你来，到手术台这儿来吧。
1: 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没有什么伤，用不着治疗。
0: 哎，你不要害怕吗？来来来，躺下。
1: 程岗听着，把眼睛就瞪圆了。有什么可害怕的？躺下就躺下，看你们有什么出手的。
0: 程岗一片腿就上了手术台，就躺下了。这个大夫把程岗的上身的秋衣给解开，程岗同志身上的伤特别多呀，尤其是这一次在电行洞，叫敌人拿这个电流都给烧了，好些个地方完全都化了脓了。这个大夫皱了皱眉，看那个意思啊，好像是很关心很慈善的呀。你这个伤很重啊，啊，不过你放心，我能够给你治疗。拿起听诊器来，听听程岗同志的肺音、心脏，跟着还给程岗同志号号脉。啊，点了点头，不要紧啊，我给你进行治疗。跟着把碘酒瓶子拿过来，用镊子夹好了棉花团，蘸着碘酒给程岗洗这个伤口。程岗同志觉着那么火辣辣的疼，不过程岗连眉都不皱。洗完了伤口以后，马上就给他治，拿过小药瓶的药来。程岗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消炎粉啊，完全都给上好喽。把药瓶子放下，我告诉你，你的伤很重，当然药是很好，上上以后能够很快的就好了，不过为了避免它化脓，我给你注射一针美国特效药，叫潘尼西林。
1: 哼，治好了，你们不是还可以再弄行吗？
0: 啊，你不要多心。这个大夫动作很敏捷，在消毒锅里拿出针管来，上好了针头，就打上了药水。这个药水跟潘尼西林这个药水的颜色性质差不离。马上他右手拿着针管，左手一攥程岗的胳膊，右手的手腕，跟着在这胳膊腕上这个静脉，噔的一下，这静脉管就起来了。拿着针头往里这么一刺，这一下就扎上，跟着一推这个针管的长把，药水就注入了血管。药水刚一进血管，程岗同志就觉着刷这么一凉，跟着这种凉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刷，
1: 量遍了整个的全身，由头顶至脚下，这个凉是越来越浓，越来越厉害，凉来凉去，凉来凉去，把程岗同志的四肢凉得完全都麻木了，而且整个的脑子呀，就跟冻成一个大冰块一样。程岗当时就想，这是什么药啊？注射完了以后，这个大夫回过事来就奔那角门了，他站在这角门这儿说话，大夫，这是浓色剂，给他注射5cc 可以吗？就瞧见这帘子这么一挑，由打里头露出一个脑袋来，程岗同志眯缝着眼看得可挺清楚，一个美国人，顶都卸了，黄头发就跟那猴毛一样，深眼窝子，宽眼眶子，绿眼珠，斩青鼻绿，跟绿豆芽一样，大鹰鼻子，也穿着一身白，就冲着那个耗子眼的大夫点了点头，啊，可以。啊，程岗一想，什么五 cc， 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耗子眼的大夫又翻回来了，程岗，你数吧，一、二、三，他让程岗同志跟他数数。程岗的脑子里头唰就一转呢，潘尼西林，程岗同志可知道，他的剂量是按国际单位，有10万单位、20万单位。为什么他说注射五 cc？为什么还让我数数？打潘尼西林还有数数的吗？这是一种麻醉剂。程岗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程岗同志就瞪了眼了，真有心蹦起来，揭露他们这些个美蒋特务的卑鄙无耻的阴谋。哎呀，可是四肢不受他的神经支配了，已经动不了劲儿了。程岗，你数数，13、14、15。程岗同志就不数了。哈，这个耗子眼的大夫可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太好了，他已经完全麻醉了。老大夫，他麻醉了。那个美国人的脑袋由打这里间屋又伸出来了，太好了。是啊，老大夫，这是美国科学界的最新成就啊，哈哈。好，这句话在程刚的脑子里头唰就转上了。什么叫麻醉了？什么美国科学界的最新成就？程刚他发怒，可是怒不起来了，打算动会儿，办不到了。他觉着他自己的四肢身体就完全都没有了，只有孤零零一个脑子就在这摆着，好像还不是摆在桌面上，而是摆在云彩里头。一会儿的功夫，连他这一点脑子的知觉都要没。程岗要求自己用最顽强的毅力控制自己的神经，不让神经滑走了，不让自己陷入到下意识里。他努着力的恢复自己的神经，恢复自己的知觉，他的脑子里多少就有一点热，因为有这一点热，就把这凉气儿给赶跑了一点。这个时候，这个大夫往那个钢筋锅里扔这针管，呱啦一响，程岗都听见了。啊，程岗同志心里高兴，我并没失掉了知觉。这个时候，有打外头夸夸夸就进了30多人。紧头的走的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兼侦防处处长大特务头的徐鹏飞，带着沈养斋、朱介以及记录人员完全都进来了。美国人由打里头也走出来，啊，要安静。大夫，诚实注射剂已经生效了。徐处长，
0: 不要紧话。
1: 是，
0: 这是我拟好了的问话题，您看怎么样？
1: 嗯，可以。这美国人拿过这纸条来，就交给这耗子眼的大夫。这个人拿过来，就站在程岗的眼前头了。徐鹏飞一回头，准备记录。十几个人都把日记本打开，把钢笔拿起来。
0: 程岗，程岗，我是许云峰啊。
1: 这个耗子眼的大夫，他仿效着老许的声音，两句话在程岗的脑子里头就产生了幻觉，唰，就跟那电影一样。人家一提许云峰，程岗就如同自己在家里坐着一样，正是外头叫门，老许拿着大哥的介绍信到这儿来跟自己接头。后来程岗这么一想，不对，我在二处里头跟老许同时受审，老许已经被捕了，这不是老许在说话，这是没讲透，尤其是那一脑袋黄毛的美国人在程岗的脑子里头印象最深。程岗很快就判断出来了，不过听见敌人说话，程岗在分析在判断，也就是在几秒钟的时间。他这种针呢，叫诚实注射剂，这是美国人研究的。这种药品打进去以后，他就把程岗的脑子给你作用了。他这种药力下了以后啊，使你这个脑子又兴奋又麻痹啊，就这种极型的结合，让你这个脑子接受事物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他一问你就一答。在这种情况下，你稍微的一丧失警惕，就变成了有问必答，脱口而出，敌人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0: 程岗，我是老许啊，你应当知道，如果我没有时间到你的家里去拿挺进报的话，你把挺进报送到什么地方？你马上说出来。
1: 陈刚听完了话以后，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就做出了回答的决定。
0: 老许，你不是跟我谈过吗？挺进报只有你亲自到我家来拿来。
1: 徐鹏飞一回头，记程岗的话，打了诚实注射剂以后的话，那就是最真实的话，特务们就是这么认为，唰唰唰就记上了。
0: 好，程岗，我来问你，你知道地址吗？
1: 地下党的地址。
0: 地下党的地址我当然知道。
1: 好，你讲出来我听听。
0: 老许，你不是知道地下党的地址吗？
1: 我当然知道，我怕你不知道。
0: 我知道，
1: 在什么地方？
0: 地下党的地址不是在你的家里吗？
1: 徐鹏飞一直记，地下党的地址在徐云峰的家里。
0: 你上哪儿找去？他也迷着信呢。
1: 啊，程岗，好极了！如果我有事来不了，你有事情急需找党，你到什么地方去找去？
0: 这个耗子眼的大夫这个话问得很急呀，就挤进了程岗的思路，使程岗不容想叫回答。
1: 林森路318号。
0: 程岗刚要提这几个字，后来他这么一想，不对，
1: 林森路318号是李靖远副书记的地址，那是敌人急需找到的，这是我们党的秘密，跟任何人不能提。
0: 程岗睁大了眼睛往四外看，什么他也看不见，在他的眼睛里头完全都模糊了，只有自己能控制的就是这一点知觉。
1: 我给我挺进报，什么地方我也不去
0: 啊。好，程岗啊，我再问你，渣滓洞已经跟地下党联系上了，你们白公馆联系上了吗？
1: 用不着联系。 特务已经说了，马上就要释放人。
0: 程刚，杨虎程将军被秋白公馆，你们把信息是怎么送出去的？
1: 杨虎程在白公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程刚，还是把你心里的话谈出来吧。
1: 这个时候程刚同志的脑子就麻木过度了，他这个药力一小，程刚同志的脑子是过度的疲劳，而且他这脑子里头就产生了一种剧烈的疼痛，咔，这个疼啊，程刚就不爱说话了。这个耗子眼的大夫还问了半天，程刚一瞪眼，滚蛋
0: 啊！好好，再见再见。
1: 这些个特务真卑鄙无耻。他把纸条拿起来，
0: 徐处长，今天就问到这儿。
1: 大夫，这不行啊，一个地址他也没说出来，这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嗯，再打一针
0: 不成？这种诚实注射剂打多了会起反应的，反倒无效。
1: 那花这么老些钱买一针，那么他谈出什么来了？
0: 哎，徐处长，他所谈的完全都是重要材料，你们应当好好的考虑。
1: 哪一条是重要的？这上头连一个地址都没有。
0: 这美国人过来了，徐处长，对于我们美国的科学界最新成就是不能怀疑的。
1: 是，大夫，我明白，走。
0: 徐鹏飞心里这个恨啊，花多少钱买你们一针，结果打上之后得了这么几个字儿，任何问题解决不了。
1: 时间不大，这些人都走了，
0: 程刚就绝活着。这个耗子眼的大夫把他右胳膊上的皮线给解开了，又拴在左胳膊上了，跟着在程刚的左胳膊上又打了一针，程刚到绝户的身上是暖和多了。一会儿的功夫，好像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去了。这个耗子眼的大夫把程刚给扶起来了，
1: 程刚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个没讲豢养的特务。
0: 程刚，潘尼西林注射了以后你发生了反应，这很危险呐，极容易休克，不过美国大夫细心治疗使你转危为安。可是这种反应要是一来的时候，经常在你脑子里头产生了幻觉，你看到什么东西没有啊？
1: 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看到的阳光底下不敢露面的妖魔鬼怪。
0: 啊，好，你觉得好一点了吧？我把药已经给你拿好了，马上把你送回去。程刚，美国大夫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他为你是完全尽义务的治疗，并且免费赠送你这么些个药品，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啊。
1: 陈刚按不住满腔的怒火，真想痛痛快快的骂这些个没讲特务几句，可是后来又一想，骂他又解决什么问题？还不等于对牛弹琴吗？耗费这种力量犯不上。
0: 哼，
1: 好，你告诉他，我程刚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最卑鄙无耻的人道主义。
0: 这个耗子眼的大夫苦笑了一声，啊，好，你马上回去吧。
1: 这个时候特务由打外头进来了，提着药包搀着程刚由打特种技术医院出来，到了大门口外头上了小汽车，顺着原道开回了白公馆。
0: 到了管理室，把手铐子给戴上，脚镣给砸上，特务把程刚送进了牢房。
1: 铁门关好了以后，思阳赶紧过来了，他担心程刚的遭遇啊， 干什么去了？陈刚，你怎么样啊？陈刚非常的疲惫，摇了摇头。啊，没什么，躺这儿陈刚就着了。思阳打算安慰安慰，可陈刚不需要。陈刚睡了半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放风了。陈刚啊，放风了，到外头溜溜吧。不，我的伤很疼，你去吧。思阳的心里真有点委屈，说陈刚这人怎么这么固执，你怎么连自己的同志你都不相信呢？好吧，思阳就出去了。收风了，思阳由打外头进来，特务把牢门就关好了。思阳一看陈刚在墙角这站着，哎，好像陈刚是变了一个人，两只眼睛里头充满了热情。思阳纳闷啊，自己到了白公馆这么几天了，陈刚没有表现过这样。思阳啊，过来。啊，等思阳走过来，陈刚的手里拿着一个纸条，你看。思阳接过来一看，上有四个小字，来人可靠。哎呀，思阳乐得要蹦起来呀，党相信自己了，跟白公馆的领导上接上联系了。好啊，谁写来的？是不是姓齐的写来的？对，齐小轩同志，我还有口信带给他。可以，我们两个人先谈谈。陈刚把纸条拿过来搁在嘴里就吃了。陈刚啊，我们俩人原来就是朋友啊，你知道吗？我们俩人通过信呢。啊，咱们通过信，你是我日以革命的敬礼。哎呀，陈刚戴着手铐子呢，没法拥抱，两个亲密的战友就紧紧的靠在一起。思阳，紧紧的握你的手。对呀，这两个人这才挑明了这件事。当初李副书记给他们俩人互相通过一封信。思阳啊，楼下决定了，让你帮着我在狱里头搞挺进报。好啊，怎么，咱们狱里能搞挺进报？能搞。感情陈刚同志过去一个人在楼上搞挺进报，也就是陈刚同志啊在外头所带进来一年以前的一些情况传达给楼下这些个战友们看。不过陈刚一个人做起来那非常危险的。当初思阳一进白公馆的时候咱们介绍过去了，他这楼房的前后窗户特别多，也就是便于特务监视。陈刚总是一个人搞这种东西那非常的危险，思阳来了这就合适了。思阳给他寻风，并且思阳把外头得到的消息完全都告诉陈刚了，什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北平解放，这些个事情狱里头战友又怎么能够知道呢？陈刚写着挺进报都很带劲儿的。正在这个时候，牢门外头楼梯响，砰砰砰，有人来了。陈刚就住着意了，就听牢门外的说话，特务说话：嘿，小楼头啊，我问问你，你知道外头正在搞和谈的吗？啊，你愿意不愿意和谈成功啊？嗯，得了吧，什么和谈成功啊，谁相信你们的假话？杨伯伯在这儿压着，报纸上都早就登了，你们把杨伯伯放了吗？你们别欺骗人了。哎，哈哈哈，小楼头，这要是和谈成功了，你爸爸出去就做了大官了，那个时候

0: 儿你就不叫小萝卜头了，叫什么？你呀、叫宋少爷，宋振中，对吗？哼，我才不叫宋少爷呢。好好好，你又找黄先生上课去。那个孩子没理他，腾腾腾上楼就到黄将军的房间去了。陈刚，这个孩子叫小萝卜头。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刚就把小萝卜头的情况跟思阳同志谈了。小萝卜头姓宋，叫宋振柱，他的父亲就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西安的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宋其云老先生，因为蒋介石反动派扣押了杨虎城将军以后，结果宋其云他们夫妻两个也叫国民党反动当局给抓起来。那个时候啊，小萝卜头才刚出生，跟着父母也一块儿就进了监狱。这个孩子打七小是在监狱里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城，什么叫街市，什么叫买卖铺户，什么叫电影园子，什么叫戏园子，他都不知道。只有在学习字的时候才在读过这个城字。在狱里带着营养就不会好啊，何况国民党反动派那个时候对政治犯他是进行迫害的。这个孩子长了一个圆圆的头，非常的可爱，打懂人事那一天他就经常的跟政治犯人在一块，就跟革命者在一块，慢慢慢慢教育这个孩子，打起小在狱里头他就搞活动，牢房与牢房之间通个信儿啊，革命者通个话啊，他都能给传递。这个孩子长得六岁，宋老先生的身体非常的不好，就跟国民党反动派当局说，我的孩子六岁了，应当把我孩子送出去让他读书去。宋老先生当时是这么样想，你们把我抓起来了，可我的孩子没有罪啊。尽管宋老先生，
1: 你好，哪位？
2: 姐，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1: 别急，
2: 急用。
1: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小萝卜头这个孩子姓宋啊，叫宋振柱，他的父亲就是宋其云老先生。国民党当初扣押了杨虎城将军以后，也把宋其云老先生他们夫妻两个也给逮捕了。那个时候小萝卜头才刚出生，孩子也就跟着父母一块儿进了监狱，转押到各地。等到孩子六岁那年，宋老先生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把这个孩子送到外头去读书去。反动派贼人胆虚啊，不敢。而这个孩子要到了外头啊，要是一提，把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秘密都给揭露了。宋老先生几次要求，这反动派没办法了，就让同牢的黄以升将军做孩子的老师，每天这个孩子到楼上来上课。黄先生教给孩子念书，在上午教语文和算术，下午教俄文教绘画，并且教给孩子礼貌。同牢的战友都喜欢这个孩子，因为他长了一个圆圆的头啊，大家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萝卜头。甚至于宋老先生夫妻两个也管孩子叫小萝卜头，只有黄先生不叫他小萝卜头，叫这个孩子名字宋振柱。在这个孩子九岁的生日那天，黄先生送给孩子这么一盒水彩画的颜料，这样呢，这个孩子对于画画又发生了兴趣。黄先生他去过苏联，他的俄文非常好，这么着他教这个孩子俄文，有时候爷儿俩说话的时候就不用咱们中国话说啊，就用俄文爷儿俩对话，尤其是在特务干涉他们爷儿俩行动的时候，这爷儿俩就这么一说，气得这个特务干张嘴也搭不上茬。您看小萝卜头这个孩子，别看他发育的不健全，他非常的聪明，黄先生教给他什么他永远也不忘。程岗就把小萝卜头的经过完全都跟思阳介绍了。哎，思阳对于小萝卜头这个孩子也发生了感情，也很爱他。到了时候该吃饭了，今天吃饭不是那个老厨工挨着牢门送饭了，换了那个疯子了。这个疯子到了牢门这儿把饭给端进来，思阳一看这老疯子胡子挺长，都是花白的呀，就跟扣着一块刺猬皮一样，俩眼发色发直，眼珠都不爱动。思阳对这个老疯子没有感情，尤其是在渣滓洞，老大哥跟他介绍过情况，说这个疯子在陪沙场的时候疯了，思阳就说他也是个胆小鬼啊，跟他没有什么感情。吃完饭以后，程岗跟思阳两个人还继续搞挺进报，到底把这个挺进报写得了。思阳一看呢，程岗的字非常的工整，完全都是仿宋体的蝇头小楷，是这个变色铅笔写的。程岗啊，

我有打渣滓洞临来的时候，于新江同志给了我一管钢笔，你为什么不使钢笔写？这个字太小。不，楼下不同意。不但不同意，而且坚持使铅笔写，还要使这变色铅笔。我使的这铅笔头，那还是罗世文同志跟车月仙同志当初他们留下来的。我搞挺进报的时候，我还在那写上刊头，不但写上刊头，而且还写上出版的年月日。结果楼下不让这么做，不让写。为什么呢？楼下的同志说，这个如果一旦之间叫敌人发现了，他们按照刊头跟出版的年月日就能搞出我们的活动来，那就不太好了。哦，思阳啊，他脑子里头有一个很明显的印象，就说在这个监狱里，在这个活棺材里头，是有这么一群既谨慎而又坚强的人，他们想的都特别周到。那太好了，所以咱们管这张报就叫白宫版的挺进报。程刚啊，你的脑子非常好啊。是啊，程刚同志的脑子特别好，敌人对他使尽了各种的刑罚，摧残了他的肉体，可是摧残不了他的意志。程刚把以前所经的事情完全都记得详详细细，通过挺进报都告诉楼下的战友们。程刚就把这个挺进报叠成了这么一个纸条，叠好了之后啊，还把它系上，让思阳同志看着点。程刚就奔楼后来了，后边是一个大铁窗户，铁窗户都有一根一根的铁窗户愣，铁窗户外头呢有从楼顶上啊通往楼下的这铅筒子，这铅筒子就是走雨水使的，不过日久年沉呢有糟了的地方，感情有一个糟窟窿里头通到楼下漏水的槽子，这儿有这么一根暗线，这根暗线还是当初四川省党委书记罗世文同志他们留下来的。把这根暗线啊在这小糟窟窿里的提出来，把这挺进报记好了，通过这小糟窟窿再顺下去，楼下就把它取走了。几年来因为同志们的谨慎，始终没叫特务发现了，把楼上挺进报的消息就带往楼下。每天程刚跟思阳同志就做这种艰苦的工作，搞挺进报。当然材料还不完全依靠程刚的记忆和思阳的记忆，还有来源，咱们先不提这个。吃完早饭以后，小萝卜头啊可能是上课来了，一上楼那个特务就跟小萝卜头说话。小萝卜头干什么？你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嗯，我告诉你，那是磁器口。我没说那边，我说的是北边，那大块的白云彩底下山后头那是哪儿啊？那就是北方哦。北方啊，妈妈跟爸爸都跟我说过，我们的家就是北方的。哎，你看看这个孩子一指啊，就有打半悬空奔思阳他们这楼门这儿啊，这牢房门口这儿飞起一个小虫子来。这种虫子在春景天啊，在重庆就比较多，个儿不大，小小的脑袋，两只红眼睛，哎，又亮又光滑的翅膀，翠绿色，非常的好看。院子里的飞着好多，这小萝卜头很爱这小虫子，这个小虫子飞到这个刘思阳他们这牢房的门口就落下来了，跟着又飞了一个两个。哎，小虫哎，小萝卜头噔噔噔跑过去，就拿手捧着一个，他捧起这个来，那个小虫子一展翅他飞了啊，这孩子爱呀，老怕这小虫飞跑了，可是他没地方搁。
思阳在牢门里头正看见，摸了摸自己兜里头啊，特务没翻出来的有这么一个盐火盒，空盒，思阳就给他掏出来了，从这牢门就扔出来了。小萝卜头，给你这个。哎，好极了，他一只手攥着这个小虫，还怕把翅膀给碰了，一只手他就把这小盐火盒拿起来了，就捅开了，他把这小虫慢慢慢慢的就放进去了。他刚要把这盐火盒给关紧了，可从这缝里头往里这么一看，这小虫啊很不安的在里头爬，想飞又飞不起来。小萝卜头心里难过了，得了，不关上吧，他失掉了自由了，让他飞了吧。这个孩子又把这盐火盒给抽出来了，飞吧飞吧，拿手把这小虫起出来，张着手信送到栏杆外头去，飞吧，你坐着飞机回家吧。再看这小虫慢慢慢慢一展翅就飞远了。小萝卜头回来到牢门这儿，把这盐火盒又送给了思阳，给你吧。我不要了。小萝卜头，你怎么不要了？我让他回家，我不把他放在盐火盒里了，放在盐火盒里他就走不了了。爸爸妈妈都跟我提过，将来解放了，我跟着爸爸妈妈也坐着飞机回家。天真的孩子太可爱了。小萝卜头顺着楼梯下楼了。第二天刚收风以后，程岗跟思阳两人都在房间呢。正这时候，这牢门的通风眼这儿露出一个圆圆的头来。程岗，程岗，程岗马上就站起来了，趟着很沉重的料立刻就走到牢门这儿。小萝卜头，是啊，你上课来了？不，我不是上课来了，我听说头几天你提审了，我很不放心你啊。受刑了没有？没有。那就好。我告诉你，我跟妈妈要走了。哦，就这一句话呀，陈岗的心里就一紧。要走？对了，妈妈让我上黄伯伯这儿辞行来了。方才黄伯伯还让我回去见着爸爸跟杨伯伯都问好，我们要走了。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哦，程岗睁大了眼睛看着小萝卜头，这个失去幸福童年的孩子，他穿的衣裳还是比较干净的一身，可是那衣服上补丁罗织补丁啊，他的母亲都是把衣服一件一件给他七拼八凑的做的衣服。小萝卜头虽然是九岁的孩子，可是他已经跟母亲学会了补衣服了，他的补丁都是自己补的。程岗，小萝卜头，爸爸跟杨伯伯前天就走了，只有黄伯伯不走，我跟妈妈今天下午走。哦，你愿意走吗？我当然不愿意走。程岗心里想，小萝卜头为什么要走呢？走得怎么这么突然呢？敌人可能又要耍什么花招。程岗紧紧攥住了孩子的手，想起自己在一年前进狱的时候第一次碰到了小萝卜头，他也是在这个牢门口这儿问你姓什么呢？我叫程岗。你是谁？我叫小萝卜头。啊，程岗险一下笑出来，其实这个孩子怎么叫小萝卜头了？长了一颗圆圆的大头，可是他的身体有点不相称。
这是营养不良。

可是他的脑袋又非常的像小萝卜头。哦，你叫小萝卜头？对了，哎，你受刑了吗？

0: 你说了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是好人。哎，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啊？
1: 程岗不愿意跟孩子谈这些问题，可是他又不能欺骗这个天真的孩子。你看我是不是？
0: 你呀、啊，小萝卜头向了程岗半天。我知道，可是我不说。你是？
1: 啊、哦，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我告诉你吧，我跟妈妈爸爸被捕以后啊，我懂事的时候就在贵州喜峰家着。那个时候，罗世文伯伯、车月仙伯伯跟我们都在一起，他们成天哄着我玩。罗伯伯还教给我认字，教给我上课。第一课他给我写的是这么几个字：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前几年他们这个孩子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哎，我们不说这个了。我还认得齐伯伯跟好多的共产党人。哦，好啊。由这一次谈话以后，小萝卜头就给程岗和楼下的同志们接上了关系。几岁的孩子在这个牢狱里头，他就参加了革命的工作，经常的帮着同志们搞活动。全体的战友对于这个孩子都非常的热爱。程岗他一边想一边看这个孩子，程岗的眼泪咸一下流下来。这个时候小萝卜头从兜里一伸手就掏出一张纸来。程岗，你不是让我给你画一张画吗？好，我已经画得了，咱们留着做个纪念吧，你看看。 哦，好啊。
0: 程岗赶忙的一伸手把这张画就接过来了。程岗一瞧啊，是一张很鲜明的水彩画。小萝卜头画的不错耶，靠上边啊是一片蓝蓝的天，可是在那烟色太重了，把这个天空涂得太浓了。下边呢是这么一片金黄的山，一片片翠绿的森林，在这东边的山头上还露出大半个一个太阳。那个太阳的颜色啊涂得特别的红，好像真是要放出光来。在上手写了两个歪歪扭扭的大个的字儿，黎明。那么孩子这张画呢是画的并不太高明，可是气势很大，蓝色也好，红色也好，金黄翠绿，把这一张画挤得满满的。程岗，这张纸太小了，我画不下来了。程岗啊就注意这张画了，这张画象征着自由和春天的画面，那是非常感动人的。小萝卜头，你画的是重庆吗？你看你要打算画重庆，怎么一点雾都没有啊？再说你这张画像中午啊，啊，那你看看那太阳不是刚从东面出来吗？我不愿意画雾，雾就让人家什么也看不见。好吧，如果你要不喜欢这张，可是现在来不及了，我准备将来到了贵州以后我再给你画一张，将来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再送给你。不，这张画很好，再见吧，我要走了。程岗非常爱这个倔强的孩子，一年来他跟小萝卜头交往感情很深。他也知道在牢狱里好多的共产党人是那么样的顽强机警的抚育着这个可爱的下一代。哎，程岗，我还有点事儿要跟你提，想一想要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齐伯伯叫我打听一个人，这个人还非常的重要。说到这儿他这声音就更低了。本来我打算直接告诉齐伯伯，可是他们的人太多不方便，
1: 我想

0: 我告诉你，你转高总700-800吧。
1: 好啊。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呢，那个大地窖里关进一个重要的人来，可是那个地道特别黑，特别深。700-800让我跟这个人联系，我趁着睡不着觉以前呢，我就顺着那个大黑地道下去了。越走越深呐，哎呦，里头有水，那个耗子眼睛啊都跟红灯笼一样。我走来走去，就走到一道大高铁门那儿，也没有通风眼，非常的牢固。我怎么喊，里边也听不见，我又不敢使劲喊，我怕叫特务知道。就这样去了两次，我也没跟这个人联系上。哦。程岗这么一听，心里就往了一个疙瘩。你到底联系上没有啊？我真对不起700-800，他让我办的事我没给办到，我没有联系上。我看着那个老厨工啊，给底下那个人送饭去了，他带进两根野葱去，结果叫特务给发现了，马上把老厨工就抓起来了。他们7-8个特务在打老厨工，可是老厨工一个字也没说，那个鬼疯子就在旁边站着。杨继兴急了眼了，说把他枪毙，就把老厨工给杀了，还是那个鬼疯子给埋的。我真是对不起700-800，我没跟那个人联系上。那个鬼疯子是个胆小鬼，你说应当怎么跟700-800提呢？小萝卜头这一片话呀，那个意思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好像没完成任务，希望啊程岗能想办法跟这地窖里这个同志能联系上。程岗的心里在想，那么地窖里这个同志是谁呢？他压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活棺材里头，连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的权利都没有，他是谁呢？我愿意替代他。不过程岗不愿意让小萝卜头看出自己的内心的难过来。小萝卜头，你放心吧，我们有办法联系上。嗯，小萝卜头啊，眼里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小萝卜头，你走了，你放心，我们还有好多的人在啊，你说对吗？对，700-800、程岗，你们还有好多的人都留在白公馆，我相信你们会能跟地窖里的人联系上的。对，到了贵州以后，你替我问候你爸爸，见着杨伯伯，你说我们大家伙都很关心他。我告诉你吧，我爸爸走的时候，爸爸也说了，报纸上登的消息一定是从白公馆送出去的。哎，还有那天我到楼上去，我看你杨伯伯不愿意到贵州，他正生气呢。他说既然报上登载了我在重庆，那么我就哪儿也不去，要死就死在重庆。爸爸还告诉我，杨伯伯感谢共产党对他的关心，感谢700-800和你们大家伙。好，你还是要帮我们质疑杨伯伯一事。好，我记着。时间没有了，我要跟700-800他们告辞去了。程岗，我们再见吧。程岗紧紧地拉住小萝卜头的手。好，小萝卜头，再见。小萝卜头冲着程岗招着手，顺着楼梯就下去了。小萝卜头走后，程岗的心里永没忘下小萝卜头。程岗就跟四阳说：“四阳啊，我们绝忘不了这血海的深仇。当然，不仅仅的是一个小萝卜头，我们还牺牲过多少坚强的同志，我们永远也不能忘了。”敌人在做垂死的挣扎， 是啊，两个人正说着话呢，这个石慧就放风了，托我们进来，把每一间牢房门都打开，放风了，放风了，放风了。楼底下的同志陆陆续续由打牢房里头走出来了，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拿着盆壶浇院里头的几朵花。程岗跟思阳他们两个人案情比较重，放风不准下去，就在他们楼门口这儿栏杆里头来回能转转。两个人正在栏杆里头这站着呢，楼底下就跑出一个人来。思阳一看就是那个胆小鬼那个疯子，他两只手啊端起来在院里跑步，腾腾腾，俩眼发直，也不休息，也不快也不慢，就在院里这么机械式的跑。程岗，这个疯子是谁呀？花子良，压了十几年了，他疯了有三年了，听说。名字我知道，哎，他是怎么一个人呢？我看他可能是川北的一个老百姓，在成都被押关了好几年，他跟罗世文、车月仙一同押过喜凤，以后又押到重庆的白公馆。可能是罗世文跟车月仙牺牲的那天，反动派为了吓唬他，让他去陪沙场，枪一响他就吓疯了，头好几个月连话都说不出来。思阳听这话真是怪生气的，哼，软骨头，革命者在死亡的面前永远也不会畏惧。是啊，所以我估计他是川陕苏埃根据地一个群众误打误撞的叫敌人给捉来的。两个人说着话也不愿意看那个疯子，可是为什么不把这疯子放了？不，反动派就是这个，抓进来就不准放，他老怕放出人家到外头揭露了他们的秘密。在1941年，特务抓了四个学生，他们都是国立六中的，结果关进监狱以后直到今天还没放，他们不敢放。你看楼底下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拿着盆壶浇花的人，他姓胡，叫胡浩，就是其中的一个。哦，哎，哪个是老齐？快出来了。两人正说着话呢，由打楼底的签子门里头就走出一个人来，细高挑，非常的瘦弱，真是啊一点肉都没有了，脸色蜡白蜡白的，眼皮儿也不愿意抬起来，眼眶子也都深陷进去了，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真跟一座呀石雕像一样，只是比那个石雕像多这么一点微弱的呼吸气。他就是老齐。哦，再看在老齐的旁边还蹲着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体比老齐就比较着胖多了，不过也很瘦的，是个大高个。他姓袁，大家伙都管他叫老袁，听说他参加过25000里长征，说他的真实名姓谁也不知道了。小萝卜头走后，程岗的心里经常的忘不下这小萝卜头。清早起来白公馆放风了，思阳跟程岗两个人都在楼上，这个时候楼下的难友也陆陆续续都出来了，程岗就把老齐指给思阳让他看看，那就是老齐。思阳看见了老齐，在老齐的旁边还蹲着一个人，这个人的个儿比较高，那是谁呀？思阳啊，这个人姓袁，听说他参加过25000里长征，他是跟叶挺将军同时被捕的，转押到各地以后才押到白公馆来。
2: 不过他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大家伙都管他叫老袁。哦，两个人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在白公馆外头的山道上马达响，呜，就来了两辆三轮摩托车，真叫快啊。到了白公馆的大门口外头，擦的一下，这两辆三轮摩托车就完全的停住了。好、哦，程岗跟思阳他们的视线叫高墙挡住了，看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大铁门嘎啦啦就开了。再瞧见那看守长特务头子杨进兴带着几十个特务由打外头呼啦啦完全都跑进来了。这些个特务啊，一个个都惊慌失色，杨进兴的两只眼睛都红了，拿着一把钥匙带着这些特务顺着楼梯到了三楼上。正当不见有这么一个房间，两扇铁门关着，有锁锁着，旁边有一个木头牌子，木头牌子上有字，中美合作所第九档案室。杨继兴到这儿就把这大锁的开了，他们就进去了。哎呀，这几个特务一趟一趟由打里头往外搬东西，地下也是，屋里的也是，楼梯上也是，就这边乱就甭提了。程刚，你看特务这是干什么呢？可能他们在办理后事吧，他们要消灭罪证，他们要完了。嗯，一定是这些个东西要把他们的罪证完全都烧毁，太可恨了。两人这说着，他们一趟一趟就搬了好多趟，把这些个东西都搬到高墙外头去。杨进兴再进来才想起来难友们都在院里的放风呢，受风都进去，在这干什么？杨进兴一瞪眼，让这些个战友陆陆续续完全都进了牢房。进了牢房他们就给关上门了。程岗跟思阳接着这通风眼儿往外看，一会儿的功夫在高墙外头的山坡上嘎就火就起来了。哎呀，程岗跟思阳两个人都恨这些特务，这说明他们快完蛋了，他们在办后事，他们在消灭罪证。直到天黑，杨进兴点过名气以后，难友们陆陆续续都回到牢房休息了。这个时候外头阴起了天，这个天阴的这个重啊，程岗跟思阳两个人也躺下了，就听见戒笔啊哒哒哒哒。嗯，思阳就纳闷，什么响啊？回过身来一看，程岗也在敲墙，哒哒哒哒，干什么呢？思阳仔细这么一看呢，就顺着那个墙缝底下呀，由打戒笔这屋子里头就捅过一张报纸来。啊，思阳知道戒笔就是黄以生先生那个牢房。两个战友都趴起来了，看了看窗外的特务，并没有注意。由打牢窗的外头透进一丝的电灯光华来，两个战友看的是清清楚楚，单有这么几个字：共军横渡长江。哎呀，程岗跟思阳心里头特别高兴。程岗，你看你看这，程岗随着思阳的手指这么一瞧，这是毛主席跟朱总司令给人民解放军下的命令。随着在两个英雄的眼前头就出现了毛主席跟朱总司令两个人的高大身影，又好像他们俩人的眼前头就是一望无边的长江，浩浩荡荡的江水，再看见那，哎呀，无数的舟船呢、啊， 每一只船上完全都站着武装整齐的人民解放军，正等待主席的命令，要百万雄师直下江南，望舟争渡，红旗招展，迎风前进。这个时候外头嘎啦啦就是一声春雷，春雨下来了，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激动。哎呀，解放大军就要解放全国了，战友们知道这个消息有多高兴啊，应当马上把它写好了挺进报，让楼下的同志们战友们都看看，高兴高兴。是啊，每一个革命者听见这个消息那真是喜出望外。可是重庆市的国民党这些个党政军官们呢就乱了，最近来纷纷澄清，调往香港，调往台湾，眼看着重庆就要被解放了，这些个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他怎么能够不害怕呢？尤其是白公馆的上校所长特务头子陆庆，最近这些日子是坐卧不宁，每天呢他一个人都在密室就小屋里头，把收音机打开听收音机，他的太太招待朋友什么在外头打牌啊说笑啊他也不去参加，一个人老听，越听他心里越烦。哎，西安不保了，武汉又不保了，西安武汉刚失守，湖南又不保了，你看600万人口的上海市也叫共产党解放了。哎呀，怎么美国人也这么软呢？陆清想什么呢？说真能共产党把美国人给招恼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变成了美苏的战场，哎，他就无所畏惧，他就不怕了。可是他听这收音机越听越烦，越听越恶心。头些日子在长江的水面上，共产党的军队把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给他炸沉了，英国人也不敢言语，这些外国人怎么都含糊了？哎呀，他跟着又一想，真的重庆市被解放，共产党来了，我怎么办？我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杀害了多少革命者，共产党对我这路人的政策又是什么呢？他也不知道。头些日子他就找他姐夫沈养斋去了，他递上一份公事去呈请调往台湾，可是这个公事没批下来，他姐夫也没给他回话。去得了台湾去不了台湾呢？陆清也有点含糊，这有心自己亲自给美国华盛顿梅勒斯将军写封信。哎，他想这个美国佬能帮我的忙吗？陆清翻过来调过去，他越想越为难，他赌气的嘎巴一声响把这店门关了。正这个时候他太太进来，哎呀，你又在这儿听收音机呢，你看人家客人都在找你，你赶紧到外头打打牌去吧。好了好了好了啊，你陪着客人去玩去吧啊，我没有时间，我还有事。打发太太走后，他念念念念由打密室里就出来了，驾上三轮跨斗由打市里头奔中美合作所，奔歌乐山就来了。进了中美合作所的大门，直接奔杨家山。这个杨家山是哪儿啊？就是他姐夫沈养斋的家。到了门口下了车，他一个人往里走，进了客厅，一看客厅没人，直接又奔他姐夫沈养斋办公的地方。等推门进了一看呢，沈养斋戴着老花镜，在他办公桌头落摆着一摞一摞一摞完全都是公事， 头都不

0: 才呀、啊，拿着笔在写什么东西，在做什么计划。陆青赶紧过来了，姐夫，啊，你来了。沈养斋把笔放下了，把老花镜摘下来，坐下坐下。这两天你忙不忙啊？
1: 姐夫，没有什么事，今天晚上到这来看看您。
0: 哼，你瞧瞧这些个公事，不是呈请调往香港，就是呈请调往台湾。难道说把大家庭的团体纪律都忘了？忘了老头子对我们的训诫？军统人员要活着进来，死着出去，这都忘了吗？八字还没一撇呢，吓得要跑到香港，跑到台湾，这成何体统？陆青这么一想，得，我还惦着托他的人情把我派到台湾去了，看这意思是不可能了。
1: 是，姐夫，您说的对。
0: 嗯，正这个时候外头马便进来了。
1: 沈副局长，您接电话。
2: 好。
0: 沈养斋站起来就出去了，这屋里头没人了。陆青赶紧就到了沈养斋坐的这个地方，一看沈养斋写的东西，哎呀，这个字眼他都不爱看呢。潜伏、游击、爆破，并且是个爆破计划，准备把重庆市什么最重要的工厂、桥梁、街市完全都炸了，要把百万人口的山城给炸没了。
1: 嗯，陆青瞧了瞧还挺满意。
0: 陆青说，这个就算你共产党来了，给你一片焦土。不过陆青又这么一研究，哎呀，我怎么办？等沈养斋回来，他抓了个茬，他就出来了。告辞出来以后，他上了三轮摩托车。这个时候他想，看这意思我得留下来了。根据他姐夫写的这些个东西，他也肯定共产党是要来了，国民党是完了。我这两只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真要是共产党来了，我怎么办呢？当然我对共产党那是一点好感也没有。如果今天马上批准我上台湾，要让我立刻杀死多少共产党人，我连眼睛我都眨都不眨。可话虽如此，不可能啊，我得想办法了解一下共产党对待我这路人是怎么个政策呀、啊。找共产党吗？哎呀，不行。哎，他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想起了白公馆的黄以升。黄以升跟共产党人很接近呐、啊，我跟他打听打听。狡兔尚有三窟，我为什么不多找俩窝呢？陆青想到这儿，认为自己很高明，走。开着车他就奔了白公馆了。到了铁门的外头，他在车上下来，特务赶紧把他请进去。到了他所长办公室，他这么一瞧，呵，他这火大了。这个桌上尘土啊都一个大钱厚了，哪儿都非常的脏。他一看这办公桌上的月份牌啊，4月21号，正是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那一天，直到现在他都没来。他真的火了，立刻让特务赶紧收拾屋子，骂了特务半天。特务赶紧的把屋子给收拾干净了，他往办公桌后头一坐，来人呐，
1: 有，
0: 把黄宇生先生给我请来。是，特务转身行出去。等特务走后，这特务头子这么一琢磨，不对吧，我请黄医生不太好吧，他那意思要摁电铃，不过已经来不及了，特务已经走了。时间不到，

0: 黄宇升将军由打外头进来，陆青站起来了。
1: 啊，黄先生，
0: 请坐。嗯，不客气。陆青，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哈哈，没有什么事，我打算跟黄先生谈谈。黄先生，你也经常的看到报纸，你对时局是怎么个看法呀？
0: 哦，陆青一张嘴，黄宇升将军就明白了。陆青，你既然问到这儿了，我可以谈谈。我是国民党党员，在同盟会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革命，我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可是蒋介石呢，倒行逆施，所作所为他违背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黄将军一边说一边在屋里头来回的走步，你跟着蒋介石走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前途？蒋介石的国民党那是非垮不可，美国佬原子弹救不了他的命。你看看人家共产党，人家的政策那才是深得人民拥护，人家做的一切那是真正的天下为公，所以人家有无穷的力量，足以解放全国人民，给全国人民以富强康乐的希望。这个大特务头子陆庆，他听不进去黄将军的话，不过他还是耐着心的逆着头皮的听下来。黄先生，我还有点不明白共产党对我们的政策。哦，黄将军很快的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你何必问我呀，程岗、刘思阳那都是共产党，你可以找他们来谈谈吗？他们都熟悉现在的政策。不，这个不必吧。我想知道，黄先生，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近能不能打起来？陆青这个特务头的什么心呢？他就希望战火扩大，把中国的土地呀、变成美苏之间的战场，他心里才痛快呢。嗯，这个我虽然看到你们的报纸，我了解的并不太多，你的看法呢？黄先生，我说这个三次世界大战打得起来打不起来我不敢肯定，不过共产党真要打算占重庆的话，这还不可能。哦，他这句话引起了黄先生的注意。你说这个话我不明白。哎，你想想，重庆市现在还是我们的，如果共产党要来了，我们可以把重庆市爆炸了，我们让这百万人口的山城上了天，让共产党得的一片焦土。不瞒你说，黄先生，几百个爆破目标完全都拟定好了。哦，
1: 黄将军把他所说的话完全都记住了。好吧，黄先生，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派特务把黄将军送走了，屋里就剩了陆青这个特务头子一个人。哎呀，他内心里头非常的空虚，眼前头特别的渺茫，自己怎么样能够上台湾？只有立一件大功劳。立一件什么样的大功劳？就是抓到豫中党的党组织。这要现在马上把豫中党的党组织抓住了，哎，上台湾就不成问题。陆青他还是这么想啊，我跟共产党一点感情没有，只要你批准我上台湾，你让我杀多少共产党员我也不含糊。他想到这儿，他想到杨进兴这些人的饭桶，前些日子你们发现这个老厨工宋野松，你们就应当暗含着跟着他。石城站的九成，这个老厨工是他们共产党豫中党跟地下党联系的这根暗线，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枪毙？哎，太饭桶了。 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着急。正在这个时候，杨锦兴有打败的跑进来，所长啊，大喜了。
2: 有什么大喜的？
1: 所长，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感情在杨锦兴这个特务头的手里头有这么一张纸条。赶紧他就把这纸条交给陆青。陆青这么一看，这三角眼就瞪圆了。来呀，哟，立刻把每一间牢房完全都监视住，马上进行大检查。是，把警卫组的特务完全都派出来。这些个武装特务都攥着手枪，牢窗跟牢门完全都堵严了。杨进兴带着特务进来，上了楼，把牢门开开，检查。特务进来，把程岗跟思阳两个人就分隔开，一个在这个屋角，一个在这个屋角，俩人站在这儿。特务进来，马上检查。程岗跟思阳都纳闷，怎么了？再瞧特务检查，检查的这个详细呀、啊。每一件东西都要看了，甚至于那个便桶罐他们都提起来检查检查。就这样，不是程岗跟思阳同志这一间牢房，每一间牢房都在检查。思阳看了看程岗，程岗也看了看思阳，两个人从眼睛里头那意思互相问，怎么了？特务为什么要检查呀？难道说是挺进报出了问题？可是楼上小刀子铅笔没叫特务搜出去，说楼底下出了问题。楼底下的同志都非常的谨慎，有经验，不会出问题的。特务为什么要检查呢？今天白公馆第一次不准放风，接茬还检查，直到天黑。特务们都在楼窗的外头跟牢门的外头监视着。程岗这么一研究不成，无论如何得跟楼下联系一下，问问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这么着让思阳看着特务，程岗就到了后头这个秘密孔道。程岗打算在这儿往楼下打个消息问问呢，哎呀，坏了！楼下已经把这个秘密孔道封锁了，楼上楼下的联系中断了，这是怎么回事？不但是程岗、思阳他们俩人纳闷，全牢房的革命者、战友们也都在纳闷。陆青坐在办公室后头，这一天他都没闲着，他拿着这个纸条看，纸条的上边写着这么一行小字：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底下写的是内容，毛泽东主席向全会做了工作报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哎呀，陆庆也不愿意再往下看了，他用两只手啊掐住他的头，他在想，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狱里的政治犯写不出来，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呢？陆庆的脑筋都绷起来了，他内心里头非常的着急。是啊，本来这一篇东西那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他们狱里头见着这种东西，你想这些特务怎么能够不害怕呢？这个时候杨进兴就进来了。
2: 所长，杨进兴，
1: 有，
2: 你看这个东西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这会儿的政治犯写不出来，可是为什么在白公馆发现了？ 我想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黄以升把报纸交给他们看了，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检查的时候检查了黄以升的报纸了吗？所长，黄以升的报纸我们每天什么时间给他送去，什么时间我们在他那拿回来，这都有一定的时间的，一张报纸也不错。那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刘思阳带进来的。所长，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杨虎城在咱们这儿压着，这个消息传出去，刘思阳还没到白公馆来呢。我想这个事儿跟那个事儿，这是一个人办的，不关系到刘思阳。
0: 对，你分析的很对。不过不论怎么样，现在我们都是主动，你看怎么样？
2: 所长，这是一件大事啊，您看是不是先打报告，
0: 先告诉二处，先告诉梅园官邸，不吗？我们先抓到狱中党，通过狱中党我们抓到地下党以后，然后我们再打报告，也让美国人看看我们不是无能之辈。来呀，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2: 是。
0: 杨进兴立刻传命令带人。
2: 时间不大，四个特务压着一个人由打外头进来了。这个人是谁？这是楼下关的那个学生胡浩。
0: 你叫胡浩啊？
2: 我叫胡浩。
0: 这个宣传品在哪儿来的？你说，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马上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2: 哪儿来的？
0: 我自己写的。你胡说，你自己写不出来这个，你本身上不是共产党员，你马上交出来，谁交给你的？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来人呐！
2: 陆青就这一嗓子来人，由打外头进了八个头，那都是电刑使的刽子手，每人每手里攥着一条皮鞭子。
0: 你看见没有？你要是不说，我马上就打死你。
2: 你们打吧，死我也不说，告诉你，就是我写的，给我打。七八条鞭子一打这个胡浩，血从胡浩的身上往下流。这陆青一瞪眼，你说谁写的？
0: 告诉你，我写的，就是我写的。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不要整天的刷短视频，可能会诱发脑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暑假期间的一些学生啊，长时间的刷这个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是熬夜玩手机，不仅的影响睡眠，还特别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医生提醒呢，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的衰退、专注力的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那这种现象被称为脑腹。那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的管控假期手机使用的时长，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腹，这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和脑功能的损伤。那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外科的专家李医生提醒呢，长时间刷短视频会刺激大脑，使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很多人呢睡前有刷短视频的习惯，这种习惯也非常伤脑。李医生说呢，夜晚刷手机产生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正常的分泌，那么睡眠修复机制受损，脑细胞得不到休息，削弱记忆存储的能力。此外呢，频繁的被动零散资讯呢也会打断深度的思考，久而久之呢会削弱深度思考和静心阅读的能力。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学生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丽萍认为，一些学生呢沉迷网络短视频，那么长期呢缺乏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当家长和孩子讨论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的时候呢，一些孩子就会出现抵触甚至是烦躁的情绪，但是对短视频相关话题呢却充满了兴趣。医生指出呢，沉迷于这个短视频的学生呢容易出现一些失眠、记忆力减退啊、日间精神萎靡等症状。学生呢应该啊严格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长，刷短视频的时间呢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呢要和孩子理性的沟通，共同合理划定使用手机的边界，平衡好线上线下的生活节奏，守护孩子的大脑认知健康。医生也建议呢，改善脑腹带来的认知损伤呢需要控制孩子使用手机时长，用纸质阅读、户外运动、线下社交等填充空余的时间，主动训练其持续思考的能力。家长在孩子面前要少刷短视频，坚持睡前一小时呢远离手机，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胸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一般胸腺长5到6厘米，宽3到4厘米，厚1厘米。出生时呢重约15到20克，青春期的最重可达40克。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有生理性的退化，胸腺呢被结缔组织和脂肪所代替。胸腺瘤的发生率男女之间的差别不明显。胸腺瘤病人呢常无任何临床的症状，最常见的局部症状就是胸部的钝痛、气短和咳。

40%的胸腺瘤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啊，这些伴随疾病呢，绝大多数是自身免疫引起的，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单纯红细胞再生不良，以及免疫球蛋白缺乏、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强睁双眼看东西还是出现重影，事物模糊，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勉强撑到目的地。他开始以为是自己太过疲劳的缘故，在家附近的药店买了一点药，吃了几天没有效果，于是到医院进行各项检查，结果竟然是胸腺瘤惹的祸。
1: 胸腺瘤呢，我们长在一个胸部特殊的部位，我们叫纵隔啊，相当于跟心脏很近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能长很多的肿瘤啊，包括了胸腺瘤，但胸腺瘤是最主要的肿瘤之一。但是这个胸腺瘤呢相对来说有一个特殊的症状啊，就是所谓的重症肌无力。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患者都会产生重症肌无力。大概是有30%-40%的胸腺瘤的患者会出现重症肌无力啊，而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个眼睛的下垂啊，就会感到这种睁不开的这种感觉。
2: 嗯，
1: 所以这两个呢就会联系起来。
2: 嗯，
1: 也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得了胸腺瘤却表现在这个眼皮的这样一种症状，比如说我们想睁眼睛，对吧？我们想做吞咽。
2: 嗯，
1: 或者我们想做呼吸，这叫主动性的这个肌肉。
2: 嗯，
1: 这些肌肉呢是我们受到我们神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控，也就是神经和肌肉之间是有一个叫神地传导的这个机制。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然后呢肌肉收到以后呢，我们会去主动的收缩或者放松。
2: 嗯，
1: 而这个重症肌无力患者呢，包括胸腺瘤，它会产生一些自身的对抗这种连接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抗体。
2: 嗯嗯，
1: 所以导致这个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这种传递作用就被这个阻滞掉了。
2: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睁开眼睛，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能力，所以导致我们的眼皮是最容易发现的。
2: 嗯，
1: 这个眼皮的发现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
2: 好，那除了您刚才讲到重症肌无力引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肌肉收缩的功能发生一些障碍之外，胸腺瘤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1: 对，这也是一个胸腺瘤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早期很难发现它。
2: 嗯，
1: 因为它长的地方呢非常隐秘，而且呢只有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刚才提到的重症肌无力，我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肿瘤的存在。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压迫，包括我们呼吸，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这种压迫的症状明显的情况下，呼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主动去找。所以呢这也是胸腺瘤我们说早期发现是比较困难的。
2: 嗯，
1: 而且胸腺瘤呢它有两个好发的年龄，就是差不多是在30多岁和50多岁啊，相对比较常见。
2: 嗯嗯。
1: 那50多岁呢，我们说会经常去做一个 CT 的这样一个检查，哎，也会发现纵隔的一个情况，就是肺部的这个 CT。但是相对年轻呢，我们就很少会主动去，检查纵隔这个部位的，所以没有一个常规的一个这个筛查或者检查的方法啊，在这个发现胸腺瘤这个层面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作用。
2: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胸腺瘤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会和遗传有关吗？
1: 不像其他的肿瘤，包括环境啊，包括遗传呀，包括一些病毒啊等等有相关性，但是胸腺瘤呢确实是目前的病因是不太明确的。
2: 嗯嗯。
1: 另外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成人，就是胸腺萎缩以后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么一个肿瘤，因为我们胸腺的话很早10几岁就开始出现这个萎缩了，但是到了30来岁50来岁，哎，这个肿瘤长起来，所以它的病因其实并不明确。
2: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胸腺瘤的发展现在来说对遗传这一块呢基本上

0: 是没有特定的关系的。
1: 所以最后想请殷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当我们什么年龄段的人群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建议他们及时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0: 缺腺瘤呢，刚才提到了它的好发人群呢，大概是在30到50岁之间。这个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种所谓的早期发现或者筛查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人群呢往往会比较忽视的。尤其是对于这个纵隔，那么在我们发现一些相对来说跟咱们这个年龄段不太这个相称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老感觉疲劳，老感觉这样的一个眼睛睁不开，或者是说这个胸腔啊老有压迫感，啊，这可能的给我们提示的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出现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医院，那可能会做这样的一种全身的检查，那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纵隔的这样一个病变。
2: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近日呢，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黄烷醇呢是帮助维持大脑健康、减缓认知功能衰退的重要膳食因素之一。基于大规模长期随访临床试验的分析数据，该项目表明呢，这个膳食黄烷醇呢能够显著的改善日常饮食质量，较低参与者黄烷醇摄入量较低参与者的记忆水平。那黄烷醇摄入量不足或成为认知功能衰退的饮食驱动的因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烷醇是怎样有助于维持大脑健康的。
3: 黄烷醇呢，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化合物，最近呢有一个重磅的文章，它揭示呢这个黄烷醇，它是我们维护大脑健康、减缓认知功能减退的膳食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说他选取了3000多名健康的老年人，他呢随机的给他分成了两组，一组呢给予的是这种膳食黄烷醇，是 COCO 黄烷醇，是500毫克，另一组呢就给安慰剂啊，然后他随访了1年以上，他在做认知功能的评价，发现这种膳食的黄烷醇可以增加，就是说既往饮食质量比较差，摄入黄烷醇非常少的这些参与者，他的记忆水平有了显著的增加。所以说呢，这个黄烷醇对于帮助大脑的健康啊，维持认知功能呢，这膳食因素来说，它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其实黄烷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对于维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呢有助于这种血液流动、血流的正常。所以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它对于我们心血管的影响，实际上现在来说对于大脑健康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动物实验也验证了这个黄烷醇它能够增进神经细胞的生长，来维持大脑的健康和功能。
1: 那接下来大家就想知道了，黄烷醇究竟我们该怎么补充？首先是有哪些人需要补充黄烷醇？另外就是什么样的食物中含有它？大家可以怎么补充？
3: 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是从多方面的来选择，但是大家一提到它，首先就会想到巧克力，因为 COCO 里含量比较多嘛。可是呢，现在来说呢，我们喜欢巧克力是喜欢它这种甜甜的、柔柔的味道，但是这样的巧克力含的黄烷醇的量可不是说很多，它含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黄烷醇它本身是含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像我们选择那种黑巧克力，那也就是说 COCO 的含量它至少在70%到90%甚至100%含量，这样的巧克力里头它的含量是相当丰富的，可是大多数人可能耐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啊。除了巧克力来说，像茶里边也有，还有像我们的蔬菜水果里边也有，像我们常吃的苹果呀、柑橘类的水果，还有就是非常爱吃的像蓝莓、草莓、樱桃，还有那种覆盆子，这些水果里含的很多，非常的多。还有就是像洋葱啊、西兰花、胡萝卜、番茄，含量都非常的多啊。如果说是单纯的就认为巧克力里边多，单纯的摄入巧克力，把我们一天所需要的黄烷醇的量

能够保证啊，这可能呢不现实。因为呢就是黑巧克力它所含的这个能量也是相当高的，对吧？为了说我摄入黄烷醇，我过多的能量的摄入让我

0: 老年人他的这种认知功能就是在下降，他衰退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所以这时候补充的话，或者我们食物日常的食物摄入，哎，对于维持我大脑认知功能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说我们成年人，我们年轻人不需要吗？啊，这些的话都应该是贯穿到我们成年人的日常的饮食中去。
1: 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黄斑醇，可能大家还会关心哈，我们如果想要维持大脑的健康活力，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饮食或者生活的习惯，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您再给我们简单推荐一些。
0: 没错，要想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要想这个减缓我们认知功能的衰退，或者是增强我们的认知功能，黄斑醇只是众多饮食因素中的一种。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 N3 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再说的通俗一点 ，DHA 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啊。啊，还有呢，比如像这个卵磷脂啊，这里边的话，像这个坚果里边有，鸡蛋里边，还有我们常吃的大豆类的食物都很丰富。你说它能不需要吗？也照样的需要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蔬菜水果啊，所供给我们的叶酸呀，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还有就像我们的这个矿物质，比如像锌啊、硒呀，这么多的因素对大脑健康都很有帮助。说到这些，也仅仅是一个饮食的因素，
1: 对，
0: 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比如说运动。运动呢，不光是锻炼了我们的肌肉，然后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对我们大脑功能也是很好的锻炼。而且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呢，要去参加社会活动，不要把自己就天天都圈在屋里头，和大家和朋友在社区里边一同的交往，对大脑这种认知也是很好的良性的刺激。啊，而且自己要有一些这种刺激认知活动的这种爱好，比如像阅读、写作、画画、跳舞、听音乐，甚至做一些益智的游戏都很好啊。啊，所以呢，要想维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减少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多方面的选择。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接下来呢，继续了解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西瓜霜。西瓜霜呢是中成药名，由西瓜芒硝组成，具有清热泻火、消肿止痛的功效。西瓜霜呢用于这个肺胃火热上蒸引起的一些咽喉的红肿，还有呢就是喉结的红肿、口舌生疮、水浆不下、牙龈宣肿。我们来了解一下西瓜霜。
4: 三伏天骄阳似火，容易导致人心火旺盛、脾胃积热，这口疮咽痛就找上门来了。那口腔咽喉出了毛病该怎么办呢？来吧，打开咱家的家庭小药箱，瞧，西瓜霜。
5: 现在研究表明，西瓜霜具有抗菌、消炎、退肿、镇痛和促进口腔溃疡愈合的功能，而且无毒副作用，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咽喉炎症和口腔溃疡等疾患。
4: 以西瓜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成药品类有多种，无论是喷剂、含片还是润喉片，都能在咽喉不适时助您一臂之力。您可别小瞧它，它可是古方当中的经典药剂，有着200多年的使用历史了。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古人用的西瓜霜也有这么多的剂型吗？他们用的西瓜霜又是什么样的呢？
5: 制作西瓜霜其实也是蛮简单的，沿用至今的是在农历八月以后，不少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制作西瓜霜了。在瓦罐中放一层西瓜，再放一层芒硝，层层相叠，然后密封起来，或者把西瓜本身当作容器，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密封，放在阴凉处，不久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瓦罐表面或者是西瓜表皮上面就结出了白霜，而这种白霜就是我们熟知的西瓜霜了。它轻盈似雪，轻轻一吹就能够吹入喉中，所以过去人们也管它叫吹药。
4: 芒硝是一种硫酸盐的结晶体，也是一味中药，有泻热润燥、清火消肿的作用。西瓜性寒味甘。

0: 能生津消渴，缓解暑热烦躁，二者叠加在一起协同增效，生成的西瓜霜更是缓解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的良药，而它也为后世的多种中成药奠定了重要基础。
1: 西瓜霜最早见于200多年前清代名家顾时成的《杨医大全》，书中记载西瓜霜治咽喉口齿、双额喉痹。清代的《本草在心》也记载了西瓜霜治喉痹久瘦。在1927年出版的《喉痧症治概要》中有一个方叫玉药石，也是用了西瓜霜，不过它还加上了虚月石、飞朱砂、姜蚕冰片等，有退炎消肿的作用。现代的西瓜霜制药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0: 200多年前，人们只是使用单一的西瓜霜粉末来治疗病症，随着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人们给西瓜霜加以各种辅料，于是越来越多功效更明确、使用更方便的中成药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这么多不同剂型的西瓜霜药品该怎么用呢？它们分别适用于哪种病症呢？
1: 西瓜霜的用处非常广，而且还可以制成不同的制剂。不同的制剂由于它的配方不一样，用法也不太一样，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从成分上来看，像西瓜霜喷雾剂，它除了含有西瓜霜以外，它还含有硼砂、黄柏、黄连、大黄以及山豆根、色苷、泽贝母等，主要用于咽喉炎、扁桃体炎及口腔溃疡等疾病。而西瓜霜清咽含片，则含有西瓜霜、七青果、罗汉果、麦冬、南沙参、乌梅等成分，它的功效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主要用于缓解咽痛、咽干或者是西医诊断为急性咽炎的症状。像西瓜霜润喉片，就含有西瓜霜冰片、薄荷树油和薄荷老，它的功效是清咽利喉、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这个喉额、喉壁、喉痈、牙龈肿痛啊，这些都可以用。另外，西瓜霜喉口宝，我们看成分就知道，喉口宝首要成分是蔗糖和糖浆，西瓜霜的位置反而在后面，所以说明书上写喉口宝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它是一种保健品，不是药。那么平时容易出现口腔干燥、发痒、充血的人可以用它来做日常保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在急性期用它效果可就不大了。
0: 这四种常用的药其实都有着更明确的适应症，小圈帮您捋一遍。西瓜霜清咽含片更适用于咽痛、咽干、急性咽炎的症状，西瓜霜润喉片更适合慢性咽喉炎、慢性扁桃体炎的患者，西瓜霜喷剂更适合口腔溃疡或者牙龈出血时喷在创面。而口感最好的西瓜霜喉口宝只是一种保健品，能预防咽喉疾病，但是并不能像药品一样立刻缓解咽喉不适，您都记住了吗？不过呢，小圈有一个疑问，像这种润喉片、含片类的药品，很多人没事儿就喜欢吃两颗，当做一种糖来吃，这种做法会有问题吗？
1: 因为西瓜霜属于寒凉性药物，具有清热泻火、疏风解热的作用，对于实火引起的上火或者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是有效的，但于对于风寒感冒、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吃多了反而会损伤脾胃，导致食欲减弱、腹部冷痛或者腹泻等问题。另外，喉咙本身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长期滥用这些润喉片会改变喉咙的生理环境，破坏它的酸碱平衡，会导致炎症的加剧，切记把含片当糖吃。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么李中丸呢是黄棕色至棕红色的大米丸，味甜而辣，主要是党参、土白术还有炙甘草、炮姜等组成，具有这个温中散寒、健胃的功效和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服药期间呢，不要吃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那么对于有感冒发热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呢，也要谨慎。小孩服用时呢，一定要相对的减量。对李中丸有过敏史的人群呢，要避免服用。我们来了解一下李中丸。
1: 脚暑一至，热难当，这个时候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再来一杯冷饮，那可真是太惬意了。可是这身体一旦受寒，腹痛腹泻的滋味可不好受。您家里有没有备上对症的常用药呢？哎，你看李中丸，它可是来自流传千年的经方，据说遇冷受凉导致的腹痛腹泻吃它准没错。
2: 李中丸呢，出自于这个我们中医的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它就是一个补益药，健脾温中嘛。
1: 理中，顾名思义就是理中焦，就是调理我们脾胃的。
2: 理中丸呢，是用四味药来组成的，它包括了这个干姜、人参、白术和甘草。干姜呢是一个辛温散寒，然后可以补益脾胃的一个君药。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一个人参，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补元气的，它可以去补脾气啊，补这个肺气啊。然后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沉药的一个作用，辅助这个生姜啊来这种健脾益气。然后呢，白术呢也是我们这个健脾理气的药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可以这个健脾啊化湿。对吧，夏天呢这个暑湿会比较重，甘草呢又可以调和药性，所以呢这四个药组合在一起呢，就可以去健脾啊、温阳啊，整体来调和脾胃。
1: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一旦出现了问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就有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说法。夏天吃点凉的就腹痛腹泻，很可能就是脾胃虚寒的症状。
2: 他在这个原文中是这么描述的：
3: 大病柴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以理中丸。
2: 就是大病初愈以后啊，这个病人老是觉得嘴里边有痰、咳嗽，是吧？而且久久难愈，是吧？久不了了，是吧？他老是好不利索。如果他出现了这种我们叫这个胃脘部、上腹部的一个隐痛啊，而且喜揉喜按啊、喜暖啊，是吧？自己揉一揉啊，可能就缓解，这种可能就提示他是一个存在一个脾胃虚寒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使用这个理中丸了。
1: 理中丸作为一个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推崇。唐代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将理中丸作为霍乱临时方，并根据不同的症状进行了药物的加减。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附子理中丸的方剂记载。附子理中丸顾名思义，就是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子炼蜜为丸，发展到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家庭常备药——附子理中丸。
2: 附子是咱们一味中药材，它呢可以大补肾源，补这个命门之火，它是一个温肾的一个药。加上这个附子以后啊，它就增加了这个脾肾双补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能够更好的提升了病人的这个脾肾的这个阳气。附子理中丸适用于这种脾肾阳虚，另外兼夹了这种肾阳虚的表现的病人，比如说腹泻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典型的表现包括五更泻呀，这种身体这种怕冷啊程度会严重啊，出冷汗这些表现。然后呢，当然就是再好的药也要适度，而且要这个酌情，不建议长期使用。
1: 简单来说，就是您除了有受凉腹泻，还有怕冷、手脚凉等脾肾阳虚症状，就更适合使用附子理中丸。不过要提醒您，理中丸并不能预防腹泻。如果出现腹泻时，您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用理中丸，建议您及时就医，遵医嘱用药。而再好的药方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具体该怎么做呢？国医大师李殿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顺口溜：
4: 两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五谷杂粮都要有，一天吃够20盅。肠下对应的是脾胃，良好的饮食规律是调养脾胃的基础，在吃基础上，我们应该少吃甜的、辣的、油腻的，少喝冷饮， 不要熬夜。
1: 所谓最好的医生是养生，自然界的寒暑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深远，真正的养生应该顺应天时，根据节气的变化来调整生活方式。
4: 当自然界的气候

0: 变化剧烈或者人体正气不注视，则会导致疾病，如筋骨热烈、脏腑经络歇后病脉症所言。夫人病无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也能害万物，如水能覆舟，也能覆舟。明确地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影响不可消失，即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切所需，亦能使人产生疾病。因此有智慧的人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生活，以顺应时势的时令，适应寒暑的变化，避免虚邪追风的侵袭，如此才能保身长全，益阳其身。
1: 我们从经典方剂中找到养生智慧，从古人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顺应天时修身养性，为病防病，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人的膳食呢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主食呢就是指粮食作物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各类食品，除此以外的其他食物呢都称为副食。在平衡膳食宝塔当中呢，对蔬菜的需求量呢也是很大的。有些人可能会想，既然蔬菜如此重要，那可不可以用蔬菜来代替主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带着圈友的问题，小圈进行了走访。
4: 会控制这个量吗？
5: 就是、晚饭的话会减半，
6: 我会多吃菜，而且我不会强迫我孩子多吃饭。
7: 对，我们现在就不吃碳水了，差不多得有4-5个月没怎么吃米面了，但现在我已经减了10斤了。
8: 我不会吃太多。
6: 为什么有要控制啊？
8: 就不会让自己太胖。
1: 那么这些说法究竟哪个更有道理？我们究竟能不能用其他食材来替代主食呢？
9: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不吃主食，他用这些东西来替代也是提倡的，就精米白面少吃。
1: 炎热的夏季究竟有哪些时令美味可以作为餐桌上的主食替身，安排进我们的夏季食谱呢？
10: 夏季哪些食材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吗？
6: 莲藕吗？
10: 藕吗？
6: 莲藕应该也淀粉也成分应该也挺多的。
10: 您觉得有可以代替主食的这个食物吗？
5: 菱角，
6: 我们老家是当水果吃的，李皮蟹也吃的很多，
11: 吃点南瓜喝点稀的就行了。
7: 南瓜我们也是主食之一。
1: 通过征集，我们发现南瓜、莲藕、菱角、魔芋这些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食材入夏以来受到了较多关注。一些在减重的朋友们表示，之所以希望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主要是考虑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脂肪含量低，甚至是零脂肪，而且有些营养素还是主食不能比拟或者是缺乏的，并且口感好，还可以增进食欲。那么这些食材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能不能作为主食呢？
12: 我们随着时令来取材，选取夏季常见的比方说水生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根茎类的食物，它们呢也含淀粉比较多，同时呢它们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饱腹感会比较强，可以部分的代替主食，用在减脂方面或者减体重方面。
9: 那么水生植物种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菱角，一个是芡实，一个是莲子。像菱角，我们经常鲜菱角、蚕豆和藕片炒在一起，或者还再加点荷兰豆，炒出来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它是脆脆的，很好吃的啊。那么你吃一大碗、吃一大盘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吃饱了。它为什么作为主食呢？是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它和其他的精米白面 面还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精米白面要高一些，另外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一些，还有就是它的矿物质，因为它是在水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的钾含量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它的钴含量也比较高。那么所以就说你把它作为替代的时候，你说好我吃一两粮食我就可以吃三两菱角，不行，基本上是一两粮食你就顶多吃二两菱角，这些东西的营养密度会高一些，它的能量密度偏低一些。
1: 所谓能量密度就是单位重量食物产生的卡路里，在炎热的夏季我们食用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可以在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有助于减轻体重，比如莲藕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食材。
9: 那么莲藕它是作为茎类食物里边的，它那个碳水化合物量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个人特别爱吃莲藕炖排骨。我吃莲藕炖排骨的时候我是不吃主食的，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已经足够了，它含有大概20%碳水化合物，17%左右吧。你如果说你一碗莲藕下来怎么也得半斤吧，那你算一算是不是相当于一两粮食了，100克的主食粮食就相当于400克的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1: 专家强调，当我们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的时候，除了要学会换算营养比例，还要注意饮食搭配，否则一天的淀粉摄入量很容易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谷薯类食物也就是主食的推荐量是每天250到400克，
12: 这个摄入量来说也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我们推荐全天的主食量能够达到总能量的50%-55%左右是最好的，30%-50%可以用这种含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的食物来代替，但是呢另外一部分还应该是我们真正的主食，因为它们虽然说也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但是相对来说它们供应的能量还是比较低的。
1: 说到减肥食材，还有一个食材也是人见人爱，它与米面相比口感甘甜，含糖量较低，可谓是肥胖人群的优选食材。
9: 南瓜品种很多，嫩南瓜、老南瓜，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量都不一样，本身南瓜是甜味的对吧，所以它本身有一定的含糖量，大概2%左右的含糖量，那么咱们西瓜是12%左右的含糖量，所以西瓜就是很甜，但它同时呢它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那么南瓜里边的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钴含量特别丰富，南瓜对糖尿病人有好处呢，就是说它这个对于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所以南瓜替代主食的原理还是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所以就说你可以多吃一点来替代主食。
1: 小轩了解到，由于魔芋是一种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的食材，因此被誉为最佳减脂食物，
9: 一两魔芋可以出5斤魔芋豆腐，所以它的那个吸水性很好，所以它的那个什么饱腹感就非常好，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非常高，
12: 100克魔芋能够为我们提供大约186千卡的热量，这个热量大约相当于精米提供热量的1/2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吃的魔芋还是有热量的，我们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吃。
1: 总体来说，这些时令水生蔬菜可以作为主食进行部分替代，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并不能完全替代主食，因为精米白面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是比较高的。
3: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那么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就是下午运动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午进行中到高等强度的运动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呢是最大的，尤其呢是在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研究者发现啊，下午运动者呢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的剂量。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他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试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
14: 嗯，
13: 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1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
14: 嗯，
13: 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
14: 嗯嗯，
13: 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
14: 嗯嗯，
13: 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4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
14: 嗯嗯，
13: 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
14: 嗯嗯，
13: 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14: 嗯，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13: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
14: 嗯，
13: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
14: 嗯嗯，
13: 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14: 是的，
13: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
14: 嗯嗯，
13: 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
14: 嗯，
13: 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嗯，我觉得在午餐后1小时到晚上9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
14: 嗯，
13: 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所以让避免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
14: 嗯，
13: 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14: 嗯，
13: 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
14: 嗯，
13: 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
14: 嗯，
13: 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4点之后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14: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13: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
14: 嗯，
13: 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5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
14: 嗯，
13: 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
14: 嗯，
13: 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14: 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13: 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啊，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啊，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3: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年纪大了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衰老的痕迹，比如说呢，这个头发变白、身体体力下降等等。事实上，这些往往是我们身体老化的变化。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一些身体部位也在悄悄的变老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于一些人来说，年纪大了之后往往看不清东西，这其实是老花眼找上门了。其实不管是谁呢，只要是晶状体出现老化，那么老花眼就难以避免啊。只不过呢，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由于眼睛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老花眼的情况呢可能有着一定的差异。通常来说4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但是也有人呢视力保持的比较不错哈，50岁才可能会出现老花。我们来了解一下老花眼提前是怎么回事呢？
15: 我呢是最近总觉得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吃力，那我视力其实一直是很好，你看他们小的字我都能看得清楚的。然后呢，平时就是主要我平时工作就主要对着电脑这么上班，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像这个单子啊，我就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就有时候看着就觉得眼睛很累，看着看着看不清楚了，那么就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好像要这样子来看。
2: 针对于先生视物模糊的问题，医生给他进行了验光检查。
16: 现在远视力呢有1.0，但是我们的近视力呢确实是出现了老花的症状了，所以呢你看近就会不清楚。如果您视力呢很明显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在近距离工作的时候戴过老花镜，也可以缓解您的视疲劳。
2: 最终于先生被诊断为老花眼，配镜后症状得到了改善。
17: 过去我们老百姓说花不花48，也就是说从过去大家对老花眼的认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50岁左右我们开始进入到老花这样的一个行列。39岁其实呢用我们这个眼科或者是科学的定义，它其实还是要早了一些，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早老花
3: 啊。
17: 而现在呢这种早老花的问题特别突出，那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可能会有30岁35岁都会有这种早老花的症状。这个其实呢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我们更多的使用视频终端、阅读，每天我们的眼睛超负荷的这种工作其实是离不开的。
18: 李医生您看，我了解到有一种说法说，年轻的时候如果是近视眼，老了反而不会花眼，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7: 其实这是个误区。那其实呢我们先说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年轻的时候眼睛视力特别好，而这样的人他的花眼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常人要早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小远视状态。我们近视眼也一定会花眼，但只是呢因为我们近视眼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小窍门，当我看近不好或者是近距离阅读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摘了。而我摘掉眼镜，假设我有200度近视，我摘掉眼镜相当于给我的眼睛戴了200度的花镜，我把它中和了，那我看近就能看了。其实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误区。
18: 好，李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老花眼的一些症状，老花眼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它所带来的这种视物模糊跟一些其他常见眼部疾病带来的视物模糊有哪些异同呢？
17: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先明确，如果呢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问题，你可能考虑老花。例如说，我阅读的时候，我要把东西拿得很远，我需要一个额外的照明。比如说，本来我自己看东西挺好，但是我需要一个台灯，我觉得有亮的时候我能看得更好。我在近距离阅读，可能刚开始我看不清楚，哎，过一会儿我又看清楚了。可能上午我觉得没有问题，到看时间长了的时候，我觉得模糊了、串行了，甚至交叉了，这个字都叠到一块了。看近时间长了，眼睛特别累，你需要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甚至呢，可能我们35+的人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累。还有一些呢，你记不住你读过的东西，你说哎呀，我看的什么呀，忘了，我重看一遍吧。甚至你会出现工作效率的下降，甚至你可能说哎呀，我别看近了，我还是看远吧。这种往往都是这种老花，我们出现花眼的症状。所以其实花眼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眼睛累了、疲劳了，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现的模糊。而我们有些眼病，我们出现的模糊是指你看远处，也就是说你看5米远、3米远的时候你觉得模糊了，你突然的模糊了、逐渐的模糊了，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可能有我们眼底的问题了，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青光眼了等等，这些眼病造成的模糊。
18: 医生您看，好比说近视眼咱可以戴个眼镜甚至做屈光手术矫正视力，但是老花眼好像只听说过戴花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矫正视力的办法吗？
17: 您说这个戴花镜呢，可能是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我花眼了我就得戴个花镜啊。其实呢，现在科技进步，我们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镜片，例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您觉得是花镜吗？
18: 哎呦，还真看不出来。
17: 我可以戴这副眼镜开车走路，我可以去出门诊，这是一副变焦的镜片
18: 啊。
17: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变焦的镜片来代替我们眼睛的调节。你去想，其实你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清远中近，就像我们的照相机它是一个变焦的晶体，而你的变焦能力就是因为你近距离阅读用眼太多了、太过度了，让你眼睛的变焦能力变慢了、变弱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镜片来让它变焦，来代替你眼睛自主的这个变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
18: 啊。
17: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准分子可以治疗近视，很多年轻人有近视我们就去做激光手术了，但其实我们的激光手术还可以矫正老视，还可以解决花眼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隐形眼镜戴在眼睛里的，它可以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尝试着用一些药物来解决我们老视的问题。
18: 最后李医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提建议吧，如果已经出现老花眼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延缓老花的进程？
17: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省着用眼，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间断用眼。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沉浸于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就忘了休息了，如果我们每半小时甚至20分钟我们能够望远，而且能够休息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推迟老花的这个效果。其二呢，让眼睛锻炼，其实跟我们健身是一样的，我们眼睛也是靠肌肉带动的，也是晶状体被肌肉带动的，它不断的收缩，所以要锻炼我们眼睛的能力。你可以呢盯住你的鼻子尖，我们看鼻子尖10秒20秒，然后迅速看远处5米远，你可以找到一个树叶一个字，也看它10秒20秒，然后再看自己的鼻子尖，再看这棵树上或5米远处的一个视标，这样交替的让眼睛放松紧张放松紧张，让你的眼睛动起来，包 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做眼球运动操，比如说我们可以正前方看，右转、左转、上转、下转、内转、外转，让眼睛去活动。其实让眼睛很累呢，主要是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这样一个姿势，眼睛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你得让他眼睛动起来，让他偷懒儿，所以可能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维持它有更好的这种活力。其三，就是更多的时间要学会宁大勿小，宁远勿近。就说我如果能用投影的，我绝对不用手机，我能远看的，我不会近看，这样呢能够省下来更多的我们的眼力，推迟我们的老花。真的有了老花之后，矫正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用老花镜，你可以用渐进多焦点的镜片，你可以用激光手术，你可以用接触镜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不要抵抗老花。你不说我忍着吧，我不矫正，其实你越不矫正，你眼睛越累，花眼进展的越快。当你把你的花眼矫正了，你要保证你的眼睛在最轻松的前提下干活工作学习，它不累了，这个花眼的进展就能够受到这个阻止。

0: 转身都值得。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

0: 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有道，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在直播间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骨外科的副准医师段新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段医生。段医生您好。
2: 欢迎段医生。
3: 谢谢。您好。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和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治疗有关啊。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在节目当中呢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哈，段医生，您看，我们常说这个人老腿先老，那腿老膝先疼。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一爬楼梯这膝盖就疼，或者早上起床呢，这膝盖就发僵。那到底是不是大家说的骨刺啊，或者是关节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3: 你好，主持人你好。首先，那个爬楼梯疼。晨起发僵啊，它是确实是骨关节蜕变的一个典型的信号。那么可能是骨关节它是一个早期表现，但那个这不同于它就是等于骨刺。骨关节炎呢，它是那个一种软骨的磨损加上这个滑膜的发炎，这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退行性疾病。那么骨刺呢，是它这个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伴随症状，也叫骨赘，它是一个骨质增生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类症状多是因这个关节软骨的弹性下降，那么润滑不足，活动时这个软骨摩擦或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的。那么建议那个出现这些症状啊，及时到骨外科骨科检查，做关节的检查，明确蜕变的程度。谢谢。
2: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骨刺，其实这个在生活中挺常见的，很多朋友或者很多患者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或者都有疑问啊。就是首先呢，骨刺会不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疼痛？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个骨刺不用特殊治疗，是吗？请您来解答一下。
3: 骨刺它那个一般是不会导致疼痛的，它是骨赘，形成的一个骨赘啊增生的。那么导致疼痛呢，它还是因为这个力卸的问题，关节的承受的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软骨的磨损，它会这两个主要是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原因。
1: 那按照这样的理论，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个关节磨损到一定程度，它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3: 是呢，每一个人他就是关节磨损，他这个软骨如果磨损了，他底下面会就是露出这个软骨磨损，他会有血管神经，有神经他会疼痛，产生疼痛。
2: 对，那就是这个骨刺，它其实是这个关节或者相关组织的一个补充，在它是退行性的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是吗？
3: 骨刺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殊治疗，除非是。影响到这个特别大了，影响到疼痛了，引起疼痛，引起症状，需要特殊治疗一下。
2: 是。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呢，这个膝盖疼就是缺钙了或者受风了，所以呢就吃这个钙片或者是贴一些膏药啊。那么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纠正一下，导致膝关节出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除了年纪增长了出现了退行性的改变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伤膝盖呢？
3: 你好。那么膝盖疼，它就是不能完全等于这个缺钙，还有受风这些，这是一个误区啊。缺钙主要是影响这个骨骼的密度，而膝关节的问题，它的真正的元凶是关节磨损。那么其诱因是包括这个年龄的增长，它自然蜕变啊，老化，长期这个不良受力，还有这个损伤，就是。运动损伤，生活中最伤膝盖的这个有这些啊，就比如说长期负重，干体力活长期这个负重的，或者是肥胖呢增加这个关节的压力，增加大，频繁的爬楼梯、爬山，这样的话这个软骨反复撞击，尤其下楼。

0: 踢的时候对膝关节的损伤是更大的，那么久坐后突然剧烈运动，比如说咱们说有些深蹲跳呀这些，也是非常损伤关节的，那么这些习惯呢可能加速了软骨的磨损，需及时这个就是一个规避啊。
1: 是的，那说到这个保护膝盖呢，现在非常流行啊，这个护膝的一些神器哈，像比如说这个运动护膝啊，保暖的，还有各种保健品哈。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这个膝盖还没处于这个没疼但有点酸的阶段哈，那这些护具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带，会不会产生依赖呢？
0: 那么这些护具啊，在你做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可以带，但是就是你在平时你要是说经常带，它会引起这个肌肉的力量的减弱啊，那么所以说不建议长期带，如果经常带的话，它会引起使这个肌肉力量会减弱，肌肉萎缩啊，降低了关节的稳定性。那么咱们说这个吃那个保健品，比如说氨糖呀这些软骨素，可以作为这个辅助的调理，但是不能替代这个健康的习惯，这些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吧服用啊。
2: 是，那其实很多人呢，现在不管是减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热爱运动也好啊，就是选择爬楼梯啊，还有的人就像我特别喜欢爬山啊。那您给大家来画个重点，为了保护膝盖，哪些运动是我们要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或者是不能经常做的？
0: 就是比如说爬山呀、暴走呀、频繁的爬楼梯，还有那个深蹲跳这些剧烈运动啊，这些应该，就是拉黑的运动，比较损伤关节。
2: 拉黑就彻底不应该
1: 去，彻底不做了。
0: 就是不是彻底不能做，应该是
2: 适当的，不能经常，是吧？
0: 不能经常做啊，
2: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爬山的时候上山还好，下山的时候确实感觉膝盖特别不舒服，这感觉负重会比较大。
0: 对，这些运动那么使那个膝关节吧承受的重力，数倍的这个体重啊，
2: 对，
0: 那么导致了软骨的磨损啊，还有那个骨刺刺激。那么推荐的运动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可以年轻的时候可以爬爬山适当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可以做一些这个低冲击的这些运动，比如说游泳呀，骑自行车呀，然后平地快走，还有练打太极拳，更是适合这个老年人这些运动，那么这些运动可以增加那个股四头肌的力量，增加股四头肌力量，它可以维持关节的稳定啊，同时避免关节的过度负重，这些运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2: 对，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我发现骑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哈。那骑这个骑自行车的话，您刚才说了也是推荐的运动。
0: 对，骑自行车是，它这个对关节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它会增加这个大腿肌肉和小腿肌肉的力量。
2: 可以推荐。
1: 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爬楼梯哈，爬楼梯其实对我们的膝盖也是有一定损伤的哈。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年龄界定的啊，比如说老年人，如果说你想锻炼的话，这个爬楼梯我们是不推荐的。那对于年轻人呢？那比如说我家就住六楼，但是我还没电梯，我每天只能是上下还得跑四趟，这个我不知道对于我的膝盖到底是不是磨损呢？
0: 这个日常的，比如说你回家呀，这些运动，这个影响不大啊，这些运动影响不大，它是你不要就是反复的就这个作为一种锻炼的一个形式，上一下上去了再下来，这样的话频繁的这样次数多会造成一定的磨损啊。
1: 对，就是超负荷的来运动啊，对我们的膝盖呢是有损伤的哈。
0: 对对对。
1: 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体重的问题哈，那我们在控制体重和保护膝盖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来平衡呢？是不是只要瘦下来，我们膝盖的问题就解决了呢？
0: 这个就是对，胖一分就是膝盖就承受胖一斤啊，膝盖承受三斤的力量，这就是很有科学的道理。那体重的超标呢？它会这个使关节的蜕变，加速啊。那么，但减重啊，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不能一下，通过一下减的太多，避免这个过烈，通过过烈的剧烈运动来减重。 那么介意是以这个

0: 饮食控制加这个低冲击运动，就是游泳啊、
1: 嗯、
0: 自行车这些结合的方式、
1: 嗯、
0: 每周减重这个0.5到1公斤为宜。那么同时呢，瘦下来能缓解膝盖的负担，
1: 嗯，
0: 但以磨损的软骨呢无法自行修复，
1: 嗯，
0: 啊，若出现那个疼痛症状呢，需结合其他防护治疗手段，不能仅靠减重来解决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嗯，
1: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预防啊，很多人呢就觉得膝盖如果疼了几年了啊，那今天的主题是阶梯治疗，听起来就像您刚刚说的循序渐进是吧、
0: 啊啊、
1: 就是您请您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阶梯治疗，是不是也是像您刚刚总提到的爬楼梯一样哈、啊、从简单到复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治疗。
0: 对，阶梯治疗呢，它就是比如这个疾病或者疼痛这个症状不太明显的时候、
1: 嗯、
0: 啊，早期治疗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呀，贴膏药呀，
1: 嗯，
0: 理疗呀这些方法，
1: 嗯，
0: 那么如果再严重的话，就是这些方法不起效的话，那么就可以那个啥，进行关节腔的里边的注射，
1: 嗯，
0: 比如说打一玻璃酸钠啊，几丁糖，
1: 嗯，起到什么作用呢？
0: 它是起到这个润滑关节，
1: 嗯，
0: 啊，润滑关节的一个作用。
1: 能缓解疼痛吗？
0: 能缓解疼痛、
1: 哦、
0: 啊，这个早期呢，然后丁苷交联、玻璃酸钠这些等等等等这些，好多还有个 PRP， 就是自体血回输那个、会抽出来那个离心，然后再打进去那个方法，
1: 嗯，
0: 它也是这个有这个。使这个增强这个软骨里的这个细胞活化啊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地步，如果再那个严重的话，
1: 嗯，
0: 就需要这个我们做一些微创的手术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换掉一些磨损的关节面，
1: 嗯，
0: 就是就像那个换掉这个，比如说哪侧坏了换哪侧啊、
1: 嗯、
0: 磨损的换一侧，
2: 嗯，
0: 部分置换，还有就是高位截骨，改变这个关节的力线，
1: 嗯，
0: 啊，然后如果是这些方法不行再重的话，那么中级我们就是全膝置换，就全部换掉啊，
2: 嗯，那其实就是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我们可以吃一些药来基础的保守治疗，或者
0: 保守治疗
2: 注射这个玻璃酸钠，您刚才提到的，
0: 对，
2: 第二个阶梯我们有一些微创了，
0: 微创手术，
2: 对，
1: 部分置换，
2: 对，
0: 不。
2: 是吗？
0: 部分置换，
2: 嗯，
0: 当然还有关节镜这些，
1: 嗯，
0: 手术这些都是属于微创的啊，保膝嘛，
2: 对，
0: 保护自己的膝关节这些。
2: 这第三个阶段就是彻底这个膝关节的置换了，
0: 彻底的就是全膝置换了，就是啊。
2: 那如果说我的这个膝盖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哈，那我去医院，您推荐大家先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够全面的了解我们膝关节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0: 需要这个首先去了。拍那个站立位的一个 X 线光片啊，
2: 嗯，
0: 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啊，最主要的检查。
2: 这 X 光片它主要是要看哪些部位呢？
0: 它主要是看这个关节的间隙啊，
1: 嗯，
0: 啊，还有关节的力线啊，还有这些这个我们拍个下肢全长，应该看一个力线位啊。看看关节的间隙有没有磨损啊，关节间隙变窄没，如果一般是我们是前内侧骨关节也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关节间隙就是啊挨变窄了，或者是挨住了，已经有就更严重的，
1: 嗯，
2: 只拍这一个 X 片就可以了，其他的比如说 CD 啊之类的，
0: 如果就是说这个进一步咱们看看韧带啊啥的软组的情况，那么咱们做个核磁、
1: 哦、
0: 啊，如果就是一看它磨损的很厉害了，就挨住了，咱们就 啊，如果想看韧带，再做个核磁，顶多就做个核磁检查，啊。
2: 嗯，
1: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综合的来评估一下。因为大家听到全息置换或者是部分置换，总觉得换关节听起来很吓人。
2: 是的，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呼吸有道，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副主任医师段新民。
1: 是的，我们继续请进段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哈。其实您刚才说到了换关节，其实大家听到以后挺害怕的，而且您也说了阶梯治疗的最高

0: 加上这个，它我们就是 X 线片或者核磁这些来这个确定它应不应该换关节啊。
1: 嗯。
0: 还有它的病程长短啊。
2: 嗯。
0: 我们在这个国际美容院，在西林保罗要，西林保罗日教授的团队，我们这个保西团队的西林保罗日教授的带领下啊，保西团队，经过十年的努力，
1: 嗯，
0: 我们做了好多这样的，这个病例啊。那么我们不仅是从这个保守治疗开始抓起，
1: 嗯，
0: 那么主要是我们是加入这个脊髓团的保西联盟，那么做一些保西的工作。单科置换，手术量，比较多，而且还有胫骨高位截骨术，这个也有一定的比例啊。我们尽量是说能保就不换啊，能部分置换，能小的置换，那么就做的这些微创的手术啊。如果是患者达到了内外结石都磨损了，磨损的比较特别严重了。那不得不换的话，我们就是，才这个全息置换的啊。
1: 嗯
2: 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换关节，
0: 嗯，
2: 又提到了这个保膝，
1: 嗯，
2: 那我们特别想这个知道的是，到底保的是什么？是我整个膝盖吗？膝关节吗？那我换的到底是哪部分？是整个膝关节这样一个，整个动力的这样一个结构都换掉吗？还是哪些部位要换呢？
0: 对，您问的挺特别好啊，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做那个保膝啊，首先是就比如说这个截骨手术啊，
2: 嗯，
0: 就是矫正它立线，哎，但是它原来的膝关节的这个组织都保留的啊，它如果立线不正的话，那么咱们矫正一下立线，
2: 嗯，
0: 它原来这个就是改变了它这个受力的这个压力点啊。
2: 嗯
0: 那么这是截骨矫形。那么单科呢，它就是你的韧带啊这些都保留，然后就那一般就是哪侧关节面坏了咱们换哪侧啊。
2: 嗯，
0: 大部分是前内侧骨关节，咱们就是内侧换的比较多。
1: 嗯，
0: 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置换就可以，就是所以说全系呢，它就把这个韧带啊什么的就都那个交叉韧带前交叉后交都去掉了，哎，
2: 全部都换掉
0: 啊。对，他就全部都换掉了，全部就没了。
2: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本体感觉啊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做完这个保膝手术，比如说单科手术，他这个韧带还保留着了啊，就像一个补牙的，就是牙齿哪儿坏了补哪儿，这样的。
1: 就实在不行才拔，是吧？
0: 实在不行才拔，
1: 就相当于
0: 相当于
2: 换个词的。
0: 对，他就是，这个是就是他，我们就是手术当中能看到的软骨的磨损，把那儿换掉，以后他就，哎，不再疼痛了吧？啊，
2: 那大家也特别想知道，换掉之后和我过去我自己自身带的这个关节，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它什么材质，能用多长时间呢？
2: 对，
0: 它跟自己的关节，它就是修旧如旧，我们讲，
2: 嗯
0: 啊，就像你以前的你以前是什么样子，恢复到你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你，咱们说大姑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关节，就是跟你就是以前不疼的时候那样一样啊，那么这个关节呢，能用多长时间？就是能用个。咱们现在都国产化，都15到20年左右啊，也是根据你个人的体重呀，还有你那个使用的频率这样决定的。
1: 对，
0: 啊，
1: 说到使用频率，我想知道做了相关手术的一些朋友，能不能正常的去运动呢？
2: 对，
0: 这个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那这个像正常的走呀、跑呀、跳呀都可以的啊。
1: 对，我知道咱们科室的这个手术量还是挺大的，是吧？您在近期的这个手术当中或者诊疗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这个病例呢？
0: 近期的好多啊，近期我们就是每周也做好多手术啊。近期的病例就是好多都是大部分还是前内侧骨关节炎，就是来了这个膝关节。就是疼痛了 一般是十多年。

0: 20多年了，近一两年加重了，那经过好多保守治疗不管用，然后我们这个经过检查以后，就给他做这个单颗置换的毒，做一个单颗置换。那么术后第二天就下地活动了，我们让他第二天就可以这个拄着这个助行器，就可以走了啊。然后患者就从这个，我们也很注重这个疼痛管理，从那个术中、术前、术中，然后术后啊，然后他这个一直就术后一直不让，就感觉不到疼痛啊。啊，尽量就不让患者就疼痛有这个感觉。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消除这个相关的一些心理的恐惧。
0: 哎，消除这个，很多人是一说患膝关膝关节会很疼很害怕。可以就完全消除这个恐惧，恐惧心理。
1: 是。
0: 近期我们就做了好多，就是有外侧单颗的，也有内侧单颗的。也有截骨的。这些患者，那么术后呢？都这个恢复的特别好啊，也有这个双侧同时做这个单颗的也有。
1: 对，那就是大多数还是那种比如说膝关节出现了退行性改变的，大多数年龄都集中在还是偏年纪大一点的吗？
0: 年龄吧，大部分还是年龄这个偏大点的，65岁以上的挺多啊，但是个别也有那个年轻的，也有他是因为这个力泄不正，或者是受过外伤呀啥的导致的，也有年龄小的，40岁、50岁也有，啊，50多岁也有，也有这些。
2: 嗯，主要还是退行，就是因为年龄的导致他磨损出现了问题哈。
1: 嗯，
0: 对，他大部分还是随这个年龄大，退行性改变，磨损的厉害。
2: 是
0: 导致的这些。
1: 其实我知道大家呢一直也挺纠结的，不知道平时运动的时候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因为这个膝关节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你不用也不行，
2: 用多了
1: 行用多了也不行，不用的话其实膝关节也容易出问题哈。是，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这个膝关节吧，咱们就是你在这个运动的话无痛的范围内啊，你不疼的，在不疼痛的范围内应该是适当的运动啊。你不用，那么越不用它这个越那个肌肉萎缩了，
1: 也不行。
0: 哎，这个对加重的肌肉萎缩呀，然后费用性萎缩了。那么用的那个过度呢，它会造成这个用的过度它会磨损关节面，会加重关节面的磨损。那么这个掌握一个度啊，掌握一个度来这个来使用这个关节啊。另外就是你一定要就是结合这个运动啊，结合上这些游泳呀，这些骑这些运动啊，来这个锻炼这个肌肉的力量，必须啊。
2: 就是靠肌肉把我们这个关节给它撑起来，这样关节的话我们的使用磨损就会尽量的减少，是吧？
0: 哎，对，就是肌肉的力量可以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嘛，啊，你撑起来，把这关节肌肉力量强了，关节它就会受伤受损的这个程度会减轻了。
2: 所以这就是很多朋友纠结的一个点，我锻炼肌肉的过程当中，
1: 对，
2: 哎，我这个关节是不是就已经在磨损了？
1: 是
2: 啊，等我肌肉练大的同时，关节是不是也已经退化了？
0: 所以说锻炼的话就是方式你得对，
1: 结合起来是吧，
0: 方式得对，你就不能用那个磨损关节的方式。比如说有些那个就靠墙蹲呀，这些可以锻炼肌肉力量。游泳是肯定也是锻炼肌，自行骑自行车，还有就是你拿那个绳子，有的测就那叫什么弹力绳那一种的，哎，这种的就锻炼了肌肉力量了，但是不损伤关节。
1: 但是很多人喜欢集体的运动啊，比如我身边打球的、踢足球的，好像关节都不太好。
0: 对，这些打篮球呀、踢足球，剧烈的运动肯定是对关节损伤的特别厉害。
1: 是，所以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骨性关节的一个损伤，可能是不是也在呈年轻化的有这样的趋势呢？
0: 对，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有些就是运动量比较大啊，现在年轻的运动量比较大的话， 年轻的趋势就是会那个啥更明显啊。
1: 是的，那段医生说到这儿，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啊，就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关节里面，比如说蹲下的时候就咔咔的响得很厉害，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快缺钙了呢？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检查，用不用治疗呢？
0: 啊，但是这个缺钙这个咔咔的响是吗？
1: 嗯，对，就蹲下的时候就是关节会咔咔的响。嗯，这是不是缺钙
0: 啊？
1: 还是长得太
0: 就是青春期的孩
1: 子，个
0: 子
1: 对、
0: 啊、
1: 个子长得太快有关系吗？用不用治疗？
0: 这个
1: 嗯，
0: 这个不一定是缺钙引起的咔咔响啊、
1: 嗯，
0: 他有的时候是这个，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嘛，他可能长那个啥，长个子嘛，生长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
1: 嗯、
0: 他这个关节
1: 嗯，
0: 他跟这个。里头这个不一样，跟这个啥成熟的
1: 嗯嗯，
0: 这些可能是他这个韧带啊什么的引起的啊、
1: 哦、
0: 但是跟这个缺钙、关系不大、
1: 嗯、
0: 啊
2: 嗯，
1: 用治疗吗？嗯，
0: 这个
1: 还是分情况，
0: 这个
1: 嗯，
0: 去我觉得是到医院
1: 做检查，是吧？
0: 检查我觉得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
1: 嗯、
0: 啊
2: 嗯。是，那眼下这个天气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已经脱了秋裤了，
1: 哎，
2: 啊，就是光腿了，所以我们想说说保暖的问题。
1: 嗯、
2: 这个膝关节，是不是像我们很多的长辈说到的啊？如果你不保暖啊，过早的这个寒凉的话，也会出现退行呢？
1: 对，就是你老了以后肯定会提前老寒腿。
2: 嗯，
1: 有关系吗？
0: 啊，就是说这个受风着凉，其实和这个骨关节炎，刚才说了，就是关系不大，
1: 嗯、
2: 不大，
0: 嗯。
2: 啊，
0: 它还是关节磨损的疼痛，还是磨损、软骨磨损、蜕变这些引起的。
2: 哦，
0: 啊，
1: 嗯，是，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和治疗哈。那么我们提到的这个骨性关节病，它和什么类风湿关节病的，或者是其他关节疾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嗯。那么骨性关节病的这个发病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部位的一个病变呀？
0: 骨性关节病它这个发病机制还是关节磨损，
1: 还磨损、
0: 啊、还是磨损啊。
2: 嗯、
0: 这个类风湿呀、是风湿呀，这些它是有一些这个这些这个
1: 免疫
2: 自身免疫系统，
0: 自身免疫系统的这些疾病引起的滑膜增生呀、
1: 嗯、
0: 啥的，侵蚀到软骨，它是这种侵蚀到软骨，
1: 嗯
2: 嗯
1: 嗯，所以有
0: 它是有一定的区别。它这个骨性关节炎，他们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的一种蜕变，
1: 嗯嗯
0: 啊，还有它这个力泄不振，
1: 嗯，
0: 引起的一些这个压力负重比较大，
1: 嗯
2: 引
0: 起的。引起的疼痛，
2: 对，主要还是磨损哈，所以我们也提醒这些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啊，这个大家要引起注意。其实刚才段主任也提到了啊，在什么样的年龄我们做什么样的动作，年轻的话我觉得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包括足球篮球都没有问题，但上了一定的年龄的话，您的这个运动量要适当的减小，而且要做一些这个啊自己能够去适应的一些动作和运动哈，不要再加大这个动作量了。但是其实我也听说过啊，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有些足球运动员好像也做了这个膝关节的不一定是置换手术啊，包括韧带的一些手术，但是还是依然能够活跃在这个足球赛场，是吧？
1: 嗯、
2: 所以他置换了之后，是不是对我们的运动也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呢？
0: 是的，就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运动员吧，
2: 嗯、
0: 他们做完。一些他可能是就是韧带损伤的那些手术，
2: 对，
0: 那么做完以后还能活跃在这个竞技场上，因为他们不是存在这个关节磨损啊什么，他是韧带损伤的，
1: 嗯，
0: 那么啊，他就把韧带通过修复好啊，手术技术修复好，经过康复锻炼啥的，还是能够就恢复到这个以前的状态啊什么的啊。如果是关节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好多就是做完那个截骨呀、单颗手术还能参加很这个，啊，就尤其这个截骨手术还能参加这个好多竞技的
2: 比赛
0: 啊，
2: 嗯
0: 啊，就但是那个单颗手术，咱们那个也可以，但是它这个运动量大的话会加重它这个假体的磨损啊，
1: 嗯
0: 啊，磨损程度会加大，
2: 所以大家要区分看，是吧？因为运动员本身他的肌肉力量就很足，是吧？他做的这个置换可能是我们的韧带啊置换，膝关节的置换的话，可能对膝关节新换的这个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磨损的。
0: 对对对，
2: 嗯，
0: 他这个运动员如果就是运动量特别大的话，他就对这个假体磨损肯定要大，肯定要加大啊。
2: 嗯。
1: 嗯，是，也就是说跟这职业还是有关的哈。
0: 那职业有关的、
1: 啊。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年龄、那跟性别或者是跟肥胖也有关，那跟性别还有关节损伤史以及遗传等因素有关吗？
0: 性别这个，
1: 嗯，
0: 从这个我觉得还是，女性偏多一点。
1: 偏多啊。
0: 啊
1: 嗯，
0: 老年女性偏多一点。
2: 为什么女性偏多？
1: 是不是跟那个比如说更年期容易骨质疏松有关吗？
0: 跟这个他这个退行性变这个速度可能他有关、
1: 对
0: 啊，更年期啊什么的这些，
1: 因为很多人也说这个围绝经期过后可能这个骨质疏松的女性患者更多一些。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生育期的时候那个就是女性的这个骨量容易减少，跟这个可能多少是不是也有也是其中的一些因素吧，不仅不单单是运动量哈、
0: 对，这些也是一些因素，就是说它这个骨量的减少，还有蜕变的程度的加速的这个，绝经期以后骨量的丢失加速这个蜕变的发展，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大部分我们在临床当中，见到的患者当中就是女性的比较多见啊。比较多，像
2: 这女性做家务可能多一些，
1: 拖地的
2: 对，这个磨损就多一些啊。
1: 那跟那个地域环境、生活习惯方面的这种特殊的风险因素，其实也相关，是吧？
0: 对，这些也相关的，就是尤其我们医院，我们科室但好多都是从牧区来的蒙古族患者啊，他们的患病率就比较高，肯定是跟他们这个饮食呀，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呀，还有这个天气气候呀也有关系。
1: 或者有的人是可能是劳动强度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劳动强度，对，劳动强度也有关系。
2: 是，那段主任呢是骨外科的哈，眼下正值这个春季啊，我们又刚刚过了这个清明小长假，很多朋友都会加大这个户外的活动，您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哈，这个我们在春季运动的过程当中，哪些这个骨外科的受伤大家要引起注意呢？
0: 这些这个运动的时候受伤，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打篮球呀，就是夏天，这是冬天是滑雪啊，比如说什么膝关节。
1: 你说滑雪的尽头是骨科。
0: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以前冬天是容易这个
1: 滑雪摔倒是吧？
0: 扭伤这个韧带损伤。那么现在呢，就是人们春天出外运动，就是咱们说打篮球呀，剧烈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别的剧烈的运动啊。踢足球也是，容易这个损伤这个膝关节，或者是容易骨折的一些运动，
2: 或者是踝关节哈，
0: 踝关节对一些运动，
2: 其他的身体的一些部位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
0: 其他身体的部位，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肘关节，腕关节，尤其这个。这个女性啊，干工作做的多了，好多就是有这个腕关节的这个疼痛，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腱鞘炎嘛，引起
2: 做家务做多了，
0: 就是说又单就容易支手，还有就是打网球，我们说网球肘，
2: 网球肘，
0: 就是这个肘关节这个肱骨髁上炎，打网球现在不打网球，就是做的干的活多的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腰肌劳损呀，啥这些、腰部的受伤，尤其是老年的骨质疏松，可能造成这个，腰椎压缩骨折，好多这些骨质疏松它，它经过这个，它摔一跤呀，动个 就是冬位下压啥的，造成压缩骨折的也比较多。
2: 嗯
0: 啊，
1: 嗯，是，所以我。

0: 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些啊，不仅是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啊，就是年轻一点的也要注意。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人们说怎么样摔一跤，就是比如说哪儿骨折了，就是感觉就那个寸劲儿。
2: 哎，
1: 还有那个，我就见过两好多例，两三例吧。
0: 嗯，
1: 掰手腕的时候、啊、就是
2: 骨折了，
1: 造成那个肱骨骨折的。
2: 哦，
1: 两男士掰手腕用劲儿大了，
2: 劲儿大了。
1: 哎，就是肱骨骨折。
2: 嗯
1: 啊，见过两三例这样的。
0: 哦，这真的是，
1: 所以说
0: 挺
2: 我们有位
0: 挺卖力的，
2: 我们有位同事也是哈，在这个元旦期间摔了一跤。
0: 嗯，
2: 他的这个应该是这应该肘关节吧，和腕关节也是出现了这个骨折，休养了很长时间。所以提示大家啊，这个因为大家经常缺乏锻炼嘛，在这个摔倒的过程当中，可能又不善于保护自己，啊，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骨折。
1: 对，是您说那个肘关节或者是膝关节的髌骨
2: 对
1: 容易骨折。
2: 嗯，
1: 还有老年人特别强调，我就是老年人的摔倒很容易造成这个粗中间骨折呀、股骨颈骨折、这个髋部骨折的发生。
0: 对，
2: 嗯，
0: 不是说髋关节的这个骨折被称为是最后一次骨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多注意，是吧？
1: 对，
2: 嗯，
1: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老年人
0: 可能比较严重，
1: 一摔倒就髋部骨折比较严重啊。
0: 嗯、对对，
1: 这样的话，
2: 那骨折之后我们的这个治疗和休养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伤筋动骨大概得需要3个月、100天啊。
0: 100天，
1: 这个也根据你的这个损伤程度看，但是大部分你这个，大部分咱们说的是伤筋动骨100天，确实得。确实也得这么长时间的养，
2: 就是它愈合的过程是吧？
1: 哎，愈合，软组织愈合过来也得这么长时间。
0: 嗯，是。
2: 嗯，
0: 那么患者在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之后啊，需要怎么样的康复训练和护理的措施，能够正确的来锻炼一下我们的关节，或者是恢复一下我们的关节功能呢？
1: 康复锻炼呢，就是自己通过一些这个踝蹦训练，就勾脚尖、蹬脚尖这些蹬脚、踝蹦训练，我们叫。这是一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在床上可以抬腿、屈腿、弯腿、压腿这些、这些。还有就是锻炼肌肉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是拿个弹力绳可以这个弹力绳对抗的拉，哎，等等，这些好多方法也那么这些就是康复师有，但是就是康复是比较他们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工作，就是这样。
0: 对，会做一些康复训练和
1: 多做一些康复训练，但是这些康复训练就是你还得就是结合这个你的个体的情况啊，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太劲儿大了以后对他那个啥引起一些损伤啊。
2: 还有就是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的钙流失，这骨头变脆了哈。那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您的建议是补钙，我们是通过这个保健品，还是大家多晒晒太阳，还是采取哪种方式呢？
1: 就是说这个如果钙流失的多，咱们就是测骨密度，首先另外做这个一些检查，另一个多晒太阳的，这肯定就是人就是维生素D3嘛，就是维只能是通过人体那个啥晒太阳，或者是外界补充一些维生素D3，所以说晒太阳也是必须的。另外就是补足钙，补一定的外源性的钙片呀啥的。饮食上你牛奶呀、鸡蛋这些摄入的肯定是有时候不足啊，就通过钙片呀啥外界的补充一些钙。哎，但钙的吸收你的。有维生素 D 吧 D3 就靠一些 D3 一下再吸收，补充一些 D 维生素 D
2: 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啊
1: D
2: 可能有些朋友就直接补钙了，就觉得我缺钙我就补钙，但其实这样是有点误区是吧？
1: 有点误区，它钙有时候就吸收不了就流失，就吃进去又流出去了。你看就是为啥晒太阳呢？晒太阳就是促进人体那个这个钙的这个维生素 D 的那个合成嘛。
2: 那老年人说完了，我们再说说小朋友哈。这春季可能又是小朋友长个的过程当中，是吧？我们都说长个得先让我们的孩子骨骼长起来。您对于这个孩子们长骨骼有没有一些建议啊？
1: 孩子们长骨骼，孩子们就是，当然是你这个营养素得跟得上，
2: 肉蛋奶是吧？
1: 蛋奶
2: 啊，
1: 对，

0: 肉蛋奶平时的主要是蛋白质摄入，
1: 嗯，
0: 还有钙的摄入，各种维生素的摄入，
2: 嗯，
0: 另一个就是还得体育锻炼啊，
2: 运
0: 动，加强运
2: 动，
1: 对，
0: 啊，加强运动，
2: 嗯，
0: 啊，这些，
1: 嗯。嗯，那其实呢，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患者，来了以后，之前可能进行了一些保守治疗，那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没办法正常的下床或者是正常的行走，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那来到这儿，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做了手术，在手术之前或者是在手术当中，您肯定是了解到他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心理状态这块，比如说他有没有患者会焦虑或者是担心，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疾病的恢复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我们会作为医生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心理支持？
0: 啊，对，他们这个很多患者是经过好多年，他这个疼痛了好多年，就是四处求医，包括保守治疗呀这些做了很多了，那么他最后决定是做手术，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1: 对，
0: 大部分还是恐惧这个手术，疼痛，尤其怕疼
1: 痛，
0: 患膝关节，疼痛就特别恐惧吧。那么他就是很多人就是靠着这个，身边周围的朋友的宣传，做完说不疼，然后这个口碑宣就是宣传说不疼。啊，跟他说，他才相信的，再去，他才有胆量再去做，他才去敢做。那么他那个，在他那个住进医院，我们就宣教，可能要给他讲一些这些，手术的，我们当然是知情医生嘛，签一个同意书，要告给他这些东西，就是个怎么手术的方式。术中肯，术中这个要镇痛，麻醉镇痛，术后也要术镇痛，各种。我们叫这个 EVAS 要快速康复嘛，而且要这个使这个全程这个没有疼痛，尽量达到这些，让他消除这个恐惧，消除这个担忧啊，
1: 所以患者是从一个担心担忧一直到信任的一个过程，是吧？最后我们科室的这个手术量也增多了，有了很好的一个口碑，大家会慕名而来，是吧？
0: 对对对，一般就是大家就是看到别人在这个以前是特别疼，他那个啥，完了做完了以后缓解了特别多，不疼了，还能能做各种运动，能那个跳广场舞呀，有的能打篮球呀啥的，所以说增加了他们很大的信心嘛，所以他们就会
1: 是。所以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在这个了解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或者是给予他们心理支持这方面，也应该，或者是您肯定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是吧？那这个据我了解，咱们科室这个保膝手术方面哈，可以说是在自治区，也可以说达到一个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了，是吗？可以这样。
0: 对，可以
1: 这样说，是吧？那当前这个咱们的骨性关节病的这个治疗领域有什么新的这个最新的团队研究的这种技术的突破没？
0: 治疗这个骨性关节的最新的个技术的突破，
1: 对对对，技术的突破，因为我了解，因为我们之前采访的时候就拍过咱们的那个机器人的手，机器人对吧，在手术当中能更精准的运用到这手术当中，可能也提高了这个精准性也好，或者是手术风险小，出血也少，是吧？
0: 这些就是说这个包括机器人，还有3D 打印，打印的这个3D 打印这个模型打印出来，把它膝关节打印出来，然后照着这个设计好这个假体手或者这个手术方式，提前设计好，这是一个这个先进的比较先进的技术吧，还有是机器人更是一种，它这个经过精确的这个定位啊测量，这个它这个关节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都这个在电脑都在这个系统里头，输入以后结果呀，或者是安装假体更加这个精准，更加这个，就是咱们更加能用到这个，比如说大小呀、尺寸呀更精准，这些能达到这些效果，这些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啊，
2: 有了这个机器人的辅助，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阶梯治疗的手段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嗯，
2: 啊，治疗的精准度也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大家能够走上手术这条路啊，
1: 嗯，
2: 希望在预防的道路上，我们就彻底断绝，不要再进行这个关节的置换，对吧？
1: 是。
2: 那最后呢，
0: 对对对，
2: 也请这个段主任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的时间，方便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找到您。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2: 嗯，
0: 啊，2:30到5:30，啊。
2: 啊，每周三的下午
0: 啊，
2: 2:30到5:30，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哈，找到我们的副主任医师段新民来挂段主任的号。
1: 嗯，是，那特别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有时间呢可以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做更多的健康的科普哈。
2: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段医生，谢谢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年纪大了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衰老的痕迹，比如说呢，这个头发变白、身体体力下降等等。事实上，这些往往是我们身体老化的变化。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一些身体部位也在悄悄的变老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于一些人来说，年纪大了之后往往看不清东西，这其实是老花眼找上门了。其实不管是谁呢，只要是晶状体出现老化，那么老花眼就难以避免啊。只不过呢，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由于眼睛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老花眼的情况呢可能有着一定的差异。通常来说4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但是也有人呢视力保持的比较不错哈，50岁才可能会出现老花。我们来了解一下老花眼提前是怎么回事呢？
3: 我呢是最近总觉得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吃力，那我视力其实一直是很好，你看那么小的字我都能看得清楚了。然后呢，平时就是主要我平时工作就主要对着电脑这么上班，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像这个单子啊，我就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就有时候看着就觉得眼睛很累，看着看着看不清楚了，那么就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好像要这样子来看。
4: 针对于先生视物模糊的问题，医生给他进行了验光检查。
5: 现在远视力呢有1.0，但是我们的近视力呢确实是出现了老花的症状，所以呢你看近就会不清楚。如果您视力呢很明显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在近距离工作的时候戴过老花镜，也可以缓解您的视疲劳。
4: 最终于先生被诊断为老花眼，配镜后症状得到了改善。
6: 过去我们老百姓说花不花48，也就是说从过去大家对老花眼的认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50岁左右我们开始进入到老花这样的一个行列。39岁其实呢用我们这个眼科或者是科学的定义，它其实还是要早了一些，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早老花
1: 啊。
6: 而现在呢这种早老花的问题特别突出，那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可能会有30岁35岁都会有这种早老花的症状。这个其实呢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我们更多的使用视频终端阅读，每天我们的眼睛超负荷的这种工作其实是离不开的。
7: 李医生您看，我了解到有一种说法说年轻的时候如果是近视眼，老了反而不会花眼，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6: 其实这是个误区。那其实呢我们先说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年轻的时候眼睛视力特别好，而这样的人他的花眼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常人要早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小远视状态。我们近视眼也一定会花眼，但只是呢因为我们近视眼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小窍门，当我看近不好或者是近距离阅读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摘了。而我摘掉眼镜，假设我有200度近视，我摘掉眼镜相当于给我的眼睛戴了200度的花镜，我把它中和了，那我看近就能看了。其实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误区。
7: 好，李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老花眼的一些症状，老花眼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它所带来的这种视物模糊跟一些其他常见眼部疾病带来的视物模糊有哪些异同呢？
6: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先明确，如果呢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问题，你可能考虑老花。例如说，我阅读的时候，我要把东西拿得很远。
1: 嗯。

0: 需要一个额外的照明，比如说本来我自己看东西挺好，但是我需要一个台灯，我觉得有亮的时候我能看得更好。我在近距离阅读，可能刚开始我看不清楚，哎，过一会儿我又看清楚了，可能上午我觉得没有问题，到看时间长了的时候我觉得模糊了，串行了，甚至交叉了，这个字都叠到一块了。看近时间长了眼睛特别累，你需要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甚至呢可能我们35+的人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累，还有一些呢你记不住你读过的东西，你说哎呀我看的什么呀忘了，我重看一遍吧，甚至你会出现工作效率的下降，甚至你可能说哎呀我别看近了，我还是看远吧，这种往往都是这种老花，我们出现花眼的症状。所以其实花眼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眼睛累了疲劳了，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现的模糊。而我们有些眼病我们出现的模糊是指你看远处，也就是说你看5米远3米远的时候你觉得模糊了，你突然的模糊了，逐渐的模糊了，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可能有我们眼底的问题了，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青光眼了等等，这些眼病造成的模糊。
1: 医生您看，好比说近视眼咱可以戴个眼镜甚至做屈光手术矫正视力，但是老花眼好像只听说过戴花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矫正视力的办法吗？
0: 您说这个戴花镜呢，可能是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我花眼了我就得戴个花镜啊。其实呢现在科技进步，我们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镜片，例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您觉得是花镜吗？
1: 哎呦还真看不出来。
0: 我可以戴这副眼镜开车走路，我可以去出门诊，这是一副变焦的镜片
1: 啊，
0: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变焦的镜片来代替我们眼睛的调节。你去想，其实你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清远中近，就像我们的照相机它是一个变焦的晶体，而你的变焦能力就是因为你近距离阅读用眼太多了太过度了，让你眼睛的变焦能力变慢了变弱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镜片来让它变焦，来代替你眼睛自主的这个变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啊，
0: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准分子可以治疗近视，很多年轻人有近视我们就去做激光手术了，但其实我们的激光手术还可以矫正老视，还可以解决花眼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隐形眼镜戴在眼睛里的，它可以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尝试着用一些药物来解决我们老视的问题。
1: 最后李医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提建议吧，如果已经出现老花眼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延缓老花的进程？
0: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省着用眼，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间断用眼。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沉浸于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就忘了休息了，如果我们每半小时甚至20分钟我们能够望远，而且能够休息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推迟老花的这个效果。其二呢，让眼睛锻炼，其实跟我们健身是一样的，我们眼睛也是靠肌肉带动的，也是晶状体被肌肉带动的，它不断的收缩，所以要锻炼我们眼睛的能力。你可以呢盯住你的鼻子尖，我们看鼻子尖10秒20秒，然后迅速看远处5米远，你可以找到一个树叶一个字，也看它10秒20秒，然后再看自己的鼻子尖，再看这棵树上或5米远处的一个视标，这样交替的让眼睛放松紧张放松紧张，让你的眼睛动起来。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做眼球运动操，比如说我们可以正前方看，右转左转上转下转内转外转，让眼睛去活动。其实让眼睛很累呢，主要是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这样一个姿势，眼睛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你得让它眼睛动起来。 让它偷懒儿，所以可能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维持它有更好的这种活力。其三，就是更多的时间要学会宁大勿小，宁远勿近。就说我如果能用投影的，我绝对不用手机，我能远看的，我不会近看，这样呢，能够省下来更多的我们的眼力，推迟我们的老花。真的有了老花之后，矫正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用老花镜，你可以用渐进多焦点的镜片，你可以用激光手术，你可以用接触镜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不要抵抗老花。你不说我忍着吧，我不矫正。其实你越不矫正，你眼睛越累，花眼进展的越快。当你把你的花眼矫正了，你要保证你的眼睛在最轻松的前提下干活、工作、学习。他不累了，这个花眼的进展就能够受到这个阻止。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评课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如果大家在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诸多美食。
1: 那么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儿。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的就是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新鲜的羊肉呢，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那越嚼越煮越嚼都会发现啊，越香，并且呢没有半点的膻味，还能够品出淡淡的这个羔羊的奶香味啊，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那开锅呢，我们可以先喝羊汤，温暖你的胃啊，顺便呢还可以搭配

0: 这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而且呢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呢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这个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样样齐全，包括呢游客结伴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啊，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那么来呼和浩特呢，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体育场店的土羊城。那么同时呢，地铁直达也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店，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丝意中和牛蜜、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啊，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半以后呢，切换成这个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食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盈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的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食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食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呢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呀，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呢，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呢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 川黔豫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焚雪衣梅，玫瑰饼在手。

0: 在舌尖呢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了，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就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啊，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国外，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的坚持只选用这个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哎，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呢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呢来龙牛肉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啊，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2: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园，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

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

0: 西。
1: 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那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呀就能够轻松地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

0: 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那么这个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和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民谣集，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那么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产品自然是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主打特色餐品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那么同时呢，他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这种透明化的定价呢，极大的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决策压力。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民谣集呢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不同的地区门店当中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啊，在我们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氛围。那么想要预订到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

0: 中留存。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0: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

0: 丁仙雨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本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燕道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一莅临。
1: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能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

0: 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再来了解一下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一个字就是鲜字儿啊，可是鲜从哪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肉哈，那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让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个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啊现分。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啊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啊，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好去处啊，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哎，为什么会有旅游客群呢？因为它里面就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客呢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这个交通便利啊。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说有地铁2号线直达，包括20路、31路、26路公交车也都是无缝衔接，是吧？无论是自驾、乘车都能够轻松抵达。清晨呢，咱们可以从这里的第一杯咖啡开始，到夜晚的繁华商街，恒盛广场用全业态服务陪伴青城人的每一天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说了，你周末想找一个既能逛吃又能遛娃的地方，上班想选一个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写字楼，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那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 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 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

0: 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贵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科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三和牛纯牛奶，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汁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还有苍茫妖芥花油，这款油也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要带大家打卡的是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都属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哈。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店哈，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啊，银幕降临，华灯初上，你可以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呢，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来说啊，幸福商店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巷听听民谣，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再来个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我们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

0: 推荐大家去他们家点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十分鲜嫩。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咱们想储备一点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装一个零食的伴手礼啊，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干果、坚果，各种的网红零食，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啊，温丽坊。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1: 拜。
0: Bye
1: bye，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因为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分享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尤其是在我们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同频共振的人一起去分享。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也是我个人非常想要推荐给很多很多的朋友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演讲的魔法》。那从小到大，我们听到过太多太多关于说的偏见哈。听说读写四项基本功当中啊，唯独说不考试，不算分。能说会道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哼，油嘴滑舌。好像说得好就是做得少，踏实人好像就应该闷头干活，少说话。可是现实是啊，越长大越发现，会说话才是最硬的软实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毕业论文的答辩，是不是同样的研究内容，有人呢讲的就条理清晰让人眼前一亮，有的人呢讲的就磕磕巴巴，连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都不知道。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求职面试，是不是十几年攒下来的奖状证书抵不过那十几分钟的精彩的表达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连交朋友谈恋爱，能不能把话说到对方的心里去，都会直接的决定了一段关系的走向。表达力正在成为同龄人之间悄悄拉开距离的核心能力，也正在决定一个人的才智能不能被真正的看见。说起来啊，也颇为讽刺，在传统的成长的道路当中啊，说好像从来都不是核心能力，会做题就行，会考试就行，能背下来知识点就行。那至于能不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能不能让别人听懂你的思路，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现实是很多人啊，一到大学课堂讨论的时候呢就冷场，一到答辩的时候呢就紧张到声音发抖。求职的时候才发现，面试的那十几分钟，十几年攒下来的奖状和证书，其实还真的得去好好的说道说道，好好的去练习练习。在那一刻你可能会发现，哎呀，能说的漂亮也是非常管用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演讲的魔法》。在推荐的序言当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哈，可以说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他说，限制中国青年走向更大舞台的，往往不是能力本身，而是表达能力的缺失。他们不是没有想法，是不知道该怎么把想法说清楚。他们不是不够聪明，是不知道如何让别人去理解自己。他们不是没有潜力，是缺少系统可靠可以训练的表达教育。这本书的作者啊，克里斯·安德森，他呢是全球创意传播平台的 TED 的掌门人啊。过去20多年，他见证了成千上万人站在那个红色圆毯，有人一张嘴就能够让全场安静，有人握着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他始终在追问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同样重要的想法，有些就能够打动人心，改变人的认知，有些就被忽略、被误解、被遗忘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演讲的魔法》，它其实探讨的就是这件事情。会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那这几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直播电商火爆了起来，那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同样的产品，有人播一场卖不动几件，有人一张嘴就能够创造上亿的销售额。那李佳琦的一句 Oh my god 买它，就能够让全网的女性哈掏钱包，靠的其实不只是嗓门大，那更重要的是他精准地抓住了听众心里的表达能力。他知道哪句话能够戳中痛点，哪个节奏能够带起情绪，哪种方式能够让人信服。那不只是主播啊，各行各业呢其实都是如此。同样的方案，有人汇报的呢就是十分让领导喜欢，哎呀，说了没几分钟哈，这个领导就拍板通过了。那有人讲了半个小时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同样的学历，有人面试一次就拿到了 offer， 那有人呢可能面试十几家都杳无音信。
很多的时候不

你能力不行，是你表达可能配不上你的能力。那本书的作者呢，也见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哈。有人手握改变世界的技术，却因为讲不清楚它的价值而无人问津。那有人研究做了几十年啊，却因为答辩的时候呢表现平平，错失了机会。表达是让你的才华被人看见的必经之路。那最终啊，本书的作者呢就把一些一线沉淀下来的经验系统化的进行了整理，那专门呢就写给了青少年的读者啊。难能可贵的是，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说漂亮话的这种的技巧的手册，它从头到尾呢都在传递着一个底层的认知啊，演讲的前提，清晰的思路是最重要的，表达的核心是对观点的负责。所以并不是说我只要说的漂亮话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你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的核心观点清楚了吗？听众为什么要花时间听你去说呢？这三个问题比任何的手势啊、眼神啊、停动技巧可能都要来得重要的多。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也为大家呈现了15字主线训练法，治好说话东拉西扯。哎呦，我觉得简直太核心了吧！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说哇，太好了，我需要知道这样的技巧。还有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好的表达从来都不是表演给所有人看的。那在 AI 时代之下，什么才是终极的竞争力呢？当然是真诚。那如何我们去真诚的表达我们需要一些什么呢？那在这本书当中都为大家有分享到。如果呢你也感兴趣哈，别忘了来看一看这本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深度的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本好书都有哪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从前一起放风筝，一起带着

是新鲜的我们，有着牛逼年轻的爱情，可那是奔跑中的我。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演讲的魔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啊，15字主线训练法，哎，都怎么去训练哈？治好我们说话的东拉西扯的毛病。那书中认为啊，有一个贯穿所有的优质表达的核心概念啊，叫做主线。那这是很多人演讲啊、表达出彩的一个关键的密码。那所谓主线啊，就是一场表达的核心的脊柱，如同脊柱支撑人体结构一般，它能够串联起你所有的内容，让每一个故事、每一组数据、每一个案例都精准地服务于你的核心观点。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呢，表达拖沓啊，让人抓不住重点。那并非储备不足，而是缺少这条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那内容零散，听起来很杂乱，听众呢听起来也非常的耗神啊，耗精力。那为了帮助大家啊轻松地掌握这项能力啊，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分享了一个零门槛，可及时地去操作的一种技巧。那用15个字以内的短句去精炼整场表达的核心主线。精准的主线自带亮点与深度，就能够瞬间的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哈。普通的表达呢，只会平铺直叙哈，罗列内容；优质的表达呢，则会聚焦核心价值，分享旅行见闻，可以跳出记流水账的形式，那聚焦旅途带来的认知的蜕变，解锁对陌生人的全新认知；探讨成长的话题，可以跳出空洞的励志说教，深挖努力与成功的辩证关系，解读成长路上的认知误区，讲述人物故事可以跳出枯燥的生平介绍，聚焦高光价值，挖掘少年发明的跨越岁月的温暖力量。找准这条核心主线哈，整场表达就有了清晰的框架与落点，所有的内容的层次的衔接，包括相互的支撑，听众听完就能够牢牢地记住它的核心的启示，真正的实现了有效的沟通，彻底地告别了无效的碎片化的输出。

每一处的内容，每次的铺垫都能够紧紧地围绕它的核心的主线展开，形成逻辑闭环，层层递进，这正是优质演讲的核心魔力。那这套主线思维的适用场景呢，也十分的广泛啊，绝不局限于舞台演讲，日常的作文写作、课堂汇报、面试的自我介绍、观点分享，所有需要输出的自我想法的场景呢，都可以通用这套底层逻辑。很多的青少年呢，写作跑题、表达呢杂乱无章、发言呢毫无重点的问题，它的根源呢都是没有建立主线思维，而这本书就恰好补齐了青少年表达能力的核心短板。好的表达从来都不是演给所有人看的，那很多人对公众的表达是有误解的，觉得那是外向者的舞台，是演给一群陌生人看的表演。那书中呢给出了一个别样的视角，那就是一场演讲可以只为一个听众准备。那这也是畅销书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心得哈，选一个生命里最真实的存在，真正的在意的人，想象整场表达只讲给他一个人听。当你表达了所有的具体的倾诉对象，温度和激情就会自然的流露，不用刻意的去演，更不会显得格外的生硬。那这个视角之下呢，就消解了演讲的距离感，它本质上不是表演，而是分享，把你真正在乎的一个想法认认真真的交付给另外一个人。也正为因此啊，那故事呢成了表达最好的载体。故事呢是人类的细胞语言，我们天生呢会跟着故事的节奏起伏，会为主人公的境遇而揪心，会在听完之后呢悄悄地记住背后的道理。怎么把故事讲得有力量，那作者也提出了四要素的框架哈，风险、世界、行动、目标。我们要先想清楚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发生着怎样的背景里，那主人公做了什么，最终表达成什么，再删掉所有的无关细节，留下最有冲击力的部分。那在书中也反复强调实话实说的原则，不用美化和夸大经历，不用把自己塑造成完美主角。真正有价值的个人故事从来都不是自嗨，而是要让听众从中可以看得见，而且能够获得启发。当然没有人是天生不紧张的，各类的调查当中啊，公众演讲呢常年是高居人类最害怕的事情的榜首，排名呢甚至超过了恐高、蛇与死亡。这不是性格缺点，而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原始大脑分不清楚被众人注视和被部落排斥的区别，但是恐惧从来都不是敌人。肾上腺素飙升、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这些生理反应和兴奋时的状态完全一致，它区别于你如何定义它。把我好紧张换成我好兴奋啊，这种认知重新的去评价，是在这本书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心法之一。那除此之外，书中还大量的收录了可以直接复用的一些操作技巧。上台前的两分钟，摆出力量姿势，用肢体的一个状态带动心理状态，练习阶梯式的呼吸，呼吸啊，屏息五拍，呼气七拍，按压神门穴，反复的去收紧放松我们的脚趾头。来上台前的五分钟啊，喝三分之一的水啊，即便口干舌燥，但是我们要避免中途离场，这些都是微小但是非常关键以及极其实用的一些关于缓解我们紧张的一些细节。而比所有技巧都重要的是一条心态的准则，脆弱本身就是力量。不用强装完美，那开场结巴也可以笑着说一声抱歉，我有点紧张。忘词了可以停下来喝口水，调整一下思路。那听众呢不会因此看低你，反而会生出共情，默默地为你加油。真正让人不适的从来都不是紧张本身，而是强硬撑着不紧张的那一份别扭。站在当下去回望，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疑问， AI 呢已经能够生成无懈可击的稿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会表达？那答案恰恰
藏在问题里。正是因为 AI 能

够输出最标准、最缜密、最完整的，或者说完美的话术，真诚的表达，有温度的思想，带个人印记的讲述，才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核心能力。当所有人都能够用 AI 生成一份无懈可击的发言稿，真正能打动人的，反而是那些不那么完美，带着强烈个人属性的部分。你的语气，你的停顿，你讲到某一时刻眼中的光，你独有的那一小段的故事。那这本书啊，演讲的魔法的价值呢，远不止于在登台表演或者登台演讲。这本书呢有16个章节，覆盖了从心态到技巧，从准备到登台的完整的链条。从如何对抗拖延、拆分准备任务，再到演讲与没有演讲稿的适用的场景，从声音的表达4个原则：诚实、本真、正直、关爱。再到幻灯片当中的宁缺毋滥、少字多图的设计原则，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排练节奏，到人群当中啊寻找友善面孔去建立连接，小到日常沟通，大到正式演讲，几乎所有的表达场景都能够从中找到可参照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在自序当中也写到啊，演讲舞台不应该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舞台，而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以及分享感悟的契机。不是只有站在聚光灯下才叫演讲，课堂上举手表达、小组讨论发表观点的表达、面试介绍自己的表达，甚至认真和朋友讲一个自己的想法，本质上都是在表达。表达从来不是外向者的专利，不是口才好的人的专属游戏，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习得的能力，把自身的思想交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桥梁。表达能力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走多远。在 AI 越来越像人的今天，能像人一样真诚而清晰的说话，反而成为了最硬核的竞争力。那无论正处在求学阶段的青少年，还是常常受困于说不清楚的成年人，这本书都值得细细翻阅。它没有空泛的成功学的道理，只是把本书的作者他掌握的20多年的行业积累，把公众表达的最本质、最可以操作的经验，拆解成了通俗易懂、可让大家入门的一些方式方法。毕竟未来的路还很长，总有些时刻需要站起身，让我们开口说一点什么。愿每一份价值的想法都能够被清晰的你所听见。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演讲的魔法》。它呢是写给年轻人的表达入门书，16堂可以落地的表达课，解锁受用一生的公众表达的能力，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啊，好好的去看一看，相信看完之后呢，对你还是有所帮助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稍后再见吧。

装下愤怒和悲哀。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小心。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5: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
1: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3: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7: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6: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7: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7: 一起读书吧，
16: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想对每一个听到我播客的朋友，想对你说，好好吃饭，不要敷衍自己的胃，因为如果开始敷衍自己的胃，下一步你就有可能敷衍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是经不起敷衍的。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川流不息的时代里，慢慢来，抓住每个瞬间就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也觉得眼前的路必须赶快走完才行，于是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着赶路？其实我也一样，我觉得一定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条路越是走远就越是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段时间我很慌张，尤其是翻越了一座山之后，看到的竟然还是下一座山连绵起伏，又或者是在某个时刻我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好的风景，只是心里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是要下山的。后来有一天深夜跟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到底收获到了什么呢？因为是朋友，我能够察觉到他的情绪，可即便如此，也好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想想当初我们在高铁站告别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憧憬其实都是类似的，希望生活热闹，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去想去的地方。也不过几年的光景，热闹就无处可寻，更糟糕的是好像我们逐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是的，两天之后我出门走了走，路过一家餐厅，那个时候刚好有时间空闲，不知怎么的我决定慢慢吃饭。从前吃饭我总是会想许多，哎呀，焦虑这个忧虑那个，在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至少这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希望我自己在想那么多，我要把自己放空，要么找一点好玩的，要么回到食物本身，我要去感受每一口饭。等我吃完再回到街道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轻松了许多。于是在那天晚上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了很多，直到快挂断电话的时候我说，朋友，无论任何时候好好吃饭，好好记录生活本身，这两件事能让我们知道，即便看起来我们好像哪里也没有去，但我们依然拥有生活。这也是这段时间我碰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时常说的话，人是会到达山顶的，在山顶的时候当然要大口呼吸，好好看看眼前的风景才行，人也会从山顶回到地面，只有学会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才能够让去过的那个山顶更加有意义，也会让下一次的攀登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呢？有许许多多的选项，但我想其中的最优解大概就是抓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好好说话，看到某个值得记录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记录，看到很好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停下片刻，一字一字的去阅读，遇到喜欢的小猫的时候呢就打个招呼，饭一口一口的吃，日子一天天的过，路一步一步的走，能看到什么我们就体会什么。

什么。至于未来，至于未来就等到未来再说吧。到之后我们会发现，生活固然不能完全成为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但好像也不那么坏。不知不觉又和大家说了很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到这里。既然你听到这里，那啰嗦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对你说，一个人只要还能够吃得下饭，我相信就不会那么容易轻易被打败。嗨，我是李巧。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塔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今天呢，我们要和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一起走进特别节目《西游记少年闯关大会》。一卷西游写尽神魔百态，万里征途照见少年成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西游记少年闯关大会》。《西游记》这部古籍呢，不只是降妖除魔的奇幻传奇，更是一部写满勇气、坚守、协作和思考的古籍经典。今天我们十位优秀的西游文化推荐官将依次登台，以读为战，以思为证，品闯关经典，少年悟西游。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正式开启诸位考核闯关之旅。首先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走进直播间的西游少年闯关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有请张楚瑜。首先呢，我们要进入你第一篇章的考核，听闻变幻境，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你戴上耳机，我们来一起听闻变幻境。
1: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蕴仙胞，一日迸裂，化作一只石猴。
0: 好，我们的第一篇章听闻变幻境的题目已经聆听完整了，我要有请我们的张楚瑜小朋友来作答。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哪一处经典场景？
2: 出生，孙悟空是怎么出生的？
0: 孙悟空是怎么出生的，对吧？哎，也就是说，我给你两个标准答案，你看选哪一个。 A 花果山仙石出世， B 水帘洞洞天。
2: A
0: 肯定选第一个，是不是？
2: 对，
0: 回答正确。那这是整部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开篇之作，也是有这种满满的神话氛围感的开篇。所以我想问一下宝贝儿，这个当中哈，我们已经看到了悟空呢是在这篇章当中正式的登场了，但这个时候他有名字吗？
2: 没有，
0: 没有，仅仅是一块石猴，是吧？仅仅是一个石头变成的石猴。但是这个是普通的石头吗？
2: 绝对不是，石头里不可能生出来一个石猴或者是人。
0: 哎，没错，他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天天吸收这个太阳啊、山川呀、星海的这种灵气，所以呢积攒了亿万年的天地能量，最终石破天惊崩裂产猴。这也就是说第一篇章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你进入第二个闯关环节，牲口磨神魔。那这个部分的题目要求呢，是要求你来模仿一段经典台词，其实就是一句话，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所以邀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来调整一下你的状态，把这个台词的感觉来找一找，可以吗？
2: 嗯，可以。
0: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好不好？来，请开始。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用孙悟空的感觉来重现一下。
2: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特别有感觉哈，这个台词我觉得演绎的非常到位。那恭喜你第二关也顺利的闯关成功。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你的第三篇章来，妙石西游录。在这个篇章当中呢，一共有三道题目，我们一道一道的来闯关好不好？
2: 好。
0: 首先呢是第一道题目，请问你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次能飞多远？
2: 108000里。
0: 回答正确。
2: 是菩提祖师教他的。
0: 哎，我还没这个给你选项就已经抢答成功了哈，因为108000里它是西游记里面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前后呼应的数字。你知道唐僧西天取经的全程距离是多少吗？
2: 啊，难道是108000里？
0: 哎，没错，刚好也是108000里。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有作者的一个特别深刻的寓意， 悟空一个跟头的距离跟师徒四人修行很多年走的这个路的时间是一样的，或者说路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作者这样的铺垫，后边的故事也会发现有很多这样巧思的地方。好，接下来要进入第二道题目，请问孙悟空最终修成的封号是什么？
2: 斗战胜佛。
0: 回答正确，同样也是抢答成功哈。因为这个斗战胜佛呀，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封号，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不仅仅是说他的法术很高强去打败别人，也是他战胜自己的一些缺点，比如说他的这种暴躁啊、傲慢呀、或者是野性啊，最终呢成为了一个隐忍守护有担当的人，最终成为了斗战胜佛。哎，
2: 那我感觉还有一种可能，
0: 嗯，
2: 就如来佛祖说着他保护师父有功，然后将他那个刺猬斗战胜佛那种。
0: 哎，没错，因为他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主要的。那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猪八戒最终的封号是什么？
2: 净坛使者。
0: 净坛使者。那宝贝儿，你知道这个封号其实他是平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官职吗？
2: 就是别人给，假如说别人给一个神仙祭祀放了一些水果，只有他可以吃，
0: 哎，叫贡品，对不对？哎，猪八戒呢，他可以享用这些贡品，这个对于猪八戒来说，你说他会不会喜欢呀？
2: 肯定会喜欢的，因为他这么爱吃。
0: 哎，没错，这个是给他量身定制的美食专属职位，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其实是《西游记》里面特别幸福的一个职位。好，恭喜你，第三关也顺利闯关完成。那接下来要进入你个人闯关的第四个篇章，也是最后一个篇章，思辨悟取经。首先第一道比较难的题目，我想问一下张楚瑜的是，唐僧呢没有任何的法力，他是肉眼凡胎，对吧？一介凡夫，那为什么他能够做整个这个取经团队的领袖呢？
2: 嗯，
0: 你要知道孙悟空有多少变化？
2: 72变。
0: 那八戒有
2: 36变。
0: 那每个人都神通广大，为什么让他来做领袖呢？
2: 因为怎么
0: 说，他有哪些优点能让八戒呀、悟空啊、沙僧

0: 啊、白龙马了，都心甘情愿的听从他，或者相信他、信任他。
1: 应该不是心甘情愿，是唐僧这个心，如果这个心太平静了，就算没有紧箍咒，孙悟空大概也会跟着唐僧走。
0: 说明他有一个特别坚定的内心，对不对？
1: 对。
0: 哎，说得非常好。那其他的八戒和沙僧差不多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
1: 就是、这个唐僧这个人，他特别有这种坚定的心，立下来要取经、他就一定要取，
0: 哎，
1: 从来没有说像猪八戒那样老是说要散伙的那种，
0: 要回高老庄找高翠兰，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目标坚定而且执着，对吧？所以也是很有定力的，因为他后面遇到了很多难关，可以说一个凡夫俗子去闯过来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第二个问题，孙悟空本领最大，为什么他不能自己一个人飞去西天？这多简单呀，十万八千里一个筋斗云就到了，对不对？
1: 但主要问题是，
0: 你说
1: 这个观音菩萨是安排着孙悟空，确实是安排着孙悟空跟唐僧去取经，但是唐僧他是因为是因为他内心很坚定，然后观音菩萨就想到让这个孙悟空重新回天庭的那种执念，就是想帮助孙悟空。
0: 哎，这是一层考量，当然最主要的也是取经路上其实不仅仅是结果，对不对？它过程也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直接走捷径的话，有的时候没有经历磨难，没有经历困难，怎么能考验一个人强大的内心呢？对不对？
1: 对。
0: 哎，好，恭喜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闯关成功。山海幻境出品人物风骨，那我们第一位西游文化推荐官已经完成他的部分了，接下来有请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我们邀请闪亮登场。来，接下来要进入你的第一个环节，听闻变幻境，请问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嘿，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聆听。
3: 那三太子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这大圣摇身一变，三头六臂，金箍棒三条，左右纷飞相迎，刀砍锤敲难近身，神通变化各失能。
0: 好，题目完成之后呢，我邀请郭庆可，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来作答。请问在刚才的这个听闻变幻境当中，是哪一个大战的描写？
2: 孙悟空和哪吒
0: 大战，对不对？
2: 嗯，
0: 回答十分准确啊，这个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因为这两位其实都是很冲动的，但是一身本领的少年，哪吒和孙悟空都是非常叛逆的，然后也非常有天赋的，然后同时当然有很高强的本领，这个时候这一战其实是打出了悟空的威名，也证明他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好，接下来进入宝贝儿你的第二个闯关篇章，牲口魔神魔。我来公布一下，你要表演的台词是俺老孙去也，请问你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台词？
2: 有。
0: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2: 俺老孙去也。
0: 哎，咱们再来一点这个紧迫感，这个孙悟空可能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马上就要离开了，所以再调整一下状态，再来一遍。
2: 俺老孙去也。
0: 哎，俺老孙去也，是不是啊，能够稍微再找到一点这个悟空的感觉就更好了。那接下来要进入你的第三篇章《妙石西游录》，第一个题目很简单。那宝贝儿想问一下，郭庆可，唐僧西天取经一共走了多少年？
2: 14年。
0: 14年，回答正确。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都有备而来，准备十分充分，所以感觉好像难不倒。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不一定知道，甚至很多我们的大朋友也不一定知道，因为唐僧这个师徒五人一共是整整走了15载春秋，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最终完成了最传奇的征途修行。好，接下来第二题，我好像不小心说了答案了，是不是？取经团队一共有几位成员，都有谁？
2: 5位。

0: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
1: 哎，回答非常准确哈，因为很多人他们好像只记得师徒四人，但其实白龙马也是正式的第五位成员，他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因为被贬修行，也是一路忍辱负重，从来不抱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你的是第三题，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有多少年？需要我给你参考答案吗，宝贝儿？
0: 需要。
1: 哎 ，A 500年。B 100年 ，C 1000年，
0: 一千年。
1: 其实呢，正确答案没有那么多，但是可能比500年再稍微多一点点，500多年，或者说600年更准确。但是我们好像在小说或者是这个电影当中、电视剧当中都说的是500年，对不对？那我们就记住这个正确答案，好不好，宝贝儿？所以这500年是悟空从大闹天宫啊，这个失败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磨掉了他身上的好多缺点，磨掉了他那种特别冲动、特别急躁的一些不好的一性格的部分，然后才会有后面懂得感恩、懂得守护的孙行者出现。好，接下来要进入郭庆可小朋友的第四篇章，思辨悟取经。请听第一题，在取经路上，这师徒几人呢经常吵架，经常闹矛盾，为什么这个团队没有解散呢？
0: 因为最后要取的是经，而不是解散。
1: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无论是八戒、沙僧、悟空，还是唐僧，还是白龙马，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西天取经，对不对？当然，其实在任何一个团队当中，摩擦呀、争吵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有前行的定力，才能够化解掉这些一些小困难，对不对？或者说小问题，最终我们团结一致往前走。好，接下来第二题，我想问一下郭庆可哈，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猪八戒呢他有很多缺点，比如说
0: 爱吃，
1: 然后
0: 爱喊累，
1: 爱喊累，爱抱怨，爱这个唠叨，是不是啊？同时他还很懒惰，是不是啊？那你说他这么一个形象，为什么我们要在取经队伍里安排他呢？
0: 因为他前世好像是天庭的
1: 一个大官，是不是啊？天蓬元帅，感觉也是威风凛凛的，对吧？当然他也身上确实有很多武艺，比如说这个36变，对吧？而且他在变大的这方面其实比悟空变得还要好，而且最主要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八戒他的缺点和咱们大家都挺像的，是不是啊？不能因为一个人身上有缺点我们就嫌弃他，因为其实悟空本领虽然高强，他也有很多缺点，比如说急躁冲动，对不对？那沙僧也有很多缺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呢再做到坚持和努力，这个团队才会更加的好，对不对？
0: 对。
1: 好，也感谢我们的第二位西游文化推荐官郭庆可宝贝儿闯关成功。

0: 啊，接下来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啊，进入到我们的闯关之旅。首先呢，还是我们的第一篇章《听闻变幻境》，我们有请宋丽轩先听题。
1: 美酒蟠桃，玉液琼浆，琼楼玉宇，灯火通明，仙官仙子往来穿梭，大圣剑无人管束，放开胆量，恣意享用者瑶池盛会。
0: 好，题目呢我们听完了，我想问西游文化推荐官宋丽轩，这段描写的是哪一个经典情节？
2: 蟠桃会。
0: 哎，再完整一点说的话，是谁大闹蟠桃会？
2: 悟空大闹蟠桃会。
0: 哎，没错，回答正确。哎，这个是孙悟空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场面，因为这个蟠桃会呢，它是天庭最高规格的宴会，各路神仙是按品级落座的。那孙悟空觉得他没有被重视，没有被邀请，所以他呢就非常的叛逆，然后把这个天庭闹得天翻地覆。这一段小文字呢，描写的就是这个。

0: 庙宇时稀有。这个部分呢有几道题目，首先请听第一题，孙悟空给自己取的响亮的称号是什么？
1: 齐天大圣。
0: 哎呦，回答正确啊，而且说的也非常霸气，就是以这个非常的不受管束，然后呢不分尊卑与天齐平，所以这个在等级森严的天庭，孙悟空敢自封齐天大圣，这个是说明他少年是特别具有这种叛逆和傲气的。好，接下来第二题目，白骨精真身石碑上刻的字是什么？
1: 白骨夫人。
0: 哎，回答正确。白骨精呢是西游记当中其实是出场比较早的一位妖精，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后台，他的结局可能跟其他的妖怪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妖怪呢他很聪明，他通过几个连环计把师徒四人搞得最后是分崩离析，对不对？
1: 对。
0: 嗯，好，第三道题，红孩儿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跟水有关还是跟火有关？
1: 跟火有关，我猜应该是吐出三昧真火。
0: 回答正确啊，这个是西游记当中我们了解到关于火的技能当中非常厉害的一个，因为它不是普通的这种柴火，它也不需要风力，只是这个哪吒只是红孩儿特别厉害的一个本领，哪怕是有金刚不坏之身的悟空在他面前也是节节败下阵来，所以说可见哈这个红孩儿的天赋是多厉害。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三关也闯关的非常顺利，要进入到你的最后一个篇章的闯关，思辨悟取经。首先第一个题目有点难，我想问一下宋丽轩的是，沙僧在这个团队当中的全程是默默无闻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时刻，为什么他在这个团队当中是不可替代的呢？
1: 因为沙僧最忍辱负重，他不像孙悟空那么急躁。就像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为什么孙悟空和唐僧闹了矛盾，是因为唐僧觉得白骨精就是个普通人，孙悟空把他打死了。然后如果我觉得孙悟空再冷静解释一下，唐僧还是不会至于那么严重把他赶走的。
0: 哎，
1: 而猪八戒太慵懒了，还好吃，还好美女，
0: 哎呦呵，
1: 一着急就想散伙。
0: 所以你看这个对比说明了，第一个跟悟空比证明他情绪很稳定，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跟八戒比证明他很勤快，然后呢意志也很坚定，是不是？所以你看他在这个队伍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因为他有这种稳定的情绪，然后呢能够坚守包容团队的其他成员，调和矛盾，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秀的比如说勤劳啊这样的品质，是不是？回答得非常完整。那接下来是第二道题目，请问孙悟空大闹天宫无人能敌，为何在取经路上动不动就打不过这个小妖怪，然后需要去帮助呢？
1: 因为我觉得孙悟空在天庭其实是没有什么弱点的。因为他在天庭就他一个人，他爱闹出什么事儿，最后受刑的都是他，受苦的都是他，他也无所谓。但是呢到了凡间和唐僧去取经时，他就有了弱点，因为他还要保护唐僧。他不能像天庭那样无头战斗，就是我把你往死里打。不能再像那样的了，
0: 要顾忌的比较多。
1: 如果妖怪正面跟他硬刚，然后拍后手把唐僧劫走，那就不好了，还显得他冲动。
0: 回答得非常好，有一定的格局高度，同时也很完整很细腻哈。你看悟空他一开始他是年少无知，对不对？
1: 对，
0: 他想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当遇到师父的时候，或者对整个团队要负责的时候，他就需要跟别人去合作去求助，这个其实不是丢脸的一个事儿，反而是他证明了他有责任心，他更成熟了，对不对？
1: 对，
0: 回答得非常好，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给我们带来的这四个篇章的精彩表现。我们小朋友的收获都非常多，包括刚才宋丽轩说的求助别人帮忙，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通过这些思辨的内容或者是这些问题哈，能够看到孩子们真的是有成长了。好，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西游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闯关时刻。那么首先呢也是要先来听一下你的专属题目，请听题。
2: 八百流沙界， 三千弱水深。

0: 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水波汹涌，黑气漫漫，滚滚浪涛翻雪恨，层层恶雾锁荒滩。
1: 好，请问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刘一月，在刚才的题目当中描写的是哪一处经典场景？ A 流沙河， B 通天河。
2: A
1: 哎，流沙河，回答正确。流沙河呢，也是《西游记》当中非常凶险的一个禁地，对不对？
2: 对。
1: 那刘一月，你可不可以用几个词语简单的形容一下，或者几句话，流沙河为什么这样的危险呢？举个例子来说，
2: 它的水流很急，然后呢，鹅毛到上面都无法飘起来。
1: 哎，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里被吸进去，是不是啊？
2: 对，
1: 所以是万物沉底，没有任何生机。在这样的一个绝境当中，哈，这就是沙僧常年苦修的地方。那也为后面我们沙僧的那种气场凶悍、那种刚烈的性格做下了一个铺垫。好，接下来是第二篇章，牲口磨神磨。在你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你要演绎的经典台词是：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
1: 哎，拜佛求经是不是啊？没错，这个好像也是唐僧的经典台词，对吧？在每去到一个地方，好像都要重复这样一句话，那么感觉我觉得找得很准确，因为唐僧本来也是这样不疾不徐的一个表演或者说表达状态。好，接下来要进入我们刘一月的第三个闯关篇章，叫妙石西游录。首先呢是第一道题目，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一月小朋友，请问是谁帮悟空练出了火眼金睛？
2: 太上老君。八卦炉。
1: 哎呦，回答得非常完整。这个就是在最开始的大闹天宫当中是不是啊出现的，因为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孙悟空虽然受了一些苦，但是呢也因祸得福。这个太上老君呢本来想通过这个方法惩罚悟空，没想到七七49天之后啊，悟空呢反而练出了他的神通，能够看出妖法的伪装，识别真假善恶。那接下来第二道题目，请问刘一月，白龙马原本的身份是什么？
2: 嗯
1: ，A， 西海龙王三太子 ，B， 东海大太子，请作答。你觉得是哪一个？
2: 我觉得应该是 A 吧。
1: 哎，回答正确啊，就是西海龙王三太子。因为这个，我们总说，这个。白龙马是三太子吗？在我给你的两个答案当中，很显然排除到了一个错误答案。好，接下来第三题，想问你，猪八戒原本的天神职位是天蓬元帅，被贬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2: 投错胎，投成猪胎。
1: 哎呦呵，这个这是比较疏忽的一个过程哈。天蓬元帅当时威风凛凛，然后统领天河80000水军。结果因为醉酒犯错，所以说他在小说当中呢是转世的时候魂魄错乱，误入猪胎，从天神的变成了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好，那我们第三篇章哈也顺利的完成闯关了，一路都非常的顺利。那接下来要进入你的最后一个篇章，思辨悟取经。想问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三打白骨精中，唐僧错怪悟空，然后把他怎么样了？
2: 把他给赶走了
1: 呀。那你觉得唐僧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2: 因为这也不是全怪唐僧，因为唐僧他能力有限，不像悟空一样有火眼金睛，他是肉眼凡胎，看不出来这是妖怪。
1: 而且他的本意不是说要惩罚悟空，对不对？
2: 对，
1: 他认为悟空做了错事，对吧？
2: 对，
1: 哪怕他有通天的本领，在他看来是非对错好像更重要，是不是？
2: 是的。
1: 其实这也是唐僧可爱的地方。那接下来请问第二题，这个题好像有点难，宝贝儿，你可以试着回答一下，紧箍咒锁住的是悟空的头还是他的心呢？
2: 我感觉锁住的是他的心，看似他的位置在头，但其实是锁住他的心，让他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该干干了不该干的事情就要受到什么惩罚。
1: 哎，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的唐僧或者师父不需要念紧箍咒，他也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没错，回答的非常的准确。所以说最终还是靠悟空的自律，最后他也摘掉了这个紧箍咒，对不对？从主动到遵守规矩到懂得责任，我觉得都是内心的修行。好，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闯关，我们要有请第五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走进直播间，来开启他的第一篇章的闯关，听闻变幻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铁棒高高举起，望妖精头顶便打，长老在马上厉声大喝：悟空，你怎平白无故伤人性命？大声道：他是妖精，肉眼凡胎，不识真伪。
0: 好，题目公布完毕了。我想问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段对话出自哪一回？
1: 三打白骨精。
0: 回答正确。这也是西游记师徒几人刚刚开始闯关之旅，对不对？
1: 对，
0: 时间不太长，几个人呢互相还不太相信对方，这个团队呢也不是特别的团结，所以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妖怪，就把师徒四人搞得最后很互相不相信，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个篇章，宝贝要进入你的牲口魔神魔，那老师来演绎一下，或者说我来帮你公布一下你的题目啊，是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你说这句话是谁说的呢？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沙僧。
0: 哎，没错，是沙僧，因为他
1: 沙僧
0: 对，没错，回答正确，他是第三位徒弟，第三位徒弟，对不对？
1: 对。
0: 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志文博来演绎一下这句台词吧。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哎呦呵，我们可以再紧张一点好不好，语速再稍微快一点。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哎，这个感觉就好多了哈，因为这个师父被抓走了，他应该也是很着急的一种心情，对不对？
1: 对。
0: 好，前两关闯关顺利完成，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个篇章《妙石西游录》。那首先第一道题目，我想问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的题目是：这个代表路上，这个代表取经路上，人心懒惰，然后特别爱偷懒，然后呢有很多小聪明的人物是谁呀？
1: 猪八戒。
0: 回答正确。这个猪八戒也是最真实最可爱的一面，他就是爱吃，对不对？
1: 对。
0: 爱睡，还干什么呀？爱唠叨，哎，动不动就要怎么样，
1: 散伙，
0: 哎，就要回高老庄，是不是？就要散伙分行李。但是他有很多小缺点，但他内心还是怎么样的呀？
1: 坚定。
0: 哎，还很坚定，很善良的。虽然说他嘴上说了很多，但是他的行动也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还是能够坚定的支持师父和师兄。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猪八戒他会多少变化你知道吗？
1: 36种。
0: 哎，没错，他会36变。很多人小朋友们就会觉得八戒很弱，其实呢天罡36变是大神通，属于高阶法术，而且他善于特别能够变出那种特别大的，然后力量特别强的法术，只不过是八戒他很懒，对不对？平时也不喜欢动脑筋，也不愿意这个努力工作，喜欢划水所以他看起来可能不如悟空那么灵活。最后一道题目，沙僧被贬下凡是因为打碎了天庭的什么宝物呢？
1: 琉璃盏。
0: 哎，回答正确。宝贝儿，你是看过这个篇章吗？
1: 看过。
0: 哎，没错，就是琉璃盏。这个因为它是天庭的规矩是特别森严的，所以呢他打破了这么重要的一件器物就要接受重罚，从此呢沙僧也就是犯了这个不敢再犯错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件事情的改变三道题目全部回答正确。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和西游文化推荐官志文博一起进入你的最后一个篇章《思辨悟取经》。这个题目有点难，请仔细听题。第一，很多妖怪想吃唐僧肉来干什么呀？获得
1: 长生不老。
0: 哎，那为什么最后都失败了呢？
1: 因为孙悟空会72变，可能孙悟空打不过那些妖怪，他可能还会请。

0: 帮手来。
1: 没错，他有好几个徒弟围绕在身边，对不对？
0: 对
1: 啊，其他坏人想成功也没那么容易，而且悟空他意志也特别坚定，带领着几位师弟始终呢能够保护师父。再有呢，其实天庭上的神仙也一直在暗暗的帮助，对吧？
0: 对、
1: 啊、也没有实现这个给妖怪的可乘之机，而且呢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其实往往也很难成功，大多数时候都会失败的。那接下来进入第二道题目，在真假美猴王之后，孙悟空为什么再也没有和唐僧大吵大闹过呢？通过这一关之后，其实这个是悟空自己的一个成长，对不对？通过这一关之后，悟空是不是已经变得没有那么急躁，是不是啊？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叛逆，
0: 叛逆，
1: 哎，所以通过这一关其实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一些戾气，一些韧性，让他真正懂得了包容、忠诚和初心，是不是？
0: 是。
1: 西游记每一关当中其实都对几位成员有不同的考验，所以通过这些层层的考验才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你说对吗？
0: 对。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接下来要有请到我们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首先呢，当然我们先要进入的是第一个篇章，听闻变幻境，有请邓雨涵做好准备，请听题。
1: 那呆子被妖怪捉住捆倒在地，口中不停叫苦，听见要争唐僧，他连忙提醒小妖，我皮糙肉厚，可不好争，满心希望妖怪放过自己。那呆
0: 好，题目听完了，首先要问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的问题是，这段滑稽又好笑的场面出自哪一回呢？ A 平顶山莲花洞， B 黑风洞，请作答。
2: B
0: 选自黑风洞，对吗？
2: 对。
0: 黑风洞里遇到的是哪一个妖怪呀？好像跟这一关不太一样，是不是？来，老师提示一下你，因为这个是八戒他特别可爱然后又很真实的一个场面，他感觉到大祸临头了，然后呢别人是哎，我们临时改了一个答案，是不是？没错，所以他是自我分析在线求饶，这个场面就发生在平顶山莲花洞，也是特别好玩很经典很幽默的一个桥段。好，接下来要进入我们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的第二个闯关篇章，牲口魔神魔，你要获得的台词是，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请模仿。
2: 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很好，我觉得是一个满分的表现啊，说明我们来之前有悄悄的练习了，还是很好找到这个人物的状态。那接下来要进入邓雨涵你的第三个篇章了，妙石西游录，请听第一道题目。那沙僧之前呢是长期居住修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A 流沙河， B 通天河。
2: 流沙河
0: 回答正确，因为刚才我们有的文化推荐官好像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0: 在凶险荒凉寸草不生的这个流沙河里修炼。好，第二道题目是，取经团队里从头到尾没有说过散伙的人是谁呢？
2: 唐僧。
0: 唐僧，哎，还有一个人是
2: 悟空。
0: 悟空、八戒还有沙僧，你觉得选哪一个？
2: 悟空。
0: 悟空是吗？
2: 嗯。
0: 悟空，你记不记得在三打白骨精里他是不是离开了师傅了？所以他也当时是被气到了，但是他确实也说过要离开师傅，是不是？所以有一个人不是悟空，你猜他是？
2: 沙和尚。
0: 沙和尚，没错，肯定不是八戒，对不对？
2: 嗯。
0: 八戒经常说动不动就要分行李回家，那因为悟空那一次是赌气了所以离开了，但是沙僧呢他一直是特别坚定，然后呢顾全大局的，也是特别稳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第三道题目，芭蕉扇无法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A 召唤雷电， B 灭火焰山。
2: 召唤雷电，
0: 回答正确啊。因为芭蕉扇呢它是上古灵宝，天地神器，一山起风，二山下雨，三山熄火，所以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但是呢它这个雷电属于天道神力，不在芭蕉扇的管辖范围，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召唤雷电。那接下来要进入到宝贝你的第四个篇章了，思辨悟取经，请问我们邓雨涵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仙的坐骑下凡作乱，最后呢大多都能够免死，然后免于惩罚，能够重回天庭呢？这个题很难呀，宝贝儿，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嗯，你说这个首先悟空或者说师徒四人他们去西天取经经过了多少难呀？
2: 嗯，七七四十九，
0: 九九，
2: 九九八十一。
0: 哎，但是其实这些呢，都是由天庭的这个掌事者，或者说很多人来设计的，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其实，比如说，太上老君的小道童下凡作乱，他的目的是给这个悟空他们增加一点困难，但最后还是要怎么样？
2: 回。
0: 哎，最后当他们闯关成功之后，还要把他带回来，
2: 带回来，
0: 哎，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故事性啊，非常好玩。第二关，请听题，女儿国是唐僧啊， 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关，因为这个时候他能够给他很大的权力，然后让他做国王，为什么他还是离开了呢？
3: 因为他要取经，
0: 他很坚定，对不对？
3: 对，
0: 他一定要去西天取经，所以说无论是怎么样的很好的事情摆在他面前，他还是要坚定的拒绝的，对不对？
3: 嗯，
0: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坚持到最后，才能够西天取经，才能够修行成功，对不对？
3: 对，
0: 嗯，回答得非常的好，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赵逸然。那当然首先要进入你的第一个篇章，听闻变幻境，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听题。
1: 那怪口喷烈火，滚滚腾腾，鸿雁飞空，撩得满山草木皆焦，烟火飞处，便是铜头铁骨也要焦灼疼痛。
0: 好，题目聆听完整之后，我们来回答问题。请问这段激烈场面描写的是谁的法术呢？
3: 红孩儿。
0: 红孩儿的什么法术，宝贝儿？
3: 三昧真火。
0: 回答准确啊！我们的第一关哈，西游文化推荐官赵逸然顺利闯关完成红孩儿的绝技三昧真火。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特别的可怕的这个法术。接下来进入第二篇章，牲口魔神魔。我想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的题目是，请你来演绎一下台词：我叫一声。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0: 来，请开始。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哎，模仿的我觉得很有那个感觉哈，还是挺有这个神韵的。好，我觉得这一关我们也顺利的闯关完成了，非常的不错。连续两关我觉得都是非常的自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三个篇章《妙石西游录》。这里有几道题目，请我们的少年文化推荐官啊赵逸然来听题。第一道题，铁扇公主的真实身份是 A 罗刹女， B 普通凡人，请作答。是第一个呢，还是第二个呢？
3: 我觉得是 B。
0: 觉得是 B， 普通凡人吗？
3: 嗯。
0: 哟，如果她是凡人的话，那悟空借扇呢岂不是太容易了，是不是啊？咱们三界芭蕉扇的时候说过，她是罗刹女。
3: 罗刹女，
0: 哎，而且她也是地仙，也是个正统修行人，所以其实她呀，守护一方百姓，然后持有上古灵宝芭蕉扇，她还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在这里边。那接下来第二道题是跟她老公有关的，她的老公是谁呀？
3: 牛魔王。
0: 哎，牛魔王的专属坐骑是什么呀 ？A。碧水金睛兽， B 金毛吼，请作答。
3: A。
0: 哎，回答正确。碧水金睛兽呢是神兽界的智能导航，能辨善恶识真假，还能通水路知远近，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玩的一个角色。那第三道题目请赵逸然小朋友来作答。这个在全书当中啊，西游记当中有一个妖怪，他是老牌妖王，他本领高强，也很讲义气，喜欢和别人结拜。那个人他是 A 牛魔王， B 黑熊精，你觉得选第一个呢还是第二个呀？
3: A
0: 牛魔王，是不是啊？因为他就是孙悟空的什么呀，大哥，对不对？也是跟悟空结拜过的，也是特别重情义交朋友的一个人，但是后来因为红孩儿的关系，他们俩就反目成仇了，对吧？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宝贝的第四个篇章，思悟变取经了。我想问一下赵逸然宝贝，你说曾经的结拜兄弟牛魔王最后和悟空反目大战，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道理呢？他们俩曾经那么好，是结拜的兄弟，为什么他们会反目成仇啊？
3: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交了一个朋友，然后他老是弄你，但是你怕他说你，所以你就一直跟他交朋友，这样也是不行的。
0: 哟呵，这宝贝儿，我们还讨论出了这个社交的这个法则来了。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红孩儿，是不是啊？ 你想他的儿子然后被因为跟孙悟空呢这个发生了一些争执，或者是因为他们之间的问题把红孩儿给收走了，谁把他收走了？
3: 观音菩萨。
0: 这样的话他们就经常见不到红孩儿了，是不是啊？
3: 嗯，
0: 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反目成仇了，所以立场不同，哪怕曾经是好朋友也很难继续了，对吧？那宝贝儿，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妖怪拥有很强的法宝，但是最后还输给悟空，原因是什么呀？这个法宝非常厉害，但是得看谁用，是不是啊？
3: 嗯，
0: 如果说用它的人心术不正，拿来不是做好事儿的，那最后他也是很难取得胜利的，因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是不是啊？嗯，这也是这个小问题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思辨。好，接下来呢要邀请到我们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马叶汉来聆听属于你的第一个篇章的闯关，听闻变幻境。
1: 八戒腹中疼痛，肚腹渐渐胀大，愁眉苦脸，大呼不妙，男子竟怀有身孕，吓得徒弟们手足无措，慌忙寻找解药。
0: 好，题目聆听完毕之后呢，要请我们的西游文化推荐官马一汉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段啼笑皆非的情景出自哪里呢？A. 女儿国母子河 B. 火焰山
3: A.
0: 回答正确哈，非常好，干净利落，这是西游记当中脑洞大开特别欢乐的一个场面。子母河这个水呀自带孕育能力，所以说不分男女喝了都会怀孕，堂堂的天蓬元帅意外体验了这个怀胎之苦，爆笑之余呢也告诉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还是要专心，不能有无心之失，因为这样会带来奇妙的后果。
3: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马一汉第一关闯关完成了，进入第二关牲口魔神魔。这道题的题目是这样的，俺本是天蓬元帅，只因犯错才做了这副模样。
3: 俺本是天蓬元帅，只因犯错才做了这副模样。
0: 哎，很有这个天蓬元帅曾经的这个威风，也有了现在这副模样的这个无奈啊。这个台词它有很多的这个意思在里头。那接下来我们闯关也顺利的完成了，要进入第三个篇章《妙石西游录》。马一汉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0: 嗯，请听你的第一道题目。这个题目，霸波奔奔波霸是什么小动物所修炼成的妖精 ？A. 鱼精 ，B. 虾精。请作答。
3: 我觉得是虾精。
0: 哎，是虾精，那就是第二个答案是吗？
3: 嗯
0: 嗯，正确答案是，要不要再想一下？
3: 鱼精。
0: 哎，鱼精哈，因为他们俩一个是黑鱼精，一个是鲶鱼精，所以。

0: 集当中也是特别好玩的两个小时，这个小人物哈，也是很可爱，负责搞笑，然后推动剧情发展的小配角。好，请听第二道题目：紫金红葫芦的使用咒语规则是 ：A. 叫人名字，应声即收 ；B. 急急如律令。选哪个呢
1: ？A.
0: 这个回答非常准确哈，这个法宝就是这么使用的，只要喊对方名字，这个瞬间呢就会被吸入到这个葫芦里面。好，第三道题目是：观音菩萨的三件法宝当中，金箍赐给了谁呢？他有金箍、紧箍和禁箍。这个紧箍咒是给了孙悟空，对不对？那金箍是给了绘图三昧真火的那个是
1: 红孩儿。
0: 哎，回答正确了，是红孩儿，因为他天生呢就叛逆，所以说也是需要一些约束的。好，前三关呢都闯关完成了，请听第四篇章的题目：唐僧多次被擒，身陷绝境，但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西行的信念，为什么？我们来想象一下，他的目标是去哪里呀？
1: 去西天取经。
0: 哎，所以说哪怕他是肉体凡胎，对不对？
1: 嗯，
0: 只要他内心坚定，其实也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他。第二道题目，你认为取经路上最难的考验是妖魔鬼怪还是人心呢？
1: 人心。
0: 为什么这么认为，宝贝？因为妖魔鬼怪是有悟空、八戒，是不是
1: 能打败？
0: 哎，没错，神仙也会保护，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本身这个规则设定的，其实唐僧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只有他自己一层一层的这个困难闯出来，他的内心才会真正的成长，对不对？
1: 嗯
0: 嗯，这也是最终我们闯关的意义和目的。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闯关之旅。好，接下来要邀请我们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谭一开启你的闯关。首先，听闻变幻境，请听题。
2: 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之垒。烈焰腾腾冲斗牛，红光灼灼照千山。
0: 好，题目聆听完毕之后，请谭一来回答问题。请问这段文字描写的哪一处经典场景 ？A. 火焰山 ，B. 女儿国。
1: A. 火焰山。
0: 回答正确啊！因为以前我们做过三探经典的节目，这个就是火焰山的经典场面。第二个题目呢，是要求谭一来牲口磨神磨，来给我们演绎一段经典台词：“我是霸波尔奔。”啊，句句属实，不敢欺瞒。这个题目，宝贝，你听到了吗？咱们再来一遍啊！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1: 我是霸波尔奔，句句属实，不敢欺瞒。
0: 哎，很有这个感觉啊，求饶的味道，霸波尔奔。那接下来我们前两关闯关完成之后呢，进入妙石西游路。我想问一下谭一，猪八戒一生最害怕的法术是什么？
1: 红孩儿吐的三昧真火，因为三昧真火会把它烤成烤乳猪。
0: 哎呦呵，回答的非常正确啊，而且还有这个特别有趣的解读。因为八戒他是水性极佳，对吧？但是他怕火，火克水，所以呢，这个猪八戒就很怕红孩儿。第二道题目跟红孩儿有关，红孩儿能够水火不侵的原因是什么呀？他是 A. 先天修炼出三昧真火的体质 ，B. 神仙保佑。你觉得选哪个？选 A， 回答正确哈，可以排除掉第二个错误答案。因为红孩儿呢，在《西游记》里面描写呢，就是火道体质，所以说他水火不侵啊，什么东西都这个水和火都不会伤害到他，是天赋特别高的天才少年。那接下来第三道题目，我想问一下谭一，金箍棒的标准重量是多少呢？
1: 13500斤。
0: 哇，有零有整的哈，回答的非常的准确而且完整。13500斤是上古定海神针的专属重量，所以一般的小神仙呐、小妖啊是根本搬不动的，只有孙悟空天生神力能够掌控大小自如。好，接下来很快我们就进入到你的最后一个篇章了，非常的顺利。思辨悟取经，我想问谭一宝贝的第一个问题是：了不起的 妖精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不起眼的，比如说这个小妖霸波尔奔奔波尔霸，他们为什么要，就是作者在书中为什么要写他们呢？他们也不能给悟空制造什么问题，你说为什么要出现他们这样的人物呀？是不是能够让这个剧情更好玩，对不对？
1: 嗯，
0: 哎，没错，就是让这个他们来作为调剂，让紧张的剧情放松一点，是不是啊？让这个人物呢，不仅仅是有大人物，也有可爱的小人物，让这个《西游记》变得更加真实好玩。第二道题目想问谭一宝贝的是，白龙马这个角色特别的沉默寡言，然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台词，你说他这个人物必须要有吗？
1: 嗯，不是，
0: 不是，但是作者却设计了他，说明他也有他的作用，对不对？他在这里有什么作用？比如说，他能够驮着这个师徒，是不是啊？啊、嗯，能够让唐僧有坐骑，是不是啊？其实也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或者团队当中也需要默默承担的人，你说对不对？平凡也能成就伟大，是不是？好，感谢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位少年文化推荐官，我们的关若飞的《闯关之旅》，请进入第一关，我们一起来听闻变幻境，有请。
2: 宝塔塔顶，两个小妖摆下酒食，猜拳吃酒，一个是鲶鱼怪，一个是黑鱼精，名字绕口，正饮酒作乐，猛然被行者大喝一声，当场拿住。
0: 好了，题目我们也聆听完毕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作答一下，请关若飞听题目，请问你这个听闻变幻境描写的是哪一段场面呀？这个小妖精都有谁呀？
1: 有鲶鱼精和黑鱼精，
0: 也就是霸波奔和奔波霸，对不对？
1: 对，
0: 哎，回答正确。好，接下来第二篇章，牲口魔神魔要演绎的台词是，你这泼猴，既结兄弟之亲，为何坑害我孩儿？
1: 你这泼猴，
0: 既结
1: 兄弟之亲，为何害我孩儿？
0: 哎呦，很有这个铁扇公主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很有这种心碎了的母亲的妈妈的那种感觉哈，说得非常好，有那种母亲的心痛的态度在里头。好，进入第三个篇章，妙石西游录，我想问一下关若飞的问题是，孙悟空行者这个称号是谁给他起的？
1: 是唐僧给他起的。
0: 回答正确，也代表着悟空从此收心，踏上修行之路。第二道题目，孙悟空的第一位师父是谁呀？
1: 是斜月三星洞的
0: 菩提祖师。
1: 对，
0: 哎，回答正确，连地点都说对了啊，这个是很难的。菩提祖师是特别神秘、特别强，而且特别低调的顶级大神。那第三个问题，唐僧唯一亲自收服的徒弟是谁呀？
1: 亲自收服的徒弟好像是沙僧。
0: 沙僧吗？沙僧的武力那么强？
1: 哦，不是，是孙悟空。
0: 孙悟空也算，对不对？
1: 对，
0: 是因为他从这个五行山下给救下来的，是不是？当然还包括白龙马啊，白龙马是他亲自收服的。所以好，回答的非常的完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四个篇章了，思武变取经。我想问一下关若飞的题目是，请问在西游记当中，你觉得四个人谁最不可缺少？师徒四人。
1: 我觉得是孙悟空。
0: 孙悟空为什么呢？
1: 因为八戒好吃懒做，然后沙僧的实力也不是很强，如果遇到了妖怪，八戒在那儿畏畏缩缩说，哎呀，赶快分家，赶快走吧。然后沙僧也打不过，
0: 就半途而废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没有悟空会成功吗？
1: 不会。
0: 不会，因为悟空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其实其他几位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不要只有最强的人，所有的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作用。这也是我们通过这一篇章啊，这个思悟变取经学到的内容。我觉得通过关若飞的闯关呢，我们也结束了今天的节目了，也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在西游记里面呢，见识到很多奇幻的内容，也读懂了人性。那希望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他的名字依旧响亮，他的精神依然感动着每一代人。在我们心中，他的名字就等于助人为乐，他就是雷锋。听众朋友，将为您播出纪实长篇小说《雷锋》。

0: 喜宝虽然表示要到农场好好的改造思想，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乐意。再说他一到农场就被分配到大田作业班，肚肠子更是打结，他提着铺盖一走进男职工宿舍，口里便嘟嘟囔囔起来。二十几个人挤一个房间，猪一样，晚上的呼噜声不把人轰死。雷正兴耳朵尖，听见了他的嘟囔声，便提着自己的铺盖卷和一只红木箱走近，他说：喜宝，我睡你上铺吧，我不打呼噜。喜宝正犹豫着，一个络腮胡子的汉子从外面探进头来喝问：雷正兴哪位啊？雷正兴应了声，那人说：哦，你就是小雷啊，哎，你不睡这儿啊，这是大田作业班的宿舍，你是拖拉机手，你睡厂部小宿舍去，出门左拐笔直走。哦，不认识我吧？我是厂长，我姓孟。
1: 哦，孟厂长。
0: 雷正兴急忙恭恭敬敬地说。孟厂长又说：哎，听见没有？雷正兴说：
1: 哦，听见了。
0: 孟厂长又对全宿舍喊：
2: 注意了啊，大家半个钟头之后就去大饭堂，欢迎新职工的联欢会就要开始了。
0: 雷正兴收拾行李刚要离开，喜宝一把拽住他说：
1: 看在同村老乡的面子上，更牙子，你帮我说一句话。
0: 雷正兴问跟谁说，喜宝说：当然是厂长啊。雷正兴说：
1: 可我能说什么话呢？
0: 喜宝凑他耳朵前说：
1: 你就说我朋友喜宝，他也能学开拖拉机啊，更牙子，就求你说这句话，你看我白白净净一副心灵手巧的样子，你说我咋就不能学开拖拉机呢？
0: 雷正兴小声说：这怕不行吧，领导上研究谁能当拖拉机手，那可是研究半天的，那是非常慎重的。
1: 哎，我晓得我政治条件不够，我爸在牢里，可是我妈已经跟我爸离婚了呀，早从乡下搬到城里住了呀，我跟我妈妈的姓了，我现在不叫谭喜宝，我叫李喜宝。哎，你看我脱胎换骨了吧，我也觉得我爸爸是坏心肠，我很小的时候不是就把他养的那四条狗宰了吗？这你晓得呀。
0: 雷正兴挺犹豫，喜宝说：
1: 哎，李喜宝，我这求你了，更牙子，我就是不开拖拉机，跟你当个农具手都行，拖拉机后面要做一个农具手的，哎，行不行啊，更牙子，求你了。
0: 雷正兴想拒绝，看喜宝可怜巴巴的样子，话到嘴边了又噎住了，最后说：哎，好吧，让我想想。喜宝赶紧说：
1: 哎，你还想什么呀，我都替你想好了呀，就这么说吧，没事的。哎，更牙子，我箱子里有香肠，可好吃呢，我晚上给你送两根过来。
0: 刚刚竣工不久的农场职工饭堂显得喜

0: 气洋洋，150余名新职工齐聚在这里，彩色的三角纸旗一条又一条地横过他们的头顶，造就了一种联欢的气氛。孟厂长一看上去就是个豪爽汉子，他发言总是双手一齐挥动。他在欢迎会上把团山湖农场的明天描绘得花团锦簇，这多少鼓舞了新职工的士气，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150多名新职工的心里各有盘算，可不都是一腔热血自觉自愿来农场练红心的。最后孟厂长拍拍手大声说，
1: 啊，再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全县青少年同志捐款购买的拖拉机明显就要到我们农场了。这位是长沙市派来教拖拉机驾驶的陈师傅，我说小雷啊，雷正兴同志啊，你是拖拉机手，你到这儿来，来向你的师傅报道。哎，过来过来，你来行个礼吧。
0: 雷正兴赶紧跑到前排，走到陈师傅的面前，规规矩矩鞠个大躬说，拜见陈师傅，陈师傅好，雷正兴一定好好向陈师傅学习，争取早日掌握驾驶技术。陈师傅端详着雷正兴不出声，全场却已经掌声雷动了。王佩琴甚至从姑娘堆里蹦了起来，尖声喊了一声好。
1: 啊，雷正兴同志说得好，孟厂长说，那么现在就请雷正兴同志唱支歌吧，献给你的陈师傅，也献给大家。
0: 这个提议可一点也不难，雷正兴马上就兴致勃勃地走到圈子中央去。喜宝嘟囔了一句，哎，又做浮头鱼了，他也没听见。雷正兴唱的是花棚戏刘海砍樵，刚起了第一句，王佩琴就笑盈盈地站起来，挥舞着一条红纱巾，主动到场子中央为歌唱者伴舞。全场为歌声和舞者喝彩，只有喜宝耸耸鼻子说，也真奇了，这浮头鱼一开嗓子就有虾兵蟹将凑热闹。
2: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作者黄亚洲，演播韩涛。
0: 喜宝没有看见那个长沙来的陈师傅正把孟厂长悄悄地叫出饭堂，他要是见到这个场景，就会联想到有更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孟厂长也没料到，陈师傅把他约出饭堂是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难题。陈师傅说，就是这唱歌像女人样的孩子来学拖拉机，我的厂长。孟厂长说，是啊。陈师傅说，就不能换一个个头大点的，这可是个技术活呀。哟，换人可难办啊。孟厂长说，陈师傅，给你派的可是一位优秀的共青团员啊，曾经是县委张书记的通信员，晓得不？县委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把他派到农场来的，这个小青年政治上很强啊。一听到这个背景，陈师傅打出个喷嚏不吱声了。夜风里有一阵阵花粉的香气，刺鼻得很。陈师傅又打个喷嚏，阴着脸说，哎，政治上强不算数，技术上强才是理儿啊。孟厂长说，哎，哪里话呀，现在可讲究政治精神了，政治上强技术上就一定强。陈师傅说，哎，你瞎掰个啥，我看他这么个小个儿，复制机都不成，还能摆平铁牛。刚说完这句话，他的袖管忽然就被一只手扯住了，一看原来就是这个小哥。只听雷正兴热乎乎地说，陈师傅啊，我刚才唱的花鼓调是献给您的，您怎么走到外头来了？陈师傅皱眉说，我可是长着耳朵呢， 你嗓音。

0: 这么尖细，小姑娘似的，我跑再远也听得到。陈师傅说完这句话，自己也感觉到口气太重，但他也不想再解释什么，只向孟厂长点个头，反身就向宿舍去走。雷正兴想追上去，却被孟厂长一把拉住。雷正兴的圆脸在月光下显得白皙，额前的刘海被夜风吹得一抖一抖的。孟厂长说，哎，你还真像个小姑娘啊。雷正兴一听就拉开一个虎步，屈屈手臂说，我像小姑娘？孟厂长，我跟您扳扳手劲儿。孟厂长说，小雷啊，别跟我拧劲儿了，这位陈师傅技术上很过硬，你可要多多的尊重他呀。哦，厂长您放心，我会照您的话去做的。雷正兴说，他听出了厂长话里的意思。啊，好好好好，去跳舞吧，交谊舞开始了，哎，你们年轻人多乐乐啊。雷正兴犹豫了一下，说道，孟厂长，有个建议，我不知道该不该提。孟厂长说，哎，提提。今天报道的新职工当中有一个叫李喜宝的。
1: 哦，晓得晓得。孟厂长说，一个月之前还叫谭喜宝，现在叫李喜宝。
0: 雷正兴说，
1: 耶啊。
0: 饭堂里已经开始了年轻人时兴的交谊舞。杨生
2: 我念人民日报社论了。喜宝耸耸鼻子说，晓得你不想为我说话。
0: 雷正兴解释了半天，说他提过了，厂长说现在的分工是合适的，但是喜宝就是不信，抬起屁股走了。见喜宝离开了雷正兴，王佩琴一路小跑地走过来，大大方方走到雷正兴面前说，
3: 伟大的拖拉机手，王佩琴姐姐邀请你跳个舞行吗？
0: 雷正兴说，
3: 啊，我不太会跳交谊舞，可能要踩脚。
0: 王佩琴说，
3: 这有啥关系，我带你。
0: 跳的是慢三，意境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么美好的意境，雷正兴却总是沉浸不进去，生怕踩脚，越怕还越是踩了一脚。王佩琴笑着说没事，说踩脚了那是他没有带好的缘故。后来旋转到舞池中央的时候，王佩琴笑眯眯地问他，
3: 这是我们第几回跳舞了？
0: 雷正兴一怔说，
3: 啊，头一回啊。
0: 王佩琴说，
3: 好像是第二回了吧，我也是这样紧紧抓着你的手。
0: 雷正兴莫名其妙，问对方是啥时候。王佩琴说，
3: 尾水大坝前面啊。哼，我就这样挽着你啊，那时候我俩的脚可没有这么轻松，顶得发抖啊。
0: 雷正兴眼睛瞪大了说，
3: 啊，那天晚上管泳？是啊，我第一个跳下来跟你一起顶沙包的，你以为谁啊？我啊，你昏过去了，还是我喊人抬你去医院的呢。
0: 雷正兴大惊说，
3: 哦，怪不得声音那么熟。记起来了吧？
0: 王佩琴乐着说，
3: 那怎么回事啊，表扬名单上没有你啊。
0: 王佩琴笑着在他耳边说，
3: 还不是向你学习，做一颗螺丝钉还值得嚷嚷。
0: 雷正兴的步子又乱了，踩点又踩到对方脚背上。王佩琴这么谦和低调，他真是没有想到，一股钦佩之情从他心底涌上来。王佩琴，你甘当无名英雄，我应该好好向你学习。他这样说。
3: 我该向你学，小雷啊，你虽然年纪比我小，思想上可比我成熟啊。
0: 我成熟个啥呀，我身上缺点太多太多了。雷正兴说，你看我刚才就犯了一个错。
3: 王佩琴问是啥，
0: 雷正兴脸红说道，
3: 哎，不说了不说了。
0: 王佩琴说，
3: 不说我也晓得，是那个叫李喜宝的人想要你帮帮他，他想当拖拉机手对吗？
0: 雷正兴惊讶停了舞步说，
3: 你怎么知道？

0: 李希宝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说凭啥雷正兴就该开拖拉机啊，凭啥王佩琴就该是会计啊，凭啥我李希宝就该下大铁呢？后来他又说雷正兴跟我一个村子的，他去帮我跟厂长说了，我也会开拖拉机的。所以你刚才说你犯了错，我就猜到你是被厂长刮鼻子喽。
1: 王佩琴好聪明。一曲终了，舞伴们互相告别，雷正兴顺势向舞伴鞠个大躬。王佩琴同志，往后还得经常提醒我，帮助我，农场是个革命大熔炉啊，我得像保尔一样好好锻炼自己。迎新联欢会散场的时候，王佩琴又在门外截住雷正兴，小声问他，
0: 哎，那位陈师傅对你怎么样啊？你唱歌才唱了一半，他就出门了。
1: 雷正兴又一次感受到了王佩琴眼力的厉害，他说，
0: 王佩琴你就看着吧，陈师傅他会很满意我的，个头小一点算啥呀，机器上的螺丝钉不都是小个的吗？
2: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

0: 雷正兴学开东方红牌拖拉机，起早贪黑，尤其是拆卸部件做保养的时候，更是问这问那，非得把每个部件的作用问明白为止。陈师傅倒是从来不怪他多嘴，反而心生满意。他对孟厂长说，他自己当初学农业机械的时候也是喜鹊一样的多嘴。练单独驾驶的时候，雷正兴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胆大心细，他从来没有让红色的东方红停止吼叫，一路碾过一个又一个的图坎。身躯高大的陈师傅跑在拖拉机后面喊叫和指点，雷正兴则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尽力使拖拉机保持平衡和匀速。拖拉机一阵又一阵的吼叫声，总是吸引着大田作业班的职工，那些锄头和齿耙总是停下来，男女职工们踮起脚看着远处山坡上奔跑中的红色大力士。喜宝扶着锄头盯着雷正兴，不屑地撇撇嘴，又对远远路过的那位守家账册的王佩琴喊：
1: 王会计，关心关心我们嘛，食堂里有啥好吃的捎点来嘛。王会计，王会计，你来，我有话对你说呢。哎，我说你别看不起我们大田劳动者啊。
0: 王佩琴转个弯走近他问什么事。喜宝凑近王佩琴左右望望，小声说：
2: 哎，王会计，我告诉你啊，你少理睬我那个老乡雷正兴，你别老是喊小雷小雷的，还烤玉米给他吃，他是个最虚伪的人，你晓得吗？
0: 王佩琴不爱听这种话。
2: 哎，你不信啊？
0: 喜宝更加小声地说：
2: 他雷正兴说任何岗位都是光荣的，他怎么不来握锄把子啊？这不是虚伪吗？
0: 你喜宝怎么乱说话？这拖拉机你捐款了没有？你一分钱没捐对吧？雷正兴他捐多少你知道吗？他捐20元，全县最多。我要是县委书记，我也让他开拖拉机。喜宝，我可告诉你啊，嫉妒可不是好品德。你啊，你别嫉妒，你好好干活吧你。你看别人脸上都是汗，就你一滴汗都不流。
2: 哎，我这是皮肤病。
0: 喜宝搔搔头皮说：
2: 不过我一吃饭就会流汗。
0: 雷正兴一直聚精会神，他学习驾驶的时候从来不受别人指指点点的干扰，现在他忽然刹住了拖拉机，敏捷地跳下来跑到拖拉机前方。陈师傅从后头追上来大喊：
3: 怎么了？往前开啊。
0: 雷正兴从沟坎的下方刨出一块大石头：
2: 你看，我怕他硌了拖拉机。
0: 陈师傅一愣说道：
3: 好小子，说你胆大，你还真胆小。

0: 好，你这么细心，我喜欢。虽然这石头拖拉机根本不怕。
1: 雷正兴又往一边跑，跑到斜坡下的一股小小的溪水。
0: 哎，又干啥？
1: 陈师傅一声喝。雷正兴举手示意说，
0: 洗手，不能脏了方向盘。
1: 陈师傅不吱声了，心里想，这小子是块好料。原本要学一个半月的驾驶，只学了20几天，陈师傅就说行了，可以结束了，说连理论连一般的故障排除检修这小个全能拿下了。这一来孟厂长喜不自胜，这春耕大忙开始了，正好派东方红的用场呀，所以孟厂长拍了陈师傅一掌说，
0: 哈哈哈哈，老陈，中午我摆庆功酒啊。
1: 这庆功酒摆的可不怎么阔气，就在中午的职工食堂靠窗的一个角落，职工们都在津津有味的吃饭，一人一菜，他们偷脸瞧着孟厂长在靠窗的地方请客。孟厂长扭脸叫，
0: 炊事员来呀，这里给我加两个菜。
1: 当然了，加的菜也是寻常的萝卜肉片炒南瓜，而且油水也不多，但是厂长已经是兴致勃勃的了，连说吃吃吃。然后他正式致辞，对他今日宴请的客人雷正兴和陈师傅说，
0: 农场没有酒，我们今天以酱油汤代高粱酒，祝贺雷正兴同志顺利通过拖拉机考试，成为我们望城县第一位光荣的拖拉机手。下面我
1: 说到这儿，雷正兴马上站起来说，
2: 这回不用孟厂长提醒了，我来敬这杯谢师酒。
1: 于是他走到陈师傅的侧旁，鞠一躬说，
2: 拖拉机手雷正兴，感谢师傅的栽培，我敬师傅一杯。
1: 然后他把一大碗酱油汤咕嘟咕嘟喝了个干干净净。陈师傅心疼说，
0: 哎，不咸死你啊，这么大碗的酱油汤你都喝下去。
1: 饭堂里此刻爆发出笑声，职工们远远地站着看稀罕，只有喜宝埋头吃饭，竹筷子戳得碗底啪啪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么在接听热线电话的间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些动态消息。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咱们新一年度的灵活就业人员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工作各地已经陆续开始了。那么这也就是意味着咱们内蒙古社保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也已经确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分享一下。2025年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8430元，那么就意味着在2026年，我们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就确定了。这个缴费基数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就是8430元的60%，也就是5058元。上限呢是8430元的300%，也就是25290元。那么同一缴费单位，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保持一致。所以说呢，在计算2026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指数使用的平均工资就是8430元。这个缴费基数呢，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

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我也看到各地陆陆续续呢都开始发通知了，就是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已确定，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交职工养老保险的这部分朋友就可以打开您往年的那个缴费的渠道，看一看能不能刷得出来缴费信息，刷得出来咱们现在就可以交新一年度2026年度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了。那么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指的就是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单位投保的这种非全日制用工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的各种灵活就业的人员。那么这部分灵活就业的人员呢，都可以在自治区规定的个人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的范围内，自己选择适合的缴费档次来缴费。那么从60%到300%，它一共呢有12个缴费档次，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比如说呢，我们也看到啊，如果按照月平均工资8430元的60%，也就是最低的这个缴费档次交，那么2026年全年要缴纳的费用是12139.2元。这个是按照60%的基数交的，如果是按照100%的基数交，那么全年需要交纳的是20232元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的了解，咱们新一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缴费工作已经陆续开始了啊。大概知道要交多少钱，把这个资金都准备好了，然后按照往年的这个缴费渠道去查询自己的缴费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手机即可缴费。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那么过去呢，职工交的六年的账户里边，咱们个人账户是有资金的，那个钱呢和你后面交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15年16年的这个储存余额加在一块儿，它就是你的总体的个人账户的余额。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先把前面那个办了停保之后呢，申请交纳居民的养老保险。但是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提示，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只能够参与户籍所在地的缴费工作，它是不能在暂住地参加暂住地的缴费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乌兰察布户籍的朋友常年在呼和浩特居住生活，那么他如果想交居民的养老保险，他只能参加所在地缴费地是乌兰察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是不能够参加呼和浩特居民养老保险。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咱们全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的办法、计发的基数，包括计发的办法，它是一致的。所以实际上你在呼和浩特参保跟在乌兰察布参保，你的缴费的档次交的钱是一样的，计发的办法是一样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

0: 那个我住街区的那个煤匠那个污水管道占用了，没有给钱。
1: 那您当时这个地上有附着物吗？有一些种植的东西吗？
0: 没了，配方那天就是庄户嘎倒了。
1: 影响的这个土地面积你测量过有大概多少？
0: 反正实数是1亩4方多。在那个放下地里面不影响种植，最后他不放吧，放下去他不行，不放我说那你就按占地用吧。他一万三让他把那个井盖放置不影响，要放1米1.5米以下，不影响井地，就是他不能放，就是说不能放你就把这点地征了给我钱就行了。他们就这就一直。

0: 就推拖，就推了一年多了，有二年呀。
1: 那您，我就直白的问一下，您打算要多少？
0: 我就是按咱们内蒙地区这个就是占地多少钱给我多少钱。
1: 那您算过吗？应该按您说的这个应该给多少钱呢？
0: 我不懂呀，你看这个内蒙地区，因为我62岁了。有老公也没有，我一个人孩子不在刚才，我也没算过、这个、
1: 您没算过，您不懂，但是你觉得13000少，你觉得13000少啊，您就得拿出证据，拿出依据来证明他给少了。这个咱们在当地找人算过吗？比如说或者找有关的机构评估过？
0: 没有，他是之前他说给上13000，把那个井盖好几个井盖给埋下地里面，不影响种，给把那个土填平，不是有的他陷下去呢，他说拿着土子给你垫平，把那个井盖给你放下去，放在地里面不影响。所以说他不能放这个，他是个检查井，不能放。所以我说那不能放，你就给我按这个整地，把这1亩4方多地，你就给了我钱多。
1: 那您有没有周围打听一下，就是像你们相同的这个地段，如果是征地永久性占地，大概这个1亩4分地给多少钱呢？
0: 之后我们这儿他就是永久性占地，就是给那车了4地包，全家给那车4地包，老的就是那个1个月2000多，年轻的是1年4000多，1个月400多，占地那个钱是24000几了，24500几了，反正是占地。
1: 您说的那个是全部占地，就是给他上这个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指的他是失去了所有的耕地，没有这个生产资料来源了。但是您这个呢，只是一条，他占了您1亩4分地，所以您要的那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那个是实现不了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他给少了，你主张他给少了，那您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给少了。那么常见的类似案件的证据有什么呢？如果离你们不远的地方就有征地占地的项目，你把他们那个项目安置方案拿出来，你看针对土地价值本身他要补多少钱，如果地上有青苗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怎么赔，你把那个作为一个参考，然后自己算一下你这个1亩4分地到底应该赔您多少。你主张他少了你多了，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那个少了而我们是对的。你如果拿不出具体的数据来，那谁也没有办法说1亩3对呀，还是1万3对还是1万5对，对不对呀？咱们这里边就得算一个清清楚楚的账呢。
0: 不是，是他之前最早的时候占了的时候，那个县干部给我调解了一下，最后这个这块这个书记走了，俩就不承认，原来是刘静涛书记梁城县，他现在就听着的不到了。现在
1: 张女士这样啊，我跟您说，不管是张书记、李书记、王书记，他在任的时候对外做出的这样一些行为，他都是职务行为，他是个职务行为，他代表的是当地政府做出的行为。所以呢，书记调走了，人员离任了，这个没有关系啊，你继续找有关的部门，找当地的有关部门帮你去调解，不能说是张书记做出的调解李书记就不认了，这个咱们说啊，新官不理旧账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整体上来讲，张女士，我跟你说，你这个事情下一步要想按照您的想法拿到您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补偿的标准，您要举证证明这件事情，就是证明您那个补偿标准是合理的合法的。你不能说到了具体该赔我多少的时候我不懂了，我不知道了，我只知道13000少了，那你说13000少了多少合适呀，对吧？咱们协商总得各自拿出个数字吧。他说13000，不是，他说13000，您认为是24000，那你就拿出24000的依据嘛。
0: 不是这个问题，是说之前俺承认了这么多，最后这个县领导调走了，俺这就一直俺不给我们呀。
1: 行，张女士，这个事情啊我大概听明白了，我给您做一下总结，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做其他的这个说明了啊。你听我说好吧，看来这个事情呢2年当中您已经找过不少部门了，当地的人民政府还有信访局都已经介入帮您进行调解了。那么在当年调解的时候你们达成了13000的协议，虽然你现在呢手上没有证据证明13000，而且你对13000其实是并不满意的，但是已经走过了这些程序。那么你现在翻回头来 不管你是同意那个一万三还是不同意一万三，想要更多的这个补偿，您都得拿出证据证明您的说法是正确的、合理的、合法的。这个环节不能说是

0: 我不懂，我不知道该要多少钱。那如果要是真的不知道该要多少钱，那一万三也挺好啊，您肯定不同意是不是？所以你觉得他少，这个呢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你要拿出他少你的多的正确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法律上的依据。这个依据有两方面，第一就是相同地段其他村如果有类似的征地占地，你把那个方案拿过来你参考一下，关于土地价值本身的赔偿是多少，关于地上附着物不管是青苗还是其他的经济作物的赔偿怎么赔，一般情况下是前三年的平均亩产值。然后你计算一下，你这个一亩四分地从土地价值上从地上附着物来讲一共应该赔多少钱，你就自己心里有一个数字了，下次你去咨询的时候你去沟通协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心里边的底线到底是多少钱了，而不是心里没有底线就是漫天的这个往高的要价，那样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价格它不是随着咱们自己主观上想法想要多少就要多少的，你说两万甚至更多三万四万五万，你要拿出两万三万四万五万的依据你才能去主张你的权利，否则的话那不就是漫天要价了，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确实拿不到周围同地段的一些这个拆迁占地补偿的方案，接下来你这个事情要想按照您的想法走，那就只能是走第三方的评估，您们和那个当地的买管道那个主管部门一起去委托一个第三方的土地评估中心去评估这个一亩四分地到底值多少钱，根据第三方的评估报告然后进行赔偿。这个的话呢时间就比较长，而且申请评估是要产生评估的费用的，这个费用呢在没有进行最终的确认因果关系之前就要谁申请谁来垫付这个费用。所以我跟您讲啊，张女士，这个事情呢你必须要拿出证据证明你认为对的那个补偿安置方案的依据，否则的话那你现在说对方少了你没有依据啊，那么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你还在不断的在信访在反映，那只能认为对于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认知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张女士，不管怎么维权前提都要依法维权，依法维权的法这里边既有基本事实也有法律法规法条，所以你的基本事实一定要准确，就是我这个地到底经过评估值多少钱，我拿着这个上的依据去跟你去主张我的权利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退休吗？哦，账户的问题是吧，这个事情我帮您分析一下。实际上您交这个养老保险前后的缴费年限，那么个人账户呢就是前面交的和后面的同样也是累计相加，它叫做归集在一起，看看是否够了最低缴费年限，如果够了同时也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咱们就申请退休即可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对干对说我家没房子没给，你这半截话你要反映什么呀，自个儿捋捋这话通不通，要是快手上这个三言两语说不通你就写一下关键词然后自己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因自动离职被单位开除，你这啥因果关系啊，因自动离职被单位开除，啥叫自动离职啊，你这是不是就旷工了呀，就不去单位上班也没打招呼然后旷工了被单位开除了呀，啥叫因自动离职被单位开除，到底是离职的还是被单位开除的。接下来啊，到退休以前军龄工龄全部清零，请老师给个建议。你说工龄，工龄咱们怎么算呢，1992年以前如果你已经参加工作了，当时呢咱们还没有开始全面的实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职工个人不需要缴费，那那个时候你需要认定的是视同缴费年限，如果能够认定为视同，那么就相当于您交了一部分，交了几年的养老保险，之后92年之后

0: 就看咱们实际的缴费年限，交了多少年咱们就算多少年。那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如果能够认定前面的一段视同，再加上后面的实际，那就把两部分的缴费年限累计在一起，看一看够不够那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如果够的话就可以办理退休了。至于你说那个工龄，咱们现在啊早已不说工龄这个概念了，咱们算的是什么，你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这个呢既适用于企业里的职工，也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里的职工。所以交了多少年，咱们的缴费年限就是多少年，从来没交过你就没有缴费年限，更不谈什么工龄。这个工龄的概念实际上是在当年计划经济时代啊，我们没有全面的实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前，职工自己不需要交养老保险的时候，那个年代有。如果那个年代您就已经参加工作了，您要做的是去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苑先生。苑先生您好。
1: 大华老师您好。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医保的事儿。
0: 嗯，
1: 我们医保因为我没有单位，就是我们的医保一直在老家乌兰察布的察育中去交的了，就那400块钱。完了在上次那个去医院就是做个体检啥，这个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拿着这个卡去过，说是挂号啊，完了说是能享受这个

0: 都有每个盟市不同的报销的政策和报销的比例，所以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呢，至于具体要交在哪儿，主要看呢您经常在哪里居住生活，然后就近交就可以了。就那个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可以在经常居住地交的，就近在哪里居住生活就交哪里的居民医保。
1: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您这个，就是那个窗口说的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哎，我拿医保卡办个挂号个了可以享受，他说其他你就享受不到了。如果你要职工可以享受，但是你要是普通居民享受不到。说如果你要是交到呼市，是不是有一些政策，比如说门诊，除挂号以外买药呀，或者你住个院呀，这种情况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些待遇？
0: 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您听懂没有？
1: 啊，我就是有稍微有点不明白，不太了解这个细节。
0: 我刚才说，呼市有呼市的报销政策，乌兰察布有乌兰察布的报销政策，它不一样，这个能听明白是吧？
1: 嗯。
0: 所以两地的报销政策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工作人员告诉您的没问题，它就是报销政策不一样。至于说具体不一样在哪里啊，这个得一个一个的去比较呢。你比如说，咱们就说门诊统筹这一块啊，门诊统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指的在医院里边门诊看病、买药、做检查。这门诊统筹的这一项，呼和浩特和乌兰察布就不一样，它的起付线不一样，可以报销的比例不一样。呼和浩特这边的话呢，咱们居民的医疗保险全年呢是可以报销2000块钱的一个封顶的，它主要是在医院里边这个门诊统筹这一块。但是呢乌兰察布那边，我现在没有完全的去查乌兰察布2026年度的这个报销的依据，但是整体上来讲，它和呼和浩特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从门诊上来讲。第二，假设万一要住院了，住院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需要一点一点的去讲政策。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一般不会把两地的这个医保的待遇政策做一个直观的比较，而且这个其实意义也不大。所以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第一知道两地的报销政策是不一样的，这是个要知道的事情。第二，至于自己要交哪里的，最关键的是你经常住在哪里，你在哪里用起来方便，你把握好这两个原则，你就知道要交哪里了。因为居民的医疗保险不计算累计缴费年限，你今年在乌兰察布交完全可以，明年到呼和浩特交也可以，后年呢我又回乌兰察布了都可以。但是这里边呢，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它开始计算一个累计的缴费年限。累计缴费年限如果说是断保了，那可能呢下一年度就没有办法直接获得报销，它有一个待遇的等待期。所以像您呢，如果是在呼和浩特今年初次参保呀，咱们交的是2027年的费用预交嘛，那么你在呼和浩特初次参保，你没有待遇等待期，直接交费，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享受呼和浩特居民医保的报销政策即可。
1: 老师，可能我刚才没说明白，这个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就是刚才我没表达明白，我想说的啥了？就是，乌兰察布和呼市的，就是享受的待，不说这个报销比例，就是能享受的待遇上有啥差别？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去现在拿到那个医保卡去挂号，只能享受到挂号那个一个折扣了，其他享受不到。如果说我一直问交到呼市以后能享受到哪些待遇？咱不说这个
0: 报销比例不就是待遇之一吗？
1: 不，我再说一遍，看看我能说明白吗？就是说您说的是在这个这个报销是各地有差异的。我现在想说的是，就是我去一个看病个了，拿医保卡去挂号个了，是吧？只能您普通居民的乌兰察布卡只能挂号享受，是吧？其他的买药啥没有这个待遇。除非说你住院，哎，说你住了院了，这个有报销比例有差别，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我是想问，就是呼市的和乌兰察布的，除了挂号以外，报这个医保交到呼市以外，还能享受哪些待遇？
0: 那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呼和浩特居民医疗保险达到起付线以上，你在医院里边看病、买药、做检查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
1: 哦，对对，这就是差别。 对。

0: 实，我就是可能我没说明白，我就想问这个意思。那其他的呢？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还是要提醒您，我们交医疗保险，门诊上那一块仅仅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住院，因为那个才是大额的医疗费用的支出。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一旦住院，比如说咱且不说做个手术，就是做点检查下来，肯定都是一个 W 起步的。那个的话，如果你交上这个400块钱的医疗保险，你可以获得的报销比例，居民的话大概也能够达到65%-70%以上，这个才是极大的减轻居民就医购药的压力。至于说门诊上那一点，咱们能享受就享受上。但是如果没有达到当年的起付线，也不用就是说是非要就是不需要的药买下一大堆，对吧？实际上这也不符合咱们医保的那个咱们基金的一个报销的一个宗旨和原则的。所以这些啊，我们跟大家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谁也记不住具体的那个门诊上起付线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支付线的这个封顶限额是多少，老百姓无需记那些。你要记的是什么？两地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来说更划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哪里居住生活，我就在哪里交。
0: 我再打断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报销，咱先不说这个报销比例，就是我交了这儿以后，这个比如说我去做个体检，做个 CT 啦，做个 B 超啦，或者蒙到去买药啦，他有没有这个享受，有没有这个政策？
1: 你体检不管是什么医疗保险都不会报销的，因为体检不属于医疗费用的支出，它不在三个目录内。
0: 哦，对，
1: 体检是什么都不能报，不管你是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是居民的医疗保险。
0: 哦，对，不在这个范围。
1: 对，因为咱们能报销的都是在咱们医保的三个目录里边的才能够报销。
0: 那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住院的情况下，有些东西即使说是，在范围报销了，也得办了住院手续。你要是去门诊去开一个，他做一个检查或者其他的呀，这个就不在这个范围，是这意思吗？
1: 并不是，呼和浩特的政策是什么？达到年度的起付线以上的，然后封顶线以下的，咱们是可以报销50%的。这是呼和浩特居民医保的政策，其他盟市请以各地的其他盟市不同的政策为准。
0: 哦，意思只要在这个范围属于报销范围，门诊的有些东西也可以报销，
1: 第一达到起付线，第二呢不要超过封顶线，中间的50%。
0: 听懂您意思，只要在范围就行啊。哎，好，谢谢您，谢谢。
1: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我听您声音挺年轻的，年轻人是吧？
0: 不年轻，50多了，很年轻。
1: 哎呀，我听您声音说话挺年轻的。我还想要是年轻人的话，咱们在医疗保险这个事情上啊，咱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交医疗保险，平时呢，比如说感个冒呀、头个疼呀、买点药，基本上一年想达到那个起付线难度是挺大的，不用纠结那个事情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哪怕一年一毛钱都不花那个医保基金呢，这是对咱们来说最大的恩赐。但是如果说一旦真的需要了，我需要去看病了，我有实际的就医的需求了，那我门诊上我有门诊上的统筹，我住了院了，我有住院统筹的报销，对吧？我得让自己有一个兜底的东西，但是不要去斤斤计较我今年是不是用得上他这个医保基金，我到底能用上多少，如果我要用不上，我就觉得我亏了，不划算了，这个思想千万不要有。咱们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一年不用一次医保，这是老天爷对咱们最大的恩赐啊。
0: 对对，您说
1: 的
0: 对。
1: 好的好
0: 的，
1: 祝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啊！
0: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好，那咱们先说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有朋友申请连麦，这位叫冰清玉洁的朋友，您要问什么？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字，打关键词，告诉我你要问什么，然后自己呢点击那个连麦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我们在10点钟之后啊，就要进行专业的律师咨询了。温露清律师啊，为大家集中解难答疑。所以在这之前呢，方华继续为大家提供民生方面的服务。我们来找具体的问题。喜乐平安伴随，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退休能不能合并？这个他需要做一个账户的归集，在你办退休的时候，把两段养老保险呢，缴费年限符合条件的，相加。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呢？因为呢，有的朋友是职工交的年限长，有的呢是居民交的年限长。那到底按哪个办退休呢？咱们是按照从长和从后的原则，哪个年限长，咱们就按哪个办退休。比如说你居民的年限长，那我们最后60岁的时候就按居民办退休。那前面交的职工，假如说交了4年5年，那4年5年和你后面交的居民的年限累计计算在一起。但是如果说呢，正好相反，你是职工的养老保险交的年限长，你居民的交的年限短，那这个时候你按职工办理退休，那居民养老保险的年限是不能直接相加到，累计加到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限里去的。所以这个啊，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看你前后两段养老保险到底哪段交的时间长，哪段交的时间靠后，咱们就按哪个办退休。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解答是否清晰。那您这个呢，如果想分析一下具体到底能不能合并在一起，方便的话咱们连个麦，我们帮您详细的分析。职工养老自己交的那部分是不是都进个人账户了？不是，不是啊，只有居民养老保险自己交的那一部分才都进个人账户。好，我看到冰清玉洁写的这个问题了，咱们稍后连麦啊。我看到感恩说，常住呼市交呼市的医保对你有利。对，先把老家的办个停保，然后再交呼市的。手机能交不？如果你不是初次交啊，你往年都交着呢，手机当然能交。但如果你是初次交，比如就像刚才那位朋友把乌兰察布的停了，要交呼和浩特的，那你就手机上不能直接交，你先在呼和浩特这边做好了核定以后，手机上才有你的缴费信息。这位朋友说，我今年3月27号退休，今年再交几个月的，你要交什么？交的是什么类型的？养老还是医疗啊？你这个就是要交部分年限的。而且你说今年3月27号退休，这都9月份了，那您是退了还是没退啊？你是不是想说明年啊？自己再捋一捋，到底多大岁数退啊？今年退，明年退啊？这个捋清楚了，然后咱们再解答这问题啊。我再继续看，有朋友说了，呼和浩特门诊除去起付线能报，乌兰察布没有门诊报销的政策。对的，大额医疗保险现在能交了吗？可以。灵活就业人员开始交职工医保的那一刻起，咱们大额医疗保险就可以同步核定了啊。我们再来看啊，医保卡只能办一张，乌兰察

0: 不社保卡会打补贴款，在呼市交这些钱收不到了吧？你在呼市交不见得要换医保卡呀，你在呼市交不见得非要换医保卡呀，对吧？咱们医疗保险卡的话，只要咱们医保卡啊，老百姓讲话叫医保卡，实际上它的全称是叫社会保障卡。这个社会保障卡上既有养老保险的功能，也有医保的功能，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各种惠农补贴呀等等其他的一些功能。这个卡只要你不出内蒙古，就是在内蒙古范围内用，你不用因为说是乌兰察布倒到呼市了，你就要换一张卡，这个无需换卡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大家的留言，我先把这个大家的留言。武先生说，昨天给哈拉哈少香打通电话了吗？你昨天没看节目啊？看来是没看。给您留的那两电话都打了，都没接电话。一个呢是应该是持续不接的一个声音，一个是挂断的声音，所以那两部电话昨天都没打通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咱们申请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
1: 哎，方老师你好。
0: 你好，贵姓？
1: 姓张。
0: 张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跟你说，方老师，我是一个学校的临聘人员，就是算职工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学校不是弄的那个三方管理嘛，物业，他将来就给我们只交社保，不交医保。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医保，我说为啥之前的那个物业都给我们社保医保都从我们工资里面扣掉，个人那部分都交了，为啥你不交？学校也给我们交。他说他跟学校中标，就是那个米米少嘛，他不挣钱就不给我们交这个医保。
0: 嗯，对，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嗯，
0: 这个理由不成立。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3周。
0: 您这个退休了吗？
1: 没有呀，我现在还在职。
0: 你养老保险领上没有？
1: 没有。
0: 没交够年限是不是？
1: 没交够。
0: 交了多少年了？
1: 我现在才交了66个月。我一直在学校干活嘛，干之前学校有几年没交，也有5-6年没交啊。我再问一下方老师，这个就是跟他们学校的领导商量的能补交吗？
0: 你要能商量通就能补交，但是他如果拒绝的话，那你就得找证据证明跟他的劳动关系，然后呢到社保中心去投诉去，要求他给咱们补交。
1: 比方证据是那个、
0: 证据指的是劳动合同，还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对对对，啊，反正好多老师他一直在这个学校就没调，他们应该也能证明了我在这个学校。
0: 这个人证的效力是很低的，不要寄希望于人证啊。最有效的证据就是你有当年的劳动合同。
1: 嗯，
0: 然后有从你开始入职到现在所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嗯，去哪投诉了？
0: 去用人单位在哪里，比如说哪个旗县区，就到哪个旗县区的人社局，叫社保服务中心那边去投诉去。
1: 对，因为我现在还在职干嘛，这个现在投诉了不太好啊。
0: 那您自己选择，因为您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女性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了。
1: 嗯，要是说女性是
0: 50岁
1: 退休，
0: 五十岁，
1: 他那个那年有一个物业，就是我那年49，他说给我们这个社保交不进去，说你已经超年龄了。后来我们就去这个社保局问人家，那些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交够15年，你就一直继续交就行了，不要听他们在那。
0: 是的，是的，他们说的那些什么49就交不进去，那些说法都不对。但是由于现在你已经超过50岁了，然后一直在这个单位， 所以单位呢养老保险一直给您交着，实际上整体上来讲啊，从养老保险这个阶段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咱们继续交上就行了。但是现在新来的这个第三方呢，他拒绝给咱们交职工的医疗保险，他这个说法是、是有问题的，说不能因为咱们中标的时候那个金额低，我就不履行我应尽的法律义务，因为给职工交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他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免除，所以他这个理由是不对的。所以你呢找单位找第三方机构，你去协商，你去要求他必须给我继续交职工的医保，因为我养老还没退呢、我现在就是在职职工，所以你就应该给我交。他如果还是不交，你就到当地的医保局去投诉，因为医疗保险归医保局管，不归人社局管。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啊，至于要不要下一步去投诉，您根据您的具体情况自己来考虑、好吧，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
1: 对对对，
0: 包括生存啊各方面的压力不一样。
1: 对呀、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跟我、同岁，他不是最近要做手术，让他交这个医保，他就今年从2月份他们接手干这个物业，就没给交这个医保，他就需要住院办做这个手术，那你看这样子住院你这个的存在这个报销问题吧。
0: 他居民城乡啊不对，职工的医疗保险断交6个月，断交6个月之后咱们再交就得还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呢，而且职工的医疗保险断交的2个月开始啊，这个报销就受影响了，所以医疗保险反而是不能断的。
1: 对，他也这两天在咨询这个问题，和你说的一样。
0: 嗯，是不能断的，断了之后马上2个月你产生医疗费用报销就有问题了。
1: 对对对，我明白了方老师。
0: 对，所以你坚决要求他交，他要不交你就去医保局去反映去。
1: 对对，好的。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你好，直播间是吧？
0: 你好，我是方华，请讲。
1: 哦，你好，我是警察学院的，那个搬的，我们学院不是搬的那个和圣乐校区了吗？完了以后，现在那个他那个公交车站牌设置的吧，有点不合理，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反而我们学校的西门和那个瑙木齐泰的村的那个村民呢，使用起来是非常不方便，因为较远嘛，他设置的，而且这条路上呢没有非机动车道，就是大家下了车以后，沿着路要往这个南走这五六百米、六七百米呢，确实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确实不安全。我希望这个那个媒体呢，能不能协调一下相关部门，把这个站牌呢挪到大家所有需求的这个位置上来，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是哪几路公交车啊？
1: 35路和101路。
0: 35路和101，它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前一站和后一站是不是相对比较居中的一个位置？一般会这么选。
1: 不，对对，居中，因为它这个郊外了，站与站之间是非常远，大概都有1公里多。
2: 对，
1: 哎，而且现在那个位置呢，我曾经给12345打过电话，他呢就反馈到公交公司那个可能有专门有负责的部门，然后给我回馈的内容是什么了？当时提供这个位置的是新区给提供的，而不是公交公司规划的。然后呢，他们根据新区提供的位置设定的这个站牌，然后这个站牌迁移呢还有一笔费用。他说因为什么了，这个站牌呢当时新区建的时候就连有一个就是遮风避雨的那么一个挺漂亮的那么一个棚子也建了，所以如果挪的话呢，可能就不像一个普通站牌，把个牌拿到前面就

0: 可以了，还要有一笔费用，所以呢就是不太方便给我反馈的信息这样的。完了那个我就觉得事情都在变化嘛，看看能不能协调些，通过媒体协调一些，有些部门挪一下，实在是真的实在是不太方便。
1: 他现在站牌设置的那个位置，周围有出行、周围的出行的这个需求大吗？
0: 很少很少，就是那个站牌就是几乎是我们学校的职工上下车了，因为那儿就没有其他单位了，对面就有一个加油站，就没有
1: 了。除了单位还有其他的村吗？
0: 那个再远的村就远了，离这个瑙木齐泰村的东口和我们单位的西门它是对着的，
1: 那也就是这个站牌离得最近的村就是你说那个瑙木齐泰村。
0: 对对对、
1: 而且还离那个村还不近，
0: 不近，因为这个村的东口和我们这个单位的西门是几乎是对着的，大约应该有目测应该有六七百米左右的样子。而且关键还有什么问题，他是咋了，
1: 现在从你们的西门走到这个公交站牌就是步行多长时间？
0: 哎呀，步行大概需要五六分钟吧。
1: 步行
0: 五六分钟，
1: 步行五六分钟那也还行嘛。
0: 对对，这个五六分钟我觉得还可以，关键是这条道上目前这一段它没有非机动车道，大车流量特别大，在人走的过程中非常不方便。而且呢目前它现在这个站牌几乎是没有乘车需求的，所以我们提出来要上往南挪个几百米的。他如果那儿有你还有需求，那我们提出来就是不合理的，对吧？不能考虑你不考虑别人。问题现在这个他这个位置是几乎是没有，有是我们人我们单位的人走过去坐车。而且还有个什么问题了、他离这个红绿灯还比这个我们的西门要远，大家横穿马路要还继续往南走四五百三百米左右才能走到斑马线左拐、回到我们，就是说就是按交通法走最安全的这个方式出行，那还得要走到红绿灯大约还得三百米。
1: 这个有没有向你们学院反映过、能不能学院出面和公交公司这边沟通一下？
0: 这个倒是没，我们职工嘛就是说老师们就是说通过一些渠道反映的，看看
1: 我倒觉得、从学院的角度、如果说周围就像您说的既没有临近的村庄、也没有其他单位，就咱们这个村和咱们这个单位、那不管是村出面还是单位出面，咱们和公交公司联系沟通一下、能不能离我们这儿近一点。再要说的那什么点商业化一点，单位冠个名，对不对？
0: 这个只能是跟领导申请。
1: 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事情啊、咱们说呢，
0: 对，
1: 这个放在这儿也好放在那儿也好，这个他也不是就是咱们媒体说一句话他就挪了，或者某一个人打一个电话他就挪了。公交公司肯定当初在设立的时候他有他自己角度的一个考量，比如说是否是两站的一个居中的一个位置，是否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一个配套设施等等，他要考虑他的情况。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给周围的出行的居民造成了一些不方便，咱们提咱们的诉求是可以的，但是是否最终能够实现，最终能够实现这个我们不能保证。因为您说您已经打过12345了、我们的渠道其实也是打12345，所以您看今天有没有必要我再帮您联系一下12345？如果说已经联系过了效果也就这样，那咱们只能是通过这个节目咱们和公交公司这边看看公交公司能不能关注到这样一个老百姓的需求吧。所以
0: 我
1: 倒觉得更现实的一点是什么，你们向你们学院反映，学院和公交公司公对公的联系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说不定这个移这个站牌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呢。
0: 对对对，那我就听懂了。
1: 因为我们反映问题也都是打12345、咱们也不能说直接把电话打给公交公司，公交公司你必须得给我挪过来，人家说我也得进行现场的测量和考察呀，我也得调研呐、对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
0: 那可以可以，
1: 好的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先向学院反映反映、看看学院有没有什么办法。好。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

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这条南北贯通线路北起北部原始林区腹地，向南途经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超尔大峡谷，最终抵达南部阿尔山，纵贯大兴安岭主脉，串联起森林、草原、湿地、界河等多种地貌。其中北部原始林区作为整条线路的核心区段，邦克山谷的旷野、满归的林海晨雾、齐前古村的界河风光、甘密山的小众秘境，让游客在一次行程中领略大兴安岭最原始、最壮阔的秋日风光。同时，内蒙古森工集团还推出了森林浴、康养步道、温泉疗养、林间民宿等康养产品。摄影爱好者毛家：
4: 大兴安岭的秋色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丰富，光影迷人，无论是专业创作还是随手记录，在这里都能捕捉到十分动人的画面。
3: 黑龙江省游客宁丽朵：
5: 从城市来到这儿呢，真的特别放松，空气好，景色美，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一直听说大兴安岭的秋天很美，亲眼看见了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3: 户外运动方面，内蒙古森工集团联合线上平台推出了徒步挑战项目，骑行、漂流、骑马等项目也全面开放。小红书外人节2026也将于秋季落地大兴安岭，森林音乐节等活动同步推出。此外，大兴安岭号旅游列车也成为一大亮点，游客可以乘坐慢火车穿行在林海之间，体验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感受。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市场推广科主管刘洋：
6: 大兴安岭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秋季的线路和产品已经发布，我们就是要把这片林海最原始的一面展现给游客，让大家真正的走进来、住下来、慢下来，在千里林海中感受生态之美，享受大兴安岭的风光盛宴。
3: 在雅克什市牧原镇牛奶玉米大